0: 那咱就比划比划吧。当时他把队伍就拉开阵势喽，是一字排开呀，前面全是强弓硬弩。这大阵一拉开，可真够宋营的呛啊！再说后边是号炮连天，咚咚咚咚咚咚咚，战鼓就敲起来了，敲了半天呐。宋军也拉开架势，可没派先锋将出来比划呀。这两军打仗得先派先锋将啊，打两下子，兵对兵，将对将嘛。可这功夫，宋江乌刀火喊，咋呼半天，怎么没动静了？宋营是特别特别的静啊，这一静就像演戏似的，出现静场啊，还不好演了。哎呀，这怎么回事啊？你这边不动啊，辽军这边也不敢动啊，他不知道这宋江的葫芦里卖的究竟是什么药啊。就这么等着等着，俩时辰过去了，大晌午头开始摆阵。俩时辰按木下钟点四个多钟头啊，那时候可是冬季啊，天就快黑了。就在这功夫，突然之间就听宋营里边传了一声巨响，这响声也太大了，用震耳欲聋来形容啊，一点都不过。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们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宋军和辽军拉开架势，静候了俩来时辰呐、啊，结果这功夫这天突然变了。本来冬天呐、黑天黑的就早啊，结果这天呐、又打西北这乌云又压过来了，这天很快啊就黑了。这一黑天不要紧，就听宋营大一声响啊，辽军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就看宋江的人马哇从四面八方就杀出来喽。这炮响肯定是轰天雷临阵放的炮，这炮就是信号啊。你看呼延灼打开阵门，一下子就杀到了，大刀关胜带着人马也杀入了辽军的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领着军马杀入左军的阵内，直取木星；霹雳火秦明撞入右军的阵内，直取金星。双枪将董平指挥着手下的兵马攻打头阵，直取木星。公孙胜在军中点起24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忠、李衮 带领手下500铜牌手，这500铜牌手啊，都是一个个挑选的精兵啊，护送着雷车呀，就推到辽军阵内喽。那时候不像有远程导弹，哎，大老远可以放出来，临阵着大炮啊，得推出去，离敌军越近越好。你说把这大炮推到辽军阵内，那辽军能好得了吗？再说这一丈青扈三娘领着手下的军兵啊，杀入了辽兵的太阳阵中。这玉麒麟卢俊义这回可发挥出作用喽，带领一支军马护着雷车直接就冲入辽军的阵中喽。这一下子可发挥出威力来喽。这天本来就黑了，辽兵没准备那么充足啊，轰天雷临阵着大炮车可发挥出作用喽，咚咚咚，大雷车在辽军的营中就放起大炮来喽。这一下子把辽兵就轰懵了，可以说鬼哭狼嚎啊。这人马一乱套，辽军的指挥机构啊就失去了指挥的作用了，没人管了。这下子辽军呐，伤的伤，亡的亡，跑的跑，逃的逃啊，胳膊屁股脑袋腿儿啥也顾不住喽。这宋军突然之间呐，怎么发挥这么大的威力呢？乌烟统军冷静的一想，我的兵马已经乱套了，这怎么行啊？他赶紧调遣中军的各将，接着就看四外喊杀声震天呐。他登上了将台，仔细一瞧，别看天黑，他站的地方高啊，他也看出了大概来了。宋军的大雷车已经到了中军了，同时也发挥出作用了。这时候你看关胜的一支兵马呀，已经到了他的帐前了。乌烟统军一看，这还了得，赶快从将台上下来，飞身上了马，拿起了方天画戟迎战大刀关胜啊。关胜后边还有梅雨剑张青啊，张青把这石子儿早就预备好了，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点射呀。这一下子把这个乌烟大将军身边好几个副将都给打中了，别看没死啊，战斗力可没了。打仗这东西啊，它有个说道，你比方说吧，100人参加战斗，要是伤了30个人，基本上这仗就没得打了，要是伤了50个人呐，那仗就彻底的败了。怎么说呢？你这仗算的也不对呀，伤了50还剩50啊，那50个人可以继续战斗啊。这就说明啊，您没打过仗也没当过兵。这个仗里这么算，伤了一个呀，得有俩人往下抬，还得有一个人啊给他包扎伤口。要是100个人伤了30个人，基本上就失去战斗力了。如果伤了50个人，那仗你还能往下打下去吗？要说这乌烟统军呐，确实厉害，不光武功高强啊，这方天画戟使的是出神入化呀。可你再有能耐，用我大师单田芳先生的话讲，你就浑身是铁，能点几个钉啊？身边那几个副将啊，都被人家打趴下了，有的打跑了。宋军的将领好像知道这乌烟统军是个头头，都奔这儿杀来喽。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他们这一举刀杀过来，那就更够这个乌烟统军的呛了。乌烟统军一看身边一个副将也没有了，他心里明白呀，这仗没法打了，调转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奔北跑下去了。关胜一看，你跑啊，你跑也不行，是飞马就追呀。花荣在后边看见这乌烟统军都败了，得了，也追过来吧。他要干嘛呀？他得玩玩花活。什么花活？摘弓搭箭，啪肉，这箭就射出去喽。结果这个正到劲儿就甭说了，正中了 燕统军的后心。

就听啪的一声响啊，火光都出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乌烟统军背后背着护金宝镜，这护金宝镜啊还真就这次啊救了他一命。花荣一看，我再射一下子吧，他刚要射第二支箭，关胜赶上了。关胜说慢，他举起了青龙偃月刀，一个力劈华山，啪呜，一阵风似的就砍下去了。可没想到啊，这乌烟统军他配的是重铠甲，这重铠甲呀分三层，关胜这一刀啊砍的也太有劲了，你再有劲也砍不透三层啊。今儿个关胜啊砍透了两层，这就不简单喽。乌烟统军一回身，得了吧，我跑不了，我跟你们玩命吧。他挺着方天画戟迎战大刀关胜，两个人这一交起手来就打了五六个回合呀。花荣打马已经来到跟前了，他找了个空档，嗖的一下子就是一箭呐。这一箭呐离得太近了，乌烟统军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一歪头，肉，这箭呐从耳朵根子飞过去了。乌烟统军心里边合计，这箭好厉害呀，看来我要继续打那非常危险呐，怎么办，还是先跑吧。他一调转马头就要跑。乌烟统军这匹马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这马一撒欢就跑喽。可是张青一看，你跑跑也不行，赶快掏出石子儿，照着他的后脑勺啊啪啪啪啪就飞出好几颗石子儿啊。这些个石子儿还真就有两颗打中了他的后脑勺子了，当时就把后脑勺打起了两个大包啊。他一看不行，我得趴在马背上，他这边趴在马背上，一只手提着方天画戟，那只手腾出点空，啪就给马这一鞭子，这马可就杀起花来喽。关胜打马就追，要说乌烟统军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好马呀，可他的马再好也比不过大刀关胜的这赤兔胭脂兽啊。我估计大刀关胜这赤兔胭脂兽啊，那也是大汉年间呐保存下来最纯种的赤兔马呀。今儿个这赤兔胭脂兽可就发挥出作用喽。这马也有马心，当年我的老祖宗驮的是你关胜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这回啊到我这边我驮你，我也得给我们这赤兔马长点脸。结果这赤兔胭脂兽啪啪啪啪啪啪就追上去喽，没用多长时间就追上了。大刀关胜在后边咔嚓就一刀啊，这刀啊还是刚才砍的那地方了，怎么说呢，那刀砍了两层啊，这回剩一层了，就挡不住关胜这刀喽。结果呢我就不多说喽，大辽国的乌烟统军壮烈的为大辽国牺牲在战场上了。再说镇里边那边还打着呢，鲁智深带着武松还有手下的另外六员头领一块就杀入辽兵的太阳镇了。那耶律德重早被这些好汉杀得盔歪甲斜呀，他刚要跑，结果武松这一刀把他给解决喽。鲁智深抡起了冰铁禅杖，在辽军的大营当中可就发挥出威力来喽。就在这时候啊，辽兵还有太阴镇呢，太阴镇的镇主就是天寿公主，她一听四外都是喊杀声，不行，我的女兵得发挥出作用。结果这时候她把这女兵刚吊起，一丈青扈三娘举着双刀就杀上来喽。后边还有顾大嫂啊，顾大嫂身后还有六员大将啊，他们一杀上来，天寿公主也不简单，她赶快迎战梁山这些战将。一丈青扈三娘一看，哎呦，这个天寿公主长这模样比我还漂亮啊，我要给你来个活禽呐，让你做我大哥的夫人怎么样。

我大哥天天想着北京那个李师师，人家那李师师啊跟皇上早就如胶似漆了。我看呐，这天寿公主不错，你们呐要是真成了亲，将来你就是大辽国的女婿了，大辽国自然就罢兵了。行啊，我成全成全你们吧。也说不上是顾大嫂的主意还是一丈青扈三娘的主意，扈三娘这时候把这双刀就放下了，然后她一下子就扑上去喽，狠狠地用双手就抓住了天寿公主的后腰带，两人呐就扭起来喽。两个女人在马背上是扭来扭去，她不得劲儿啊。结果这功夫矮脚虎王英赶上了，这两口子你说对付一个天寿公主那是太轻松愉快喽。他们俩很快就把天寿公主啊给生擒活捉了。顾大嫂孙二娘领着手下的弟兄呜闹火喊的一顿乱喊乱杀呀，好多女兵都不愿意打仗了，干嘛呀，你看我们的头都被人家俘虏了，我们也归顺大宋朝吧，将来归顺了宋朝以后兴许啊给我们选个美男子呢，宋朝的小伙一个个多精神呢，比我们辽国的人强多了，算了吧，我们也不打了，投降宋军算了吧。结果大部分辽国的女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宋军喽。这功夫要说这卢俊义呀、可立了大功喽，指挥着手下的军兵啊带着谢珍谢宝很快就杀到了中军呢、到了中军就把辽军的大帅旗给砍翻了，这帅旗一倒，这辽兵是彻底的败喽。现在啊辽军剩的这点有生力量还有这些护驾的大臣一看这阵要破了，赶快啊保护着辽国的狼主往北跑吧。辽国的狼主还问呢，怎么回事啊，咱们怎么这么快就败了，我的那些皇侄还有我女儿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啊，难道他们都败了？有人就告诉他了，狼主啊大事不好了，别管那么多了，他们都败了，咱们赶快逃命要紧呐！哎呀，狼主一听，完了完了，这回啊，这点家底儿都折腾没了。这功夫天也快亮了，众将官都回来了，宋江马上升起了中军大帐啊，把生擒活捉之将都带上来。一丈青扈三娘马上就把太阴星天寿公主带上来了。卢俊义呢也把冀都星皇侄耶律德华带上来了，朱仝啊把水星曲丽出清带出来了，欧鹏邓飞马林也把这萧太官带出来了，杨林陈达献出了西岳胡裴植，单廷圭魏定国献出了高彪韩涛彭起，献出了春雷，还有的没活捉，但是把辽将的首级都带上来了。宋江一看，生擒了大辽国八员大将，非常高兴，得的马匹俘虏的士兵不计其数啊。那么怎么办呢？这些马匹啊，当然就得归大宋军所有了。被俘虏的士兵啊都得给他们出路，愿意留下的就留在宋营当中，不愿意留下的因为他们家里边也有老婆孩子给点路费放他们就回家了。被放回去的这些人呐，对宋军是千恩万谢呀，俘获的这些大辽国的将领宋江特意安排一番，对他们呐要进行格外的关照，好吃好喝给我伺候着，不许有病，也别让他冻着。这些女兵怎么办呢？要是把他们留下，你说怎么安置啊？啊！后来宋江一合计，得了吧，把他们先集中管理起来，

了账，就可以把这些女兵当奖品奖励给作战勇敢的这些宋军的将士啊。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这些宋军的将士在打仗的时候，想到有这么丰厚的战利品呢，他肯定玩命的冲杀呀，到时候个个都能立下奇功，目的只有一个呀，打完了胜仗可以得到奖励的女人回去好好过日子。这中国老百姓啊，还是讲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谁愿意打仗？都是这些上层人物啊，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链才发动战争啊。后来人类逐渐进步文明了，发明了奥运会，有了奥运会呢，就不用战争的形式一比高低了，谁有没有能耐呀，咱们运动场上见。可是后来也有一些法西斯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啊，也发动了战争，最后的结局呢，当然不会有好的下场了，最后啊，都遭到了人民的审判，被送上了绞刑架。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呀，你看汉人跟他们这些蛮夷打仗啊，采取的一些策略都是比较人性的，这就说明汉族人呐，比他们少数民族文明一些。就说汉朝那时候匈奴人，他们侵略华夏大地啊，不光抢东西，他们也抢人。抢人干嘛呀？把人称为两腿羊，就是说人呐，被他们掳走以后，当成食品给你吃了。听起来多可怕呀！要不汉人怎么称他们为匈奴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太凶残了。为什么说东方西方这文明程度有差距呢？差距就在这儿啊。咱就说西方人自打1840年大批的进入东方以后，不光给咱们带来先进的科学医疗技术，还有一条就是给咱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文明。你像西方教会的传教士，千里迢迢撇家舍业，把他们那种大爱的精神传入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今天呢，才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各样的医疗机构，这都是西方文明带来的呀。过去中国的妇女生小孩不都在家里边生孩子吗？生了10个孩子能活几个呀，是不是？还有就是教育啊，咱们现在学的数理化那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原来咱们的学校啊学的是八股文，根本没有这些什么天文学呀、气象学呀，还有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西方传过来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大宋国能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一些包容的态度，也希望改变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野蛮的行为。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时候辽国的郎主退到燕京以后，就传下了旨意了，要坚壁四门，死守城池。说白了就是没有郎主的令，谁也不准许出城开战。就这么着转过年来呢，就春暖花开了，宋江就抓住战机了，把燕京城团团的就围住喽。这回得把诏书密使请到前沿阵地了，给他单独啊修一个大高台子，你在这儿啊就看着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能打下燕京城。宋首领又传出将令，在燕京城外啊竖起了云梯和炮石啊，在城外也扎下了拦寨呀。辽国郎主这回可就慌了神了，赶紧呢召集众文武，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呢。商量来商量去，得了，没别的好办法，干脆呀投降大宋国吧。哎呀，郎主一听也只好这么办了。没过几天，在城上就竖起了白旗呀，白旗就是投降啊。据说投降打白旗啊，在远古时候就有，不过有记载是东汉年间。打白旗的意思就是咱们呢不能再打了，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一些条件。哎，这就得先打着白旗，对方就不能

0: 强行攻城了。当士兵打仗的时候必须得举双手，为什么举双手？证明我手里没有武器了，我不能再反抗了，我举手啊就是表示我呀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了，按常理你就不能再杀人家了，他已经认可承认当你的俘虏了，你就不能再对人家下死手了。这回宋江一听辽国已经打起了白旗，既然打白旗咱就不能再进攻了。就在辽国打起白旗的第二天，辽国郎主就把自己的使官派出来了。宋江手下的这些军士啊，把辽国的使官带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帐，他赶忙上前给宋江施了一大礼啊，然后就把辽主的信拿出来了。宋江一看这辽国的信呐，明白了，辽国呀愿意跟大宋朝讲和，不光讲和还要归顺大宋朝，要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宋江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一个先锋将，我哪有权答应啊，这得跟皇上说呀，只要皇上批旨了我就可以罢兵啊，在皇上没批旨之前我是坚决不能撤兵啊。他把这意思就对辽国的使官说了，这使官回去就把宋江的意思转告给了郎主。大辽的右丞相太师楚坚也听明白了使官的意思了，他忽然心生一计，咱们可不可以这么办呢？他马上就来到郎主的跟前，启禀郎主啊，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郎主您看可不可行？郎主一听，你赶快说吧，你到底怎么想的？郎主啊，眼下本国兵微将寡，能参战的人马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如何迎敌这是个大问题啊，要是依臣之见呐，微臣想讨您一道圣旨，我要亲自去宋营拜见宋先锋，只要我能见到宋先锋，我就可以把咱们的想法跟他实话实说，咱们大辽国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上次给他封官许愿他不答应，咱们可不可以花大笔大笔的钱在他面前行贿呢？只要咱们送的礼物他要收下呀，就好办了，让他给咱们一个时间，表面上他可以围着咱们，不过他不能来征格的，只要给咱们时间呢，咱们就好办了，咱们马上派一些重要的使臣带上大笔大笔的银两到东京汴梁城去一趟啊，到了东京汴梁城要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到朝廷的这些掌权人，据说大宋朝有四个大官啊，这四个大官都是贪官呐，只要把他们买动了，他们完全可以跟咱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啊，在皇上面前为咱们就可以求情了，皇上就下旨让宋江撤兵了，只要宋江一撤兵，咱的危险不就解除了吗？郎主一听，这是好主意啊，马上按计而行。可没想到这时候又出岔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

0: 手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辽国的右丞相楚坚呢，他倒想个主意，他的意思就是先拿钱买动宋江，接下来呢，宋江就不能攻城了，然后他再派人呢到京城去贿赂这四个奸贼呀，把这四个奸贼要是买通了，大宋的皇帝就不能继续让宋江啊攻打大辽的燕京城了。他这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没想到出岔了。这岔出在哪儿啊？出在宋江这儿。他们以为我们打了白旗了，告诉你宋江，你先别攻城，然后我们到京城啊找人活动活动。可是你想没想到，第一关必须得买动宋江，宋江能接受你的贿赂吗？楚坚是充满信心呐，他心里明白，谁怕钱咬手啊，给你官你不干，给你钱你还能不干吗？当他来到宋营，宋江还真就接待了他。宋江不知道他来的什么意思啊，就得问一问，你们到底怎么想的，既然都打了白旗了，什么时候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好把你们尽快收降啊。至于我们撤不撤兵啊，那是皇上的事儿，我们呢就听我们大宋国皇上的。哎呀，这时候楚坚笑了，宋先锋啊，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紧接着他就安排他带来的这几个随从，让他们把箱子搬进来。这些人把箱子抬到宋江的大帐，当把这大箱子一个个打开之后，宋头领都看花眼了，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珠宝玉器呀，一样比一样贵重啊。宋江一看这么多好东西，你什么意思吧？宋先锋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大辽国孝敬您这先锋官的，您呐暂时就不要攻城了，过两天啊我们跟你们宋国的皇上想办法联系上，您就别着急了，到时候皇上的旨意一下来，您就只能按照你们大宋皇上的意见办了。宋江一听，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听皇上的，我听你们的。那我问你，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想把这些贵重的礼品送给我，这个主意您就打消，您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愿意给谁给谁，我这个先锋官一件都不能留。宋江说的话挺坚决呀，没有回旋的余地啊。当时把楚坚吓坏了，他心里合计，你这个先锋官手握着兵权，完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们派人带着礼品到大宋国去找接洽的关系，来来往往得多长时间呢？到时候没等我们跟大宋国的皇上谈成呢，你们一攻城，我们辽国就彻底的玩完了。你要是把这些东西收下，我们心里有底，你不收东西，我们心里没底呀。说句实在话，这送礼也好，行贿也好，不怕他要，就怕他不要啊。不收你的礼品就不能给你办事，收下你的礼品他才能给你办事啊，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我估计那年头也差不多。哎呀，这楚坚呐，心里边就慌了神了。我说宋先锋啊，你是不是嫌这礼物少啊？

我们自己当贪官呐，那怎么行啊？你看人家宋江当时那思想啊就很先进，人家就知道当朝廷的官员说什么也不能当贪官，当贪官就祸国殃民呐。当辽国的宰相拿出这么好的东西向他行贿的时候，人家宋江还真就没理这个茬。结果这楚坚呐碰一鼻子灰，他不死心，他还想再说几句。宋江说得了，你也别讲了，你赶快回去吧，把你这些金银细软呢带回去。你放心吧，我们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从我们大宋国皇上的拿足圣旨，我们什么时候罢兵，在皇上的圣旨没到之前，我们绝不攻城。哎呀，一听这话，楚坚心里边乐开花了。那好那好，我们这就回去。他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走了，他心里明白，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大宋国这些贪官送去，加重行贿的筹码，看来这定能成功啊。就这么着，楚坚就回去了。楚坚回到辽国，见到郎主，把这情况一说，郎主也挺高兴，赶快吧，派使臣把这金银细软都收拾好了，大车小辆的都装得满满登登啊。郎主任命楚坚为辽国的特使，带领15名官员还有一些随从，浩浩荡荡的就奔大宋国首都东京汴梁城去了。他们离开燕京第一站呢，得经过宋先锋的房地，见到宋先锋，让宋先锋把他们引荐给赵枢密。这赵枢密啊是皇上派出的监军呢，用现代名词儿，那叫前线的党委书记。这位丞相楚坚把请罪表彰先递给了赵枢密，赵枢密阅完了又给宋江看了看。宋江按规矩办，赵枢密，您是代表朝廷来的，您怎么安排我怎么随行。好，既然这样啊，宋先锋，你派几位官员陪着楚丞相，把辽国的请罪表彰直接递给皇上。宋江就安排小旋风柴进还有圣手书生萧让，让他们俩呀把这个行军公文都准备好，按照正常程序把这些行文呐都汇报给京城的上级主管衙门部门，也就是省院。这一切都准备好了，他们就一块儿出发喽。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呀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就各自住在各自的客栈里了。柴进和萧让呢得把这些行文送到省院，这省院的大人接到了行文，这一看呢啥都明白了。这顶上写的明明白白啊，即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郎主与丞相速起降旗，今遣丞相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意。省院官员看完了，好好好，你们呢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把这些详细的行文呈报给圣上，听天子圣意。柴进这些人明白什么听圣意啊，哎，就是啊找个托，你们得捞点油水，油水捞足了你们才能给燕国办事儿呢。再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还有一些省院大小的这些官员呢，一听说辽国丞相楚坚来寻找门路，一个个可乐坏了。他们呢就是想通过门路走后门，送上贵重的礼品呢，这回我们又发财了。他们暗箱操作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我甭说，大家伙就听明白了，都得到好处了。

这些个贪官污吏又弄的是脑满肠肥呀。当楚监把这礼品都送的差不多了，他们该启奏皇上了，跟皇上一说，这辽主啊来投降来了，愿意称臣也愿意纳贡。皇上一听，休战吗？好，休战咱得议论议论，你们什么意思啊？大臣一听，皇上问我们的意思，那谁能代表我们呢？当然是蔡太师啊。这官员把眼睛啊都投向了蔡太师。蔡太师来到皇上面前，手拿象牙护板，到天子面前启奏圣上啊，臣觉得从古至今四夷未尝尽灭，臣也觉得可存辽国做北方之屏障，况且他们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与宋国有益啊。我想请皇上恩准其降，咱们罢了兵以后，与国与民都非常有利啊。您下诏可召回军马以护京师，不知圣意如何呀？宋徽宗一听，哎呀，既然让大辽国给咱们做北方的屏障，他们也愿意称臣了，年年还给咱们进贡，咱们还可以把这些主力部队调到京师护卫我的京师，那是再好不过了。好，皇上啊，恩准了。皇上这一恩准呐、啊，整个金殿之下，那原文怎么写的？原文写的是扬尘拜舞，顿首三呼啊。呼的什么呢？那还用说了，三呼万岁呗，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词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经常听，这些年还真就听不着了。群臣呼完了万岁了，赶快指点官高声喊喝，传辽国使臣上殿。时间不大，辽国使臣楚监一行人等来到金銮宝殿，都得给皇上跪着。这时候你看，朝中的宣表学士高声读起了辽国主的降表。这降表您要想详细的看看《水浒传》的原文，在这儿啊我就不全读了，因为那里边净生字儿，我还得一个个查。大意是：辽国主，臣耶律顿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朔漠，长在潘邦，不通圣贤之经，枉就纲常之礼，诈文为武，左右堕狼心狗行之徒，好略贪财，前后都是一些张头鼠目之流，小臣昏庸，听信这些狂言，冒犯江风，以致天兵讨罪。接下来啊，他就说，现在呀，我终于明白了，我冒犯了大宋天子的天威呀，我呀有罪过，这回啊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的罪过，永远称臣，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都在大宋国的统治之下，谁要是再敢违背啊，定遭天谴呐、啊！你看人家写的多明白，子子孙孙永远称臣，天子也挺高兴啊。这回好了，燕国那边从此就消停了，再也不用派兵镇守了。皇上一高兴，拿出御酒赏赐给使臣，然后呢派官员好好领着使臣呐、啊，在东京汴梁城逛逛超市，逛逛花园，然后有什么上大浴洗头房啊，大酒店呐、啊，好好招待招待啊。那花街柳巷可以随便去，不过李师师小姐呀不能给我碰，那是我的私人财产。都说自古来呀，这皇上不爱情也不一定，你看看人家宋徽宗跟李师师啊就很有感情，这功夫他也没忘了

0: 李师师。当然了，这都是话外话了。当散朝以后，蔡京把楚坚得请到自己府里边，蔡京也挺高兴，这个事儿啊办得很圆满。这书说的事儿，咱就得说句实在话，他们这些官员这回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得感谢谁呀？得感谢宋江、宋公明，人家领着这100多个弟兄在前线是浴血奋战呐，打出成绩来了，大宋朝这才挺起了腰杆儿。如果打败了，你们的毛都捞不着啊！怎么说呢？打败了你就没有话语权了，人家在前线打胜了仗，你们才得了利呀。过几天之后，楚坚他们一行人等啊，就回到大辽国了。他们回大辽国刚走不久，朝廷就得正式的派一位大人物到辽国去宣读降诏。派谁去呢？最合适就是肃远景肃太尉啊。肃太尉还真就领了皇上的旨意了。当时由大学士把这草诏拟好了之后，皇上得朱批，皇上批完，这就等于皇上的诏书了。皇上还得另外给赵枢密和宋先锋下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就是让赵枢密和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所有被擒俘之人呐，通通放回去，原来夺的城池呢，还得交给大辽国，包括那些当地的衙门呐，还有这些府库的钱粮啊，都得给人家还回去。看来宋江他们是白忙活了一场啊！不管怎么说呀，他们给大宋国是增光长脸了。再说肃太尉领了诏赦，带着车马人等，有柴进和萧让陪着，奔前线阵地去了。咱们简短截说，离宋营50里地，宋江就亲自出营啊。因为肃太尉跟宋江这关系那就甭说了，现在肃太尉见到宋江以后，他就把这省院各个衙门的官员，包括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些个狗官呐，都接受了辽国的贿赂，在天子面前是极力保奏，最后准其投降，休兵罢战，召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完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肃太尉啊，肃太尉，我宋江不是埋怨陛下呀，我们是觉得梁山这帮弟兄出生入死白忙活了一回呀。肃太尉一听，先锋将您别着急，远景回朝，在天子面前一定为你们呐多美言几句，给你们请功。肃大人呐，您的意思我们理解呀，可是朝廷那些官员能像您这么想吗？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吃掉，希望借辽兵之手把我们灭绝呀。其实别说宋江看到这一步了，肃太尉也看到这一步了，无非他是没好意思说出来，可万万没想到宋江他们还真就把大辽给制服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啊马上派人去给大辽国送信儿，让大辽国所有的文武百官包括郎主做好接招的准备。到了第二天，宋江派了10员大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英、柴进、吕方、郭征带领马步兵3000人护着太尉进辽国搬招。这场面非常的隆重啊，当辽国郎主和手下的官员出城迎接的时候，那场面热闹的可了不得呀，燕京的百姓是欢欣鼓舞啊，这回我们又归回大宋国了。看来卖国卖国这个词儿啊 还真就加不到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他有什么权利能卖国呢？所说卖国都是那些贪赃枉法的大官，他们有权呐，他们可以卖国，老百姓根本轮不上你卖国。你要卖国，你不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吗？不是国家领导人，你有什么权利卖国呀？你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在1940几年说的那番话，那真是扬眉吐气呀。我们国际共产主义是一家，我们就是苏维埃领导下的政权，我们就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无产阶级没有国界，我们跟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永远是一家人。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土地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人占领的是蒋介石独裁的国家，我们将来等着日本人把老蒋打败了，我们跟苏联再联合起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我们就跟苏维埃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了。你看人家话说得多明白，要不怎么能是伟人呢？行了，咱说了半天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回大宋的疆土又扩大了，大辽国又俯首称臣了，宋江他们白忙活了一场。当大宋国的太尉素元景一来到燕京，这燕京城可热闹喽，到处是鲜花灯烛，是载歌载舞啊。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中央电视台，要有中央电视台，这些大牌的歌星和演艺明星都得来庆贺庆贺，辽国归大宋朝了，这也是大宋国的一个喜事啊。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晚上，正好啊赶上我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公平路码头的船上看放烟火，看的是最清楚了。因为放烟火的中心地点就在黄浦江南岸东方明珠的广场，这烟火放的那简直是五彩缤纷，瑞彩千条啊。庆香港回归嘛，这回大辽归回来了，能不好好庆贺庆贺吗？哎，那年头啊，假如要是有宣传媒体也照样得好好啊宣传宣传，这也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儿。这功夫你看素太尉立于龙庭之左，国主还有百官呢得跪在殿头，殿头官吆喝完了，辽国的国主还有文武百官再加上辽国的侍郎承恩就开始请召。这时候这殿头官在殿上就开读诏曰呀，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宗华而有主，其一帝制无君，自而辽国不遵天命，数犯江风，理何一国而灭？朕今密其情辞，怜其哀切，民辱孤，不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之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皇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归还辽方管领，所供岁币甚勿待乎？于西竟是大国，只为天地，此犯汉之职也，而其亲哉？宣和四年卯月卯日，这辽国侍郎读完了诏旨，这郎主和百官再拜谢恩呐。这君臣礼都行完了，抬过了诏书龙案，郎主跟素太尉这回可以相互参见了。参见已毕，请入后殿，大摆筵宴呐。辽国郎主安排伙食班，大摆筵宴呐。辽国郎主安排伙食班的。
1: 和麦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和美静远九三零，听天气。

好的，北京时间的上午9:01，关注到晋城区当前的天气情况。今天的白天最低温度15度，最高温度31度，当前温度是70度。天气晴。再来关注到平川城区的天气情况。平川今天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18摄氏度。天气晴。最后再来关注到白银城区的天气情况。白银今天白天最低温度是6度，最高温度30度，当前温度是18摄氏度。天气晴。河北金源930在送信提示大家，请大家根据天气的变化和安排你的日常出行。

7月16日，商务部新发言人何亚东在商务部例行新发布会上回应推动解决安氏半导体进展的有关提问时说，中和建立开放和务实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十多年来双边经贸合作不断深化。7月7日，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沙尔兹马访华，翁涛部长与其共同主持召开中和经贸混委会第18次会议，就中和中欧经贸关系坦诚深入交换意见。中和双方同意，双方政府应创造良好环境，推动企业通过协商化解纠纷，保障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7月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18个，涉及14个专业大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间段的最新资讯。

0: 起床喽，姑娘，
1: 快点呗，还有2分钟上课呗。
2: 每天清晨5点，云南省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宿舍楼的灯光就亮了起来。校长张桂梅准时出现在楼道，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0: 我叫张桂梅，今年64岁，现在在云南丽江华坪县女子高中工作，是女子高中的校长，也是创办人。
3: 2002年，普通山区教师张桂梅立下了这样的誓言：我想建一所免费的女子高中，让这些山里的女孩们读书，让她们走出大山。
2: 为了建校，她拖着病体四处筹款；为了让贫困家庭的女孩入校，她翻山越岭，万里家访。
3: 2008年，在党和政府以及社会各界的帮助下，一所免费招收贫困女生的高中在云南丽江成立。
2: 张桂梅深知教育对于山区女孩的意义，她要用教育斩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4: 我们不能耽误大山里孩子的前程，只要我们给她创造一个学习的机会，她就能改变她的人生命运，甚至整个家庭的命运。
2: 12年的时间里，1804个可能辍学的乡村女孩因张桂梅而走出了大山，走进了大学校门。
3: 最让张桂梅欣慰的是，很多女孩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回归大山，选择去最艰苦的岗位。学生们经常对她说：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2: 用一片初心书写师之风范，怀满腔热血践行无悔誓言，
3: 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生梦想，

0: 时代楷模张桂梅。
1: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清晨的阳光明亮而温暖，跨越山峦，穿越人海，聆听最时尚的声音，了解最新的资讯，在这里与您相遇。你好，早安静远。

下面是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12，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和平君930进行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档的早安进院。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前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韵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 0943626960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韵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韵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载，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韵旗舰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人生短暂，但生活很美。为了美好的生活，请在往后余生的时光里，别为难自己，别辜负岁月。各位听众朋友们，早安。好的，让我们关注到新闻。女子一次性购买28张千元面值购物卡，超。

超市员工，越想越不对。近日呢，浙江嘉兴经开区某超市员工何贤云迎来了一位大客户。一位女子呢，准备一次性购买28张面值1000元的购物卡，总价值2.8万元。来了大单，何贤云呢心里啊美滋滋的，立马办起了业务。可奇怪的是，女子眉头紧皱，始终低着头在手机上不停的操作，和她说话呢也心不在焉。这些反常举动呢，让何贤云想起了之前接触到的一些诈骗案例，他越想越不对劲儿，便悄悄报了警。这卡是要送给朋友的。客户这女士言辞含糊，一次性买28张卡要送这么多吗？面对民警的追问，眼看瞒不下去了，这女士缓缓道出了实情。原来呢，这女士刷到了一条广告，动动手指就能得到高额返利，她心动不已，立马点击了链接，在所谓客服的引导下呢，下载了一款陌生软件。其实这女士呢，想着赚点小钱，试了几单，没想到真的提现成功了。尝到甜头之后呢，她彻底放下了戒备心，下了一单又一单。因为返利金额不足，强行提现呢，导致账户冻结。就在这女士尝试提现的时候呢，发现账户被冻结了。客服呢告诉他可以通过线下购买购物卡的方式解冻账户，便出现了开头的那一幕。前期小范例是幼儿就等着你上钩了，在民警的耐心劝解和详细解剖下，那郑医生呢终于醒悟，当场放弃购卡操作，2.8万元保住了。警察提醒，任何形式的刷单返利均为诈骗，切勿轻信轻松赚钱的诱惑。遇到类似情况呢，要保持警惕，如有疑问可以拨打反诈热线96110咨询。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外卖小哥王继兵获得鲁迅文学奖。谁说展翅就要高飞，低处的飞行也是飞行，也有风声如鸟鸣，有车轮如流星，包装上贴着的订单白纸黑字，齐齐如律令。7月15日，第九届鲁迅文学奖揭晓，诗集《低处飞行》获得诗歌奖。这部诗集的作者呢是外卖小哥王继兵。获奖名单公布的前一天，他还出去送了2单外卖。1969年，王继兵出生在江苏。在称为外卖小哥之前，他去东北打过工，在老家干过劳沙工。读书写字是他生活中重要且被需要的一部分。每次去乡镇集市，他都会从旧书摊原力，可能也跳不了这么高，但借助时代的力量，就能够跳得比原来的水平更高。随着赞誉一同到来的还有讨论和质疑。有读者认为呢，与赶时间的人相比，低处飞行在语言表达上不够成熟。面对这样的评价呢，王继兵没有回避，一部作品获奖后接受更严格的审视是正常的，也是必要的。批评是一种非常好的声音，会形成一种鞭策，我心里反而有一股劲，希望用以后的作品慢慢做出说明。祝贺外卖小哥王继兵，加油每一个努力向前的人。

0: 陪我玩一会儿吧。
1: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0: 哦。
2: 我回来了。
3: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2: 嗯。
3: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2: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3: 啊，
4: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5: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哎，
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7: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8: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9: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7: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10: 儿子。
11: 爸。
10: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11: 事儿改天找你啊。
7: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2: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13: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4: 哎，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15: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4: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15: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16: 喂，爷爷好。
14: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16: 在看奥特曼。
14: 这。奥特曼是啥呀？
16: 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7: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4: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17: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Sorry。
7: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4: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7: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每天，这个世界都有许多细微变化，我调整自己向最好出发。最新鲜的早晨，最有料的资讯，早安静远与您相约。

好的，欢迎回来，新闻人生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9:41，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经纬930，经纬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9点至10点的早安经纬员。大家好，我是主播尔涵。好的，节目开始前呢，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静源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的电话0943612896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简单，您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静源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同时呢，也可以用手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可以打开静源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左下角的附赠，点击听广播按钮，收听正在直播的节目和当天的一播节目。也可以下载并打开喜马拉雅 APP， 点击最上方的广播选项，点击本地台，找到静源广播电视台，就可以收听到正在直播和当天以及前天的一播节目了。可以通过喜马拉雅在线收听我们节目。

好的，让我们来关注到新闻。1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16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上海世界会客厅举行宴会，欢迎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的国际贵宾。16日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协定明确，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是独立的政府间国际组织，组织总部设在中国上海。17日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将在上海开幕。16日，教育部发布新增补的27个职业教育本专科专业，其中高职专科专业9个，职业本科专业

8个，涉及14个专业档案类、20个专业类，新增专业将于2027年开始招生。国家医保局消息，截至7月10日，全国28个省份、278个统筹地区，对参保女职工住院分娩发生的符合医保目录、定点、支付等方面管理规定的医疗费用，实行个人无自付。16日，民政部、中央社会工作部联合发布《社会组织评比表彰活动管理办法》，自今年8月1日起施行。新规明确，未经批准，不得以国家、全球等名义开展评比，不得借峰会、论坛等活动颁奖。

好的，继续关注新闻。当地时间15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在美国总统特朗普指示下，对来自巴西的部分商品加征25%的关税。巴西总统卢拉当天对美方宣布的这一措施表示拒绝。美国方面15日消息，美国国防部内部的一份评估数据显示，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的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远超美国政府此前公布的约300亿美元。16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设施。伊朗目前的目标是摧毁美国在该地区的进攻性基础设施。伊朗方面还称，在伊朗安迪梅什克上空摧毁了一架敌方 MQ-9 无人机。好的，关注到北京时间的上午9点55分，今天的早安经验到这里，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本期编辑，还再次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一起享受美好的音乐吧。
1: 喂，儿子，我给你转的那篇养生秘密，不看后悔一生，你看了没啊？
2: 哎呀，爸，你别老转那些网上打着健康幌子造谣诈骗的，可得当心。
1: 行行行，那你按时吃饭没啊？最近忙吗？累不累啊？
2: 别老管这管那，我能照顾自己啊！不说了啊，一会儿开会了。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别嫌我啰嗦。除了关心，不知怎么开口。
3: 喂，爷爷好。
1: 哎呦，好久没见咱大孙子了，哎，可想死我了。在干啥呢？
3: 在看奥特曼。
1: 这奥特曼是啥呀？
3: 嗯，奥特曼就是奥特曼啊，说你也不懂。
0: 如果再等几秒，你会听见。
1: 哎，你的世界爷爷也想懂。
4: 您好，您拨叫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请您稍后再拨。 Sorry,
0: 如果接起电话，你会听见。
1: 哎，心脏病又犯了，还是别告诉孩子吧，工作也挺忙的。
0: 时光吹皱了脸庞，成长拉远了距离。关爱银发族身心健康，别让耐心与陪伴缺席。

0: 狼狈啊。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0: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2: 喂，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2: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2: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0: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3: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4: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5: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呦，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4: 哦。
6: 我回来了。
7: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6: 嗯，
7: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5: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7: 啊，
8: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9: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3: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0: 每一次你我在空中相遇，让电波飞扬，欢乐律动，畅快聆听。每一次互动和表达，都在与整个城市同频共振。每一次感动和心跳，都源于和媒930的诚意和服务。这里是静远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人在旅途，有车相伴，就如家在身边。车是旅途的驿站，亦是新的港湾。心有多大，路就有多远。让我们带上梦想起航，不论前路是否难行，我们都会勇往直前。成功之路就在脚下，乐在途中，与你相随。
1: Production, 'cause we about to make your world go round.

新闻声你我相随，北京时间的上午10:07，你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河门军930建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是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档的乐在途中。大家好，我是主播二海。好的，节目开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参与节目互动的方式。你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靖远电视台给我们留言，或者拨打我们电话0943-6128900，0943-6126960。关注微信平台的方式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打开微信，点击搜索公众号靖远电视台，就可以关注到我们了。那么开车在路上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乐在途中。每天奔波上下班啊，或者出门赶路，路途呢多多少少啊是有点枯燥的。那么今天的节目呢依旧主打车载音乐，怀旧老歌，动感嗨曲轮番排，握着方向盘，耳边有好歌相伴，赶路也能变成一种享受。那么咱们现在开始正式启动今天的音乐旅途。

忘记了姓名的请跟我来，现在让我们向快乐手。好的，让咱们继续换下一首好听的音乐，接下来一首由胖玉博和张韶涵共同演唱的快乐崇拜送给大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重庆市有关部门获悉，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已搜救出7名被困者。今天上午9时许，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乌江沿岸发生山体崩塌，多栋民房被掩埋，有人员被困，相关救援队伍已紧急抵达现场开展救援。当地时间16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华盛顿发表全国电视讲话，他表示，美国正面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困境，包括犯罪率、非法移民等问题，称别人都在笑话我们国家。尽管本次电视讲话处于美东时间的黄金时段，但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美国广播公司等主流媒体均表示不会直播。在讲话中，特朗普称这些媒体为骗子，并扬言没有播出讲话的媒体都应该被吊销营业执照。巴西外交部长毛罗·维埃拉当地时间16号在首都巴西利亚说，美国政府宣布对部分巴西产品加征25%关税毫无正当理由，相关措施带有明显政治动机。维埃拉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巴西没有屈服于美国在谈判期间提

出的过分要求和不合理条件，这令美国政府感到不满。美方要求巴西完全且排他性地向美国开放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据英国媒体16号报道，巴西政府正评估采取反制措施，重点可能涉及药品和农业专利、视听产业等，并计划重启在世界贸易组织的争端解决程序。世界杯快报，据阿根廷国家队官方消息，阿根廷国家队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8点左右已经启程前往纽约。据此前消息，阿根廷前往纽约的航班因雷暴天气延误，该航班原计划定于当地时间下午5点，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起飞，之后阿根廷全队返回酒店等待天气变好。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7月20号凌晨3点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由阿根廷队对阵西班牙队。欧洲冠军西班牙队在达拉斯2-0击败法国队晋级决赛，目前他们已经抵达新泽西训练基地展开备战。此刻提示，在配送计时规则的压力下，不少外卖骑手常会陷入守规就超时、赶单就违章的两难境地。近日，江苏苏州在全国率先推出新政策，外卖骑手在路口等红灯的时间将纳入配送计时体系。该举措旨在让骑手等得起红灯。江苏交管部门依托联网交通信号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的前提下，将打通交管路况违法预警数据，与各配送平台运行数据互通互换。新政落地后会自动剔除无效计时，顺延配送截止时间，真正实现合规不扣时、等候不算亏，从算法根源上减少骑手因配送压力导致的超速、闯红灯、逆行等行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何方，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军对伊朗连续第六晚发动打击，伊朗谴责霍尔木斯海峡航运持续低迷。
1: 以色列政府批准预算计划，推进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建设，超百名美国民主党议员反对向以色列提供援助。
0: 俄方表示，目前暂未看到俄乌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乌克兰议会任命科列茨基为总理，俄乌完成新一轮军人遗体交换。俄乌局势还有哪些动态？
1: 前一秒石库门，下一秒近未来。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召开，全球人工智能进入上海时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5: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宣布，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当天下午2点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空袭。声明称，这是美国连续第6个夜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对此，伊朗外交部16号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

0: 雅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晚报道，伊朗阿巴斯港、戈什姆岛、布什尔市等多地遭美军袭击，遭袭目标包括居民区、通信塔、机场、桥梁等设施。其中，美军对阿巴斯港居民区的袭击已造成多人死伤，部分地区停电。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了美国近期对伊朗发动的一系列军事打击，并表示，美国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中袭击了多处非军事设施的行为违反国际人道法和日内瓦公约相关规定，应依法追究责任。声明强调，伊朗将依据联合国宪章第51条赋予的自卫权，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表示不会在国家安全问题上做出妥协。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伊朗已允许一名美国公民离开该国，美国感谢伊朗这一善意之举。对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发布报道，对这一说法予以驳斥。据该通讯社报道称，经核查，目前没有符合美方所述情况的美国籍囚犯从伊朗监狱获释，也未发生任何美国籍囚犯交换。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16号表示，美国和以色列无权在该地区驻留。谢卡尔奇称，霍尔木兹海峡是该地区重要航道，美以长期掠夺地区国家资源是造成地区不安全的重要因素。他表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管控有助于维护整个地区安全，而非造成不稳定。
2: 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16号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并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打击。此外，他还表示，美方近期的打击行动源于伊朗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这违反了此前双方签署的谅解备忘录。
0: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以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2: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0: 围绕霍尔木斯海峡的博弈仍然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斯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3: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2: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
0: 据了解，16号只有1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然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 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焦灼，但是本轮的美伊冲突呈现出一个连续的这么一种交火的状态，已经持续一周多的时间。那么再考虑到现在霍尔木兹海峡是处于一个双封锁的状态，那么这场战争在目前这个阶段确实有向消耗战这种方向在发展的趋势。那么至少在伊朗的革命卫队发言人看来，就是在这种消耗战之中，是伊朗更能够经得住考验。那么美国是打不起消耗战的，因为美国可能还要面临国际的油价上涨这么一种压力，美国还会遇到，尤其是特朗普政府会遇到今年的中期选举的这种压力。所以在消耗战的这种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0: 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宣布，以色列政府已经批准一项总额超过10亿新谢克尔，约合3.3亿美元的预算计划，用于建设约旦河西岸犹太人定居点及内盖夫沙漠附近的新道路。该计划是以政府推进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的一部分，将于2026年至2029年分阶段实施。
2: 犹太人定居点问题是巴以和谈主要障碍之一。以方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中占领东耶路撒冷和约旦河西岸部分地区，并建设犹太人定居点，引起巴方强烈反对。
0: 另据以色列方面16号消息，以色列中央司令部司令阿维布鲁特表示，以军目前在加沙地带的控制区域已经超过60%，以军还在加沙边境附近建立了安全区，有2个师驻守。
2: 近日，美国国会众议院就一项旨在切断美国对以色列援助的修正案进行表决。该修正案旨在禁止美国国务院拨款法案中任何资金流向以色列，并叫停美国每年向以色列提供的33亿美元对外军援资金。众议员华金·卡斯特罗在陈述其支持理由时表示，以色列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已走上一条不堪的道路。
5: For decades...数十年来，我国向以色列提供了巨额资金，旨在推动和平进程与两国方案落地，但以色列却选择了一再开战，持续扩张占领。如今被以色列占领的区域不仅有加沙与约旦河西岸，还包括叙利亚和黎巴嫩的部分领土。如果无需承担任何后果，内塔尼亚胡总理有什么理由改变他的行径？光靠言语远远不够，谴责也无济于事。若我们希望改变以色列的行为，就必须动用手中的筹码。我支持这项修正案。
0: 当天，美国众议院最终以314票反对、104票赞成的结果否决了这项提案。有分析称，尽管该修正案未获通过，但这与过去数年中凡涉及支持以色列的法案几乎全票通过的局面形成巨大反差。这凸显出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引发美国的强烈不满。美国和以色列的分歧正在不断加深。
2: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方面援引3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6: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如今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 但美军方的调查却迟迟无法推进。消息人士表示，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就已完成。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

0: 但截至七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一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作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的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八月及早解职。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的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而调查长期搁置也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不满。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议会批准了总理和多位部长人选。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暂未看到俄乌具备快速恢复谈判的前景，但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相关情况，请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3: 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总理人事任命举行专项投票表决，最终以289票支持的表决结果，正式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克列茨基为乌克兰新一任政府总理，接任辞职的斯维里坚科。此后，乌克兰最高拉达又通过了克列茨基提交的副总理和部长人选。克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16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高度契合乌克兰当前开展国防工作的需求。针对乌克兰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到调解以及俄罗斯方面的利益得到保障。另外，就土耳其外长关于土方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说，俄方感谢土方愿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但目前暂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不过俄方对此持开放态度。
4: 16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到访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此外，俄乌双方当天还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相关内容我们来听王德禄的报道。
3: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共同会见媒体并通报会谈结果。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围绕前线局势、远程和中程打击行动等议题展开磋商。他指出，英国对乌克兰的各类支持总额已超过110亿英镑，其中军事援助接近80亿英镑，援助物资包括防空导弹、防空系统等。斯塔默宣布，英国将拨款3亿英镑，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5架现代化新战机。此次战机援助旨在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克兰防空作战水平，为乌克兰空域安全提供支撑。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在白俄罗斯格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报道称，白俄罗斯将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以及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与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也确认，乌方已接收俄方移交的501具遗体，后续将由执法机关调查人员会同专业鉴定机构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

0: 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一事刑事立案。通报披露了雅科夫列夫的遇袭细节。15号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尼尔格达尔市，乌克兰武装人员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
1: 中国之声正午6:00，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再来关注德国。近年来，德国铁路准点率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就在上个月23号晚，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铁路运行一度中断3个多小时。
3: 此类大范围的中断，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显现。在日常出行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所带来的不便。那么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4: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5: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4: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6: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4: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7: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4: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7: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4: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8: 我是一滴水，
9: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气象服务站，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中午好，景瑞。
4: 您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世界天气我们重点了解一下亚洲方面。那么以后两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大部地区呢仍然多降雨，其中韩国、日本北海道刚好啊是处在副带高压的北侧，还受到低层气配线的影响，雨势是比较强的。像明天上述地区将出现大雨，局地暴雨，后天减弱为中雨，局地大雨。而对于朝鲜以及日本本州岛到九州岛一带来说呢，今后几天阴雨天气频繁，但是强度普遍呢比较的弱，以小雨阵雨为主，局地中雨。那气温方面呢，受到明显的降雨影响，明后两天朝鲜半岛以及日本北部多地的最高气温不足30度，部分地区雨大的时段最高气温还会滑落到25度上下。而在副带高压掌控下的日本本州岛中南部到九州岛一带，最高气温多在30度以上，偏南部分地区会有成片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以上，而且湿度大，体感闷热。此外呢，受到西南季风气流和低值系统的影响，那明后两天在印度东北部、尼泊尔、不丹、孟加拉国、缅甸、老挝、越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是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部分地区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那么过去半个月，印度东北部、尼泊尔、孟加拉国等地的雨量较常年同期偏多。好的，这个时段说到这里。
3: 好的，景瑞。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靖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靖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矿山安全生产工作；助农送清凉暖心护一线；中瑞铝业慰问园林绿化工人；超以向外王明山书法篆刻作品邀请展靖远站开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7月15日，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靖远王家山煤业有限公司、靖远森荣矿业工贸有限公司，实地调研矿山秩序规范和安全监管整治工作。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制度落实、隐患排查整治、设备运维、现场作业管控及极端天气应急处置等工作开展情况。针对调研发现的薄弱环节和潜在风险，现场提出整改意见，明确工作标准和完成实现。李小青强调，煤矿安全生产风险高，责任重，必须时刻紧绷安全生产这根弦，要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聚焦井下透水、工作面作业等关键风险点，坚持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清零，坚决严防透水等重大安全事故发生，要严把工作面作业安全关口，综合用好矿工头盔定位装置、红外雾探装置等智能化设备，以科技手段提升安全监管精准度，实现风险实时监测、隐患动态管控，要扎实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回头看工作，逐项核查整改成效，杜绝隐患反弹回潮。要统筹兼顾安全与生产，在严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高效有序推进通风口改造工程，科学优化施工流程，加快施工进度。李小青强调，非煤矿山开采作业规范是安全生产的关键抓手，要严格规范开采秩序，坚决杜绝一矿

多采、违规开采等行为，严守开采安全红线。要建立隐患整改闭环管理机制，对排查出的各类安全隐患逐项建档立卡，限期整改，对账消耗，确保整改一处到位一处，消耗一处。要抓实常态化安全生产管理，杜绝边整改边违规的问题，彻底消除安全监管漏洞。要强化极端天气应急管控，健全应急响应机制，遇暴雨、大风等极端天气必须第一时间停止开采作业，筑牢极端天气安全防线。要从严加强矿山运输车辆常态化管理，规范车辆运行、检修、值守流程，杜绝运输环节安全事故。盛夏时节，天气持续闷热，园林绿化工人坚守户外一线，持续开展苗木修剪、绿植浇灌、杂草清理等养护作业，默默守护城市绿化景观和生态环境。7月14日，中瑞铝业开展爱心助农、夏日送清凉慰问活动，以购代服，双向暖心，为一线园林绿化工人送去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此次活动中，中瑞铝业积极对接本地瓜农，批量采购新鲜西瓜，有效助力农户拓宽销售渠道，缓解瓜果上市滞销压力，同时将爱心西瓜、矿泉水等清凉物资逐一发放到一线园林工人手中，为高温闷热天气下持续作业的一线劳动者送去清凉与关怀。暖心的慰问让坚守岗位的园林工人倍感鼓舞，清甜的西瓜驱散了夏日闷热，贴心的物资温暖了一线人心。此次活动既助力本地农产品销售，助力惠农增收，也切实关爱高温一线岗位职工，充分展现了中瑞铝业热心公益回馈社会的责任担当。下一步，企业将持续开展暖心惠民公益活动，积极助力城市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提升。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凌晨降雨持续加大，城区多处路段雨水壁子被落叶淤泥堵塞，路面快速形成积水，各单位工作人员连夜奔赴城区主次干道、低洼巷道、地下车库出入口、在建工地基坑等重点区域，一场跨部门防汛排涝攻坚战全面打响。工作人员趟入齐淮积水中，用铁钩、铁锹撬开雨水壁，徒手清理淤积泥沙、枯枝杂物，加速管网排水。四座污水泵站、三座雨水泵站全部满负荷运转，持续抽排路面积水。县公安局交警执勤人员在深积水路段定点值守，摆放警示标识，及时疏导过往车辆，劝导行人绕行。

0: 严防井盖移位、积水坑洼引发交通事故。乌兰镇组织社区工作人员、网格员深入背街小巷、老旧小区排查，上门提醒低洼地带居民做好防汛避险，同步清理小区内部排水通道。此次多部门联合抢险全程闭环处置，经过从凌晨至白天不间断奋战，城区主干道积水全部排净，全域排水管网恢复通畅，辖区未发生大面积长时间内涝、人员受困、车辆泡水等险情，最大限度降低强降雨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靖远县将以本次暴雨处置为契机，持续完善住建、乡镇、消防、公安常态化防汛联动机制，织密城市防汛安全防护网，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与城市平稳运行。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卢俊义把宋公明的意见就给否了，他的观点亮出来了，咱们不应该进攻啊，咱们应该以守为主啊。宋江一听摇了摇头，咱们守下去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咱们坚守阵地，那不请等着挨人家打吗？就像踢足球一样，你主动进攻总比一个劲儿的防守强。当然了，那年头啊，尽管没有足球这样的运动，不过在战场上要是相互比划起来呀，跟足球场上的一些战术战法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宋江这一句话就把吴用的观点给否了，吴用也没办法啊，他只不过是个军师，大主意得宋江拿，那只有按宋头领的意见办了。宋江就开始发号司令啊，咱们拔营起寨，分10个队，然后这10个队呀，分先后顺序，有2个队当开路先锋，压住阵脚，后边这8个队呀

自七二十八门是一齐开花，接下来十队兵马变成一字长蛇，咱们定能大获全胜。好吧，那就执行吧。结果一执行起来啊，还没等这十队人马杀进去呢，辽军已经杀出来喽。宋军兵马一下子就乱套了，赶忙鸣锣收兵啊。这下子败得才惨呐、啊，宋江啊，从心里往外服气了。看来啊，破辽军可太难了，别说进攻啊，守住就不错了。宋江打定主意了，还是卢军师说的对呀、啊，咱们宋军紧紧的把山口这个大寨栏呐、啊、守住得了，深深的挖一些大壕沟，再打一些大木桩子，咱是坚守不出。守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啊？过了冬天再说吧，冬天打仗太难了，人家辽军是本地兵啊，咱们大宋的军兵大都是南方兵，这南方兵跟北方兵一到冬天就分出来高低了，得了，坚守一个冬天再说吧。那么再说这个副枢密使赵安福给朝廷上了表彰，他把前线的实际情况如实的跟朝廷汇报了。眼下前线的将士最需要的就是棉衣棉被呀、啊，说白了得有穿的也得有盖的，这北方冬天特别的寒冷。当时朝廷马上就派一位80万禁军的枪棒教头，那官职和原来的林冲的官职差不多少。这位教头叫王文斌，让他亲自带着兵马把这棉衣棉被送到前线。单说王文斌这个人呢，是文武双全，他得到令以后带着10000军兵啊，押运着棉衣棉被奔前线的军营就来了。咱们简短截说，很快他到了军营啊，跟先锋将宋江办了交割手续，把这交割手续办完了，他就来到了冀州。到了冀州见了赵枢密使，就把中书省的行文递上去了。赵安福一看非常高兴，哎呀呀，王教头王教头，你来的可太是时候了，前线是这么情况啊，宋先锋跟人家大败好几次了，这辽军厉害呀，辽军的统帅叫乌烟统军呐、啊，这个乌烟统军摆的这浑天阵太厉害了，把宋江打的是落花流水呀、啊，宋江是损兵折将啊，好在有安道全给这些将领正在医治，如果要没有安道全，有好多将士都得阵亡啊，你来了能不能想什么办法帮一帮他呀？现在宋先锋已经把兵马扎住在永清县了，根本就不敢出去交战呐。王文斌一听，朝廷这次派我来，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前线的这些将士啊，运送一些过冬的物资啊，还有一个事儿就是让我顺便了解了解前线的战况啊。听您这一说，前线的战况对咱们大宋国是非常不利呀、啊，不就是一个浑天大阵吗？啊，小的我自幼熟读兵书战策，子牙六韬啊，对阵法我了解呀、啊，不就是一个浑天阵吗？啊，我略施小计，就能让咱们大宋军把辽军彻底的打败。他当时就表态了，这下子可把赵枢密使乐坏了，太好了，太好了。赶快安排人事摆酒款待呀，好好的招待招待这位80万禁军的总教头王文斌呐。这边他摆酒款待招待王教头，这边呢派人给宋江送个信儿，让宋江赶快把这王文斌请过去啊。实际他跟王文斌已经办好了交割手续了，没想到这王文斌有这么大的本事，我赶快过去亲自陪一陪这位王文斌王教头吧。就这么着，他马上就赶到冀州来了。当他第二次见到王文斌之后啊，这王文斌就显得呀高高在上了，

他是朝廷派来的，你宋江尽管级别比我高，可我是为你服务来了，这次你遇到难题了，你不还得依靠我吗？他就问宋江一些情况，宋江一一做了回答，把浑天镇的事儿也都说出来了。王文斌撇了撇嘴，冷笑了一声，呵呵呵，哎呀，这一个浑天镇就把宋先锋给难住了，何足为奇，王某不才，咱们到阵前观看一番，我呀一看我就知道他的二道门子在哪儿。这二道门子就是容易露出破绽的地方。到了第二天，宋江陪着王文斌是披挂整齐来到阵前，对着辽阵仔细的一观望，结果这功夫辽兵辽将看见宋兵出来要迎战，赶快那边就做好迎战的准备了。不大一会儿是金鼓齐鸣啊，喊杀声就传出来喽。不大一会儿这个浑天镇就不好了，看来辽军也是训练有素啊。当辽军一排好了大阵呢，王文斌就登上将台了，仔细地观瞧，看明白了，从云梯上一下来，又冷笑了一声啊，呵呵呵，我以为是什么大阵呢，稀松平常啊，没有什么过人之处，你看把他狂的都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了。宋江以为他看明白了阵呢，就得问呐，将军你真把这个阵识破了？王文斌在那点点头，没什么了不起的。宋江一听，哎呀，高兴坏了，那我就命令人呐，擂鼓宣战吧。这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三通鼓响，宋军的兵马就杀出来了，宋将一个个那可是披挂整齐，都来了精神头了，被人家打败好几次了，这回啊不服输。这些英雄好汉一听说咱们的总教头有破敌之法，那就干吧。这些将校的精神头都上来了，你看宋江这些大将是立马横刀来到阵前，大喊一声，辽兵辽将，我们大宋军跟你们决战来了，敢出来迎战吗？人家早就敲起战鼓了，就等着宋军来挑战呢。这功夫你看这辽军的黑旗队中啊，第四座门内飞出一员辽国的小将，但看这小将面似银盆，两道剑眉斜插入鬓，一双虎目照白分明，头上戴着青铜盔朱缨道褂，身穿大叶青铜荷叶甲紫征袍，上绣金龙探爪海水江崖，护心宝镜宾盘大小，大红的灯笼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铜兽，手里托着一杆亮银盘龙枪，身后边还背着一把大铁戟。呵，这小将好厉害，带的家伙事儿都是双的料啊。就看他身后有一杆大刀旗啊，上写几个大字，辽将曲力出清。这曲力出清打马就来到阵前了。王文斌一看敌将来了，心里合计，这可是我露脸的时候了，梁山军都被你们打得落花流水，我在梁山军面前呢，我得好好显摆显摆，我要把你们打服了，我让梁山军呢看看大宋朝还是有能人。别看你们打败了童贯，也打败了高俅，那是朝廷不长眼睛派他们去了，要是派我去啊，早把你们干灭火了。这人好骄傲，他总得有骄傲的本钱，也就是说有的人呐，一狂傲啊，就能显示出他多多少少啊有点狂傲的本领。他再想显摆呀，也得跟人家宋头领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宋头领给我观敌料阵，带我去。

会他一会。说完了，他挺枪跃马，啪啪啪啪，就出了阵了。到了阵前也不搭话，是举枪就刺啊。曲丽出清那可是带着双料家伙事儿啊。当然了，那大戟不能拿，先拿手中这把亮银盘龙枪，跟王教头就比划起来了。你还真别说，这个王文斌还真有两下子。他跟辽将的曲丽出清这一交手就杀了二三十个回合呀，是不分胜败。可是打着打着，就看这个辽将有点力不从心了，拨马就走啊。王文斌可来劲了，哟呵，想跑没门。他这功夫啊，按常理说你得跟宋将军打个招呼，人家是先锋将啊。他理都没理宋公明啊，他打马就追。宋江想喊来不及喽，他已经一撒欢啊，哒哒哒哒哒追去了。这个辽将还真是诈败，就等着你追，他还真就追上去了。这一追他追得快，人家有一败呀，人家败的就慢，很快就追一个马头奔马尾呀。他眼看要得胜了，可没想到曲丽出清一回身就是一枪，这叫回马枪啊。结果王将军当时肯定是轰天雷临阵放的炮，这炮就是信号啊。你看呼延灼打开阵门，一下子就杀到了大刀关胜，带着人马也杀入了辽军的中军，直取土星主将林冲领着军马杀入左军的阵内，直取木星，霹雳火秦明撞入右军的阵内，直取金星，双枪将董平指挥着手下的兵马攻打头阵，直取木星，公孙胜在军中点起24部雷车，李逵、樊瑞、鲍旭、项忠、李衮带领手下500铜牌手，这500铜牌手啊，都是一个个挑选的精兵啊，护送着雷车呀，就推到辽军阵内喽。那时候不像有远程导弹，哎，打老远可以放出来，临阵着大炮啊，得推出去，离敌军越近越好。你说把这大炮推到辽军阵内，那辽军能好得了吗？再说这一丈青扈三娘领着手下的军兵啊，杀入了辽兵的太阳阵中。这玉麒麟卢俊义这回可发挥出作用喽，带领一支军马护着雷车，直接就冲入辽军的阵中喽。这一下子可发挥出威力来喽。这天本来就黑了，辽兵没准备那么充足啊，轰天雷临阵着大炮车可发挥出作用喽，咚咚咚，大雷车在辽军的营中就放起大炮来喽。这一下子把辽兵就轰懵了，可以说鬼哭狼嚎啊。这人马一乱套，辽军的指挥机构啊就失去了指挥的作用了，没人管了。这下子辽军呐，伤的伤，亡的亡，跑的跑，逃的逃啊，胳膊屁股脑袋腿儿啥也顾不住喽。这宋军突然之间呐，怎么发挥这么大的威力呢？乌烟统军冷静的一想，我的兵马已经乱套了，这怎么行啊？他赶紧调遣中军的各将，接着就看四外喊杀声震天呐。他登上了将台，仔细一瞧，别看天黑，他站的地方高啊，他也看出了大概来了。宋军的大雷车已经到了中军了，同时也发挥出作用了。这时候你看关胜的一支兵马呀，已经到了他的帐前了。乌烟统军一看这还了得，赶快从将台上下来，飞身上了马，拿起了方天画戟迎战

刀关胜啊，关胜后边还有梅雨剑张青啊，张青把这石子儿早就预备好了，啪啪啪啪啪一顿乱点射呀，这一下子把这个乌烟大将军身边好几个副将都给打中了。别看没死啊，战斗力可没了。打仗这个东西啊，他有个说道，你比方说吧，100人参加战斗，要是伤了30个人，基本上这仗就没得打了。要是伤了50个人呐，那仗就彻底的败了。怎么说呢？你这仗算的也不对呀，伤了50还剩50啊，那50个人可以继续战斗啊。这就说明啊，您没打过仗也没当过兵。这个仗里这么算，伤了一个呀得有俩人往下抬，还得有一个人啊给他包扎伤口。要是100个人伤了30个人，基本上就失去战斗力了。如果伤了50个人，那仗你还能往下打下去吗？要说这乌烟统军呐，确实厉害，不光武功高强啊，这方天画戟使的是出神入化呀。可你再有能耐，用我大师单田芳先生的话讲啊，你就浑身是铁，能点几个钉啊？身边那几个副将啊，都被人家打趴下了，有的打跑了。宋军的将领好像知道这乌烟统军是个头头，都奔这儿杀来喽。李应、柴进、宣赞、郝思文，他们这一举刀杀过来，那就更够这个乌烟统军的呛了。乌烟统军一看身边一个副将也没有了，他心里明白呀，这仗没法打了，调转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奔北跑下去了。关胜一看，你跑啊，你跑也不行，是飞马就追呀。花荣在后边看见这乌烟统军都败了，得了，也追过来吧。他要干嘛呀？他得玩玩花活。什么花活？摘弓搭箭，啪肉，这箭就射出去喽。结果这个正到劲儿就甭说了，正中了乌烟统军的后心。就听啪的一声响啊，火光都出来了。怎么回事啊？这个乌烟统军背后背着护金宝镜，这护金宝镜啊还真就这次啊救了他一命。花荣一看，我再射一下子吧。他刚要射第二支箭，关胜赶上了。关胜说慢，他举起了青龙偃月刀，一个力劈华山，啪呜，一阵风似的就砍下去了。可没想到啊，这乌烟统军他配的是重铠甲，这重铠甲呀分3层，关胜这一刀啊砍得也太有劲了，你再有劲也砍不透3层啊。今儿个关胜啊砍透了2层，这就不简单喽。乌烟统军一回身，得了吧，我跑不了，我跟你们玩命吧。他挺着方天画戟迎战大刀关胜，两个人这一交起手来就打了5-6个回合呀。花荣打马已经来到跟前了，他找了个空档，嗖的一下子就是一箭呐。这一箭呐离得太近了，乌烟统军想躲已经来不及了，他只能一歪头，肉，这箭呐从耳朵根子飞过去了。乌烟统军心里边合计，这箭好厉害呀，看来我要继续打那非常危险呐，怎么办？还是先跑吧。他一调转马头就要跑。乌烟统军这匹马也是一匹宝马良驹啊，他这马一撒欢就跑喽。可是张青一看，你跑跑也不行，赶快掏出石子儿，照着他的后脑勺啊，啪啪啪啪就飞出好几颗石子儿啊。这些个石子儿还真就有2颗打中了他的后脑勺子了，当时就把后脑勺打起了2个大包啊。他一看不行，我得趴在马背上。他这边趴在马背上，一只手提着方天画戟，那只手腾出点空，啪就给马这一鞭子，这马可就杀起欢来喽。关胜打马就追。

说乌烟统军这匹马确实是一匹好马呀，可他的马再好也比不过大刀关胜的这赤兔胭脂兽啊。我估计大刀关胜这赤兔胭脂兽啊，那也是大汉年间呐，保存下来最纯种的赤兔马呀。今儿个这赤兔胭脂兽可就发挥出作用喽。这马也有马心，当年我的老祖宗，驮的是你关胜的老祖宗关羽关云长。这回啊，到我这辈儿，我驮你，我也得给我们这赤兔马长点脸。结果这赤兔胭脂兽，啪啪啪啪啪啪就追上去喽。没用多长时间就追上了，大刀关胜在后边咔嚓就一刀啊，这刀啊还是刚才砍的那地方了。怎么说呢，那刀砍了两层啊，这回剩一层了，就挡不住关胜这刀喽。结果呢我就不多说喽，大辽国的乌烟统军壮烈的为大辽国牺牲在战场上了。再说镇里边那边还打着呢，鲁智深带着武松还有手下的另外六员头领一块就杀入辽兵的太阳镇了。那耶律德仲早被这些好汉杀得盔歪甲斜呀，他刚要跑，结果武松这一刀把他给解决喽。鲁智深抡起了冰铁禅杖，在辽军的大营当中可就发挥出威力来喽。就在这时候啊，辽兵还有太阴镇呐，太阴镇的镇主就是天寿公主，她一听四外都是喊杀声，不行，我的女兵得发挥出作用。结果这时候她把这女兵刚吊起，一丈青扈三娘举着双刀就杀上来喽。后边还有顾大嫂啊，顾大嫂身后还有六员大将啊，他们一杀上来，天寿公主也不简单，她赶快迎战梁山这些战将。一丈青扈三娘一看，哎呦，这个天寿公主长这模样比我还漂亮啊，我要给你来个活禽呐，让你做我大哥的夫人怎么样。我大哥天天想着北京那个李师师，人家那李师师啊跟皇上早就如胶似漆了。我看呐，这天寿公主不错，你们呐要是真成了亲，将来你就是大辽国的女婿了，大辽国自然就罢兵了。行啊，我成全成全你们吧。也说不上是顾大嫂的主意还是一丈青扈三娘的主意，扈三娘这时候把这双刀就放下了，然后她一下子就扑上去喽，狠狠地用双手就抓住了天寿公主的后腰带，两人呐就扭起来喽。两个女人在马背上是扭来扭去，她不得劲儿啊。结果这功夫矮脚虎王英赶上了，这两口子你说对付一个天寿公主那是太轻松愉快喽。他们俩很快就把天寿公主啊给生擒活捉了。顾大嫂孙二娘领着手下的弟兄呜闹火喊的一顿乱喊乱杀呀，好多女兵都不愿意打仗了。干嘛呀，你看我们的头都被人家俘虏了，我们也归顺大宋朝吧，将来归顺了宋朝以后兴许啊给我们选个美男子呢。宋朝的小伙一个个多精神呢，比我们辽国的人强多了，算了吧，我们也不打了，投降宋军算了吧。结果大部分辽国的女兵大部分都投降了宋军喽。这功夫要说这卢俊义呀可立了大功喽，指挥着手下的军兵啊带着谢珍谢宝很快就杀到了中军呢。到了中军就把辽军的大帅旗给砍翻了，这帅旗一倒，这辽兵是彻底的败喽。现在啊，辽军剩的这点有生力量，还有这些护驾的大臣，一看这阵要破了，赶快。

保护着辽国的狼主往北跑吧。辽国的狼主还问呢，怎么回事啊，咱们怎么这么快就败了，我的那些皇侄还有我女儿他们都上哪儿去了啊，难道他们都败了？有人就告诉他了，狼主啊，大事不好了，别管那么多了，他们都败了，咱们赶快逃命要紧呐。哎呀，狼主一听，完了完了，这回啊这点家底儿都折腾没了。这功夫天也快亮了，众将官都回来了，宋江马上升起了中军大帐啊，把生擒活捉之将都带上来，一丈青扈三娘马上就把太阴星天寿公主带上来了，卢俊义呢也把冀都星皇侄耶律德华带上来了，朱仝啊把水星曲丽出清带出来了，欧鹏邓飞马林也把这萧太官带出来了，杨林陈达献出了西岳胡裴植单廷圭魏定国，献出了高彪韩涛彭起，献出了春雷，还有的没活捉，但是把辽将的首级都带上来了。宋江一看生擒了大辽国八员大将，非常高兴，得的马匹俘虏的士兵不计其数啊。那么怎么办呢？这些马匹啊当然就得归大宋军所有了，被俘虏的士兵啊都得给他们出路，愿意留下的就留在宋营当中，不愿意留下的，因为他们家里边也有老婆孩子，给点路费放他们就回家了。被放回去的这些人呐，对宋军是千恩万谢呀。俘获的这些大辽国的将领，宋江特意安排一番，对他们呐要进行格外的关照，好吃好喝给我伺候着，不许有病，也别让他冻着。这些女兵怎么办呢？要是把他们留下，你说怎么安置啊？啊！后来宋江一合计，得了吧，把他们先集中管理起来，打完了仗就可以把这些女兵当奖品奖励给作战勇敢的这些宋军的将士啊。哎，你还真别说，这招还真好使。这些宋军的将士在打仗的时候想到有这么丰厚的战利品呢，他肯定玩命的冲杀呀，到时候个个都能立下奇功，目的只有一个呀，打完了胜仗可以得到奖励的女人回去好好过日子。这中国老百姓啊还是讲究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啊，谁愿意打仗？都是这些上层人物啊，为了扩大自己的利益链才发动战争啊。后来人类逐渐进步文明了，发明了奥运会，有了奥运会呢就不用战争的形式一比高低了，谁有没有能耐呀，咱们运动场上见。可是后来也有一些法西斯分子，他们为了自己的私利啊也发动了战争，最后的结局呢当然不会有好的下场了，最后啊都遭到了人民的审判，被送上了绞刑架。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呀，你看汉人跟他们这些蛮夷打仗啊，采取的一些策略都是比较人性的，这就说明汉族人呐比他们少数民族文明一些。就说汉朝那时候匈奴人，他们侵略华夏大地啊，不光抢东西，他们也抢人。抢人干嘛呀？把人称为两腿羊，就是说人呐被他们掳走以后当成食品给你吃了。听起来多可怕呀，要不汉人怎么称他们为匈奴呢？意思就是说他们太凶残了。为什么说东方西方这文明程度有差距呢？差距就在这儿啊。咱就说西方人自打1840年大批的进入东方以后，不光给咱们带来先进的科学医疗技术，
还有一条就是给咱们带来了精神上的文明。你像西方教会的传教士，千里迢迢撇家舍业，把他们那种大爱的精神传入了我们这个国家。我们国家今天呢，才有各种各样的学校，各种各样的医疗机构，这都是西方文明带来的呀。过去中国的妇女生小孩不都在家里边生孩子吗？生了10个孩子能活几个呀，是不是？还有就是教育啊，咱们现在学的数理化那都是西方传过来的。原来咱们的学校啊，学的是八股文，根本没有这些什么天文学呀、气象学呀，还有一些先进的科学技术，都是西方传过来的。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大宋国能对这些少数民族采取一些包容的态度，也希望改变北方少数民族的一些野蛮的行为。行了，咱把话呀还得说回来。这时候辽国的郎主退到燕京以后，就传下了旨意了，要坚闭四门，死守城池。说白了就是没有郎主的令，谁也不准许出城开战。就这么着转过年来呢，就春暖花开了，宋江就抓住战机了，把燕京城团团的就围住喽。这回得把诏书密使请到前沿阵地了，给他单独啊修一个大高台子，你在这儿啊就看着我们，看看我们怎么能打下燕京城。宋首领又传出将令，在燕京城外啊竖起了云梯和炮石啊，在城外也扎下了拦寨呀。辽国郎主这回可就慌了神了，赶紧呢召集众文武，得商量商量怎么办呢。商量来商量去，得了，没别的好办法，干脆呀投降大宋国吧。哎呀，郎主一听也只好这么办了。没过几天，在城上就竖起了白旗呀，白旗就是投降啊。据说投降打白旗啊，在远古时候就有，不过有记载是东汉年间。打白旗的意思就是咱们呢不能再打了，我们愿意接受你们的一些条件。哎，这就得先打着白旗，对方就不能再强行攻城了。当士兵打仗的时候必须得举双手，为什么举双手？证明我手里没有武器了，我不能再反抗了，我举手啊就是表示我呀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了。按常理你就不能再杀人家了，他已经认可承认当你的俘虏了，你就不能再对人家下死手了。这回宋江一听辽国已经打起了白旗，既然打白旗咱就不能再进攻了。就在辽国打起白旗的第二天，辽国郎主就把自己的使官派出来了。宋江手下的这些军士啊，把辽国的使官带到了宋江的中军大帐，他赶忙上前给宋江施了一大礼啊，然后就把辽主的信拿出来了。宋江一看这辽国的信呐，明白了，辽国呀愿意跟大宋朝讲和，不光讲和，还要归顺大宋朝，要年年称臣，岁岁纳贡。宋江一合计，这么大的事儿，我作为一个先锋将，我哪有权答应啊？这得跟皇上说呀，只要皇上批旨了，我就可以罢兵啊。在皇上没批旨之前，我是坚决不能撤兵啊。他把这意思就对辽国的使官说了，这使官回去就把宋江的意思转告给了郎主。大辽的右丞相太师楚坚也听明白了使官的意思了，他忽然心生一计，咱们可不可以这么办呢？他马上就来到郎主的跟前，启禀郎主啊，我倒有一个想法，不知郎主您看可不可行？郎主一听，你赶快说吧，你到底怎么想的？郎主啊，眼下本国兵微将寡，能参战的人马基本上没有多少了，如何迎敌这是个大问题啊。要是依臣之见呢，微臣想讨您一道圣旨，我要亲自去宋营拜见
宋先锋。

0: 只要我能见到宋先锋，我就可以把咱们的想法跟他实话实说。咱们大辽国有的是金银财宝，咱们上次给他封官许愿，他不答应，咱们可不可以花大笔大笔的钱在他面前行贿呢？只要咱们送的礼物他要收下呀，就好办了，让他给咱们一个时间，表面上他可以围着咱们，不过他不能来争夺的，只要给咱们时间呢，咱们就好办了。咱们马上派一些重要的使臣，带上大笔大笔的银两到东京汴梁城去一趟啊。到了东京汴梁城，要想尽一切办法接触到朝廷的这些掌权人。据说大宋朝有四个大官啊，这四个大官都是贪官呐、啊。只要把他们买动了，他们完全可以跟咱们站在一个立场上啊，在皇上面前为咱们就可以求情了。皇上就下旨让宋江撤兵了，只要宋江一撤兵，咱的危险不就解除了吗？郎主一听，这是好主意啊，马上按计而行。可没想到这时候又出岔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辽国的右丞相楚坚呢，他倒想个主意，他的意思就是先拿钱买动宋江，接下来呢宋江就不能攻城了，然后他再派人呢到京城去贿赂这四个奸贼呀，把这四个奸贼要是买通了，大宋的皇帝就不能继续让宋江啊攻打大辽的燕京城了。他这个主意倒是个好主意，可没想到出岔了。这岔出在哪儿啊？出在宋江这儿。他们以为我们打了白旗了，告诉你宋江你先别攻城，然后我们到京城啊找人活动活动。可是你想没想到，第一关必须得买动宋江，宋江能接受你的贿赂吗？楚坚是充满信心呐、啊、他心里明白，谁怕钱咬手啊，给你官你不干，给你钱你还能不干吗？当他来到宋营，宋江还真就接待了他。宋江不知道他来的什么意思，就得问一问，你们到底怎么想的？既然都打了白旗了，什么时候开城门放我们进去，好把你们尽快收降啊？至于我们撤不撤兵啊，那是皇上的事儿，我们呐就听我们大宋国皇上的。哎呀，这时候楚坚笑了，宋先锋啊，

你看看我给你带来什么好东西了。紧接着他就安排他带来的这几个随从，让他们把箱子搬进来。这些人把箱子抬到宋江的大帐，当把这大箱子一个个打开之后，宋头领都看花眼了，都是好东西啊，全都是珠宝玉器呀，一样比一样贵重啊。宋江一看这么多好东西，你什么意思吧？宋先锋啊，这些东西是我们大辽国孝敬您这先锋官的，您呐暂时就不要攻城了，过两天啊我们跟你们宋国的皇上想办法联系上，您就别着急了，到时候皇上的旨意一下来，您就只能按照你们大宋皇上的意见办了。宋江一听，你这不是废话吗？我不听皇上的，我听你们的。那我问你，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你想把这些贵重的礼品送给我，这个主意您就打消，您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你愿意给谁给谁，我这个先锋官一件儿都不能留。宋江说的话挺坚决呀，没有回旋的余地啊。当时把楚军吓坏了，他心里合计，你这个先锋官手握着兵权，完全可以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啊。我们派人带着礼品到大宋国去找接洽的关系，来来往往得多长时间呢？到时候没等我们跟大宋国的皇上谈成呢，你们一攻城，我们辽国就彻底的玩完了。你要是把这些东西收下，我们心里有底，你不收东西我们心里没底呀。说句实在话，这送礼也好，行贿也好，不怕他要，就怕他不要啊。不收你的礼品就不能给你办事，收下你的礼品他才能给你办事啊，这是人之常情的事儿。我估计那年头也差不多。哎呀，这楚坚呐，心里边就慌了神了。我说宋先锋啊，你是不是嫌这礼物少啊？宋江一抬手，打住，我可不是嫌礼物少，谁怕钱有手啊？可是我们梁山好汉呐，有个原则，我们头几年也打家劫舍，吃这些大户，我们还抢夺过官府衙门的府库啊。我们自从被朝廷招安以后，我们把我们的好多金银财宝啊，都献给大宋国了，我们并没有私留啊，我们得实现我们的承诺，我们要替天行道啊，只反贪官不反皇上。我们口口声声说反贪官，让我们自己当贪官呐，那怎么行啊？你看人家宋江当时那思想啊就很先进，人家就知道当朝廷的官员说什么也不能当贪官，当贪官就祸国殃民呐。当辽国的宰相拿出这么好的东西向他行贿的时候，人家宋江还真就没理这个茬。结果这楚坚呢碰一鼻子灰，他不死心，他还想再说几句，宋江说得了，你也别讲了，你赶快回去吧，把你这些金银细软呢带回去，你放心吧，我们给你时间，你什么时候从我们大宋国皇上的拿出圣旨，我们什么时候罢兵，在皇上的圣旨没到之前，我们绝不攻城。哎呀，一听这话，楚剑心里边乐开花了。那好那好，我们这就回去。他把这些金银财宝都拿走了，他心里明白，把这些东西啊都给大宋国这些贪官送去，加重行贿的筹码，看来这定能成功啊。就这么着，楚剑就回去了。楚剑回到辽国，见到郎中枢密啊是皇上派出的监军呢，用现代名词儿，那叫前线的党委书记。这位丞相楚坚把请罪表彰先递给了赵枢密，赵枢密阅完了又给宋江看了看。宋江按规矩办，赵枢密您是代表朝廷来的，您怎么

他们就一块儿出发喽。咱们简短截说，他们很快呀就到了东京汴梁城了。到了东京汴梁城，他们就各自住在各自的客栈里了。柴进和萧让呢，得把这些行文送到省院。这省院的大人接到了行文，这一看呢，啥都明白了。这顶上写的明明白白啊，今日兵马围困燕京，旦夕可破，辽国郎主与城上速起降旗，今遣丞相楚坚前来上表，请罪纳降，告赦罢兵，未敢自专，来请圣意。省院官员看完了，好好好，你们呢先回去休息，待我们把这些详细的行文呈报给圣上，听天子圣意。柴进这些人明白什么听圣意啊，哎，就是啊，找个托儿，你们得捞点油水，油水捞足了，你们才能给燕国办事呢。再说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还有一些省院大小的这些官员呢，一听说辽国丞相楚坚来寻找门路，一个个可乐坏了。他们呢就是想通过门路走后门，送上贵重的礼品呢，这回我们又发财了。他们暗箱操作的事儿咱就不一一讲了，我甭说，大家伙就听明白了，都得到好处了。这些个贪官污吏又弄的是脑满肠肥呀。当楚坚把这礼品都送得差不多了，他们该启奏皇上了。跟皇上一说，这辽主啊来投降来了，愿意称臣也愿意纳贡。皇上一听，休战嘛，好，休战咱得议论议论，你们什么意思啊？大臣一听，皇上问我们的意思，那谁能代表我们呢？当然是蔡太师啊。这官员把眼睛啊都投向了蔡太师。蔡太师来到皇上面前，手拿象牙护板，到天子面前启奏圣上啊，臣觉得从古至今四夷未尝尽灭，臣也觉得可存辽国做北方之屏障，况且他们能年年进贡，岁岁称臣，与宋国有益啊。我想请皇上恩准其降，咱们罢了兵以后，与国与民都非常有利啊。您下诏可召回军马以护京师，不知圣意如何呀？宋徽宗一听，哎呀，既然让大辽国给咱们做北方的屏障，他们也愿意称臣了，年年还给咱们进贡，咱们还可以把这些主力部队调到京师护卫我的京师，那是再好不过了。好，皇上啊，恩准了。皇上这一恩准呐，整个金殿之下，那原文怎么写的？原文写的是扬尘拜舞，顿首三呼啊。呼的什么呢？那还用说了，三呼万岁呗，吾主万岁万岁万万岁。这个词儿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啊我经常听，这些年还真就听不着了。群臣呼完了万岁了，赶快指点官高声喊喝，传辽国使臣上殿。时间不大，辽国使臣楚坚一行人等来到金銮宝殿，都得给皇上跪着。这时候你看，朝中的宣表学士高声读起了辽国主的降表。这降表你要想详细的看看《水浒传》的原文，在这儿啊我就不全读了，因为那里边净生字儿，我还得一个个查。大意是辽国主

耶律顿首百拜上言，臣生居树木，长在潘邦，不通圣贤之经，枉就纲常之礼，乍文为武，左右堕狼心狗行之徒，好略贪财，前后都是一些张头鼠目之流，小臣昏庸，听信这些狂言，冒犯江峰，以致天兵讨罪。接下来啊，他就说，现在啊，我终于明白了，我冒犯了大宋天子的天威呀，我呀有罪过，这回啊我认识到了，我一定改我的罪过，永远称臣，老老少少，子子孙孙都在大宋国的统治之下，谁要是再敢违背啊，定遭天谴呐、啊！你看人家写的多明白，子子孙孙永远称臣，天子也挺高兴啊。这回好了，燕国那边从此就消停了，再也不用派兵镇守了。皇上一高兴，拿出御酒赏赐给使臣，然后呢，派官员好好领着使臣呐、啊，在东京汴梁城逛逛超市，逛逛花园，然后有什么上大玉洗头房啊，大酒店呐、啊，好好招待招待啊。那花街柳巷可以随便去，不过李师师小姐呀，不能给我碰，那是我的私人财产。都说自古来呀，这皇上无爱情也不一定，你看看人家宋徽宗跟李师师啊就很有感情，这功夫他也没忘了李师师。当然了，这都是话外话了。当散朝以后，蔡京把楚坚得请到自己府里边，蔡京也挺高兴，这个事儿啊办得很圆满。这书说到这儿，咱就得说句实在话，他们这些官员这回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得感谢谁呀？得感谢宋江、宋公明，人家领着这100多个弟兄在前线是浴血奋战呐、啊，打出成绩来了，大宋朝这才挺起了腰杆，如果打败了，你们的毛都捞不着啊！怎么说呢？打败了你就没有话语权了，人家在前线打胜了仗，你们才得了利呀、啊。过几天之后，楚坚他们一行人等啊，就回到大辽国了。他们回大辽国刚走不久，朝廷就得正式的派一位大人物到辽国去宣读降诏。派谁去呢？最合适就是肃远景肃太尉啊。肃太尉还真就领了皇上的旨意了，当时由大学士把这草诏拟好了之后，皇上得朱批，皇上批完，这就等于皇上的诏书了，皇上还得另外给赵枢密和宋先锋下一道圣旨，这道圣旨就是让赵枢密和宋先锋收兵罢战，班师回京，所有被擒俘之人呐，通通放回去，原来夺的城池呢，还得交给大辽国，包括那些当地的衙门呐、啊，还有这些府库的钱粮啊，都得给人家还回去。看来宋江他们是白忙活了一场啊！不管怎么说呀，他们给大宋国是增光长脸了。再说肃太尉领了诏赦，带着车马人等，有柴进和萧让陪着，奔前线阵地去了。咱们简短截说。离宋营50里地，宋江就亲自出营啊。因为肃太尉跟宋江这关系那就甭说了，现在肃太尉见到宋江以后，他就把这省院各个衙门的官员，包括蔡京、童贯、高俅、杨戬这些个狗官呐，都接受了辽国的贿赂，在天子面前是极力保奏，最后准其投降，休兵罢战，召回军马，守备京师。宋江听完
长长的叹了一口气呀。

苏太尉啊，苏太尉，我宋江不是埋怨陛下呀，我们是觉得梁山这帮弟兄出生入死白忙活了一回呀。苏太尉一听，先锋将您别着急，远景回朝，在天子面前一定为你们呐多美言几句，给你们请功。苏大人呐，您的意思我们理解呀，可是朝廷那些官员能像您这么想吗？他们恨不得一口把我们吃掉，希望借辽兵之手把我们灭绝呀。其实别说宋江看到这一步了，苏太尉也看到这一步了，无非他是没好意思说出来，可万万没想到宋江他们还真就把大辽给制服了。这话又说回来了，宋江啊，马上派人去给大辽国送信儿，让大辽国所有的文武百官包括郎主做好接招的准备。到了第二天，宋江派了十员大将关胜、林冲、秦明、呼延灼、花荣、董平、李英、柴进、吕方、郭正带领马步兵3000人护着太尉进辽国搬招。这场面非常的隆重啊，当辽国郎主和手下的官员出城迎接的时候，那场面热闹的可了不得呀，燕京的百姓是欢欣鼓舞啊，这回我们又归回大宋国了。看来卖国卖国这个词儿啊，还真就加不到老百姓的身上，这老百姓他有什么权利能卖国呢？所说卖国都是那些贪赃枉法的大官，他们有权呐，他们可以卖国，老百姓根本轮不上你卖国。你要卖国，你不就是国家的领导人了吗？不是国家领导人，你有什么权利卖国呀？你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当时在1940几年说的那番话，那真是扬眉吐气呀。我们国际共产主义是一家，我们就是苏维埃领导下的政权，我们就要反对蒋介石独裁统治，无产阶级没有国界，我们跟国际上的无产阶级永远是一家人。日本人占领中国的土地越多，我们越高兴，日本人占领的是蒋介石独裁的国家，我们将来等着日本人把老蒋打败了，我们跟苏联再联合起来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我们就跟苏维埃成为一个大的国家了。你看人家话说的多明白，要不怎么能是伟人呢？行了，咱说了半天别离题太远了，把话还得说回来呀。这回大宋的疆土又扩大了，大辽国又俯首称臣了，宋江他们白忙活了一场。当大宋国的太尉素元景一来到燕京，这燕京城可热闹喽，到处是鲜花灯烛，是载歌载舞啊。不知道那年头有没有中央电视台，要有中央电视台，这些大牌的歌星和演艺明星都得来庆贺庆贺，辽国归大宋朝了，这也是大宋国的一个喜事啊。就像1997年香港回归那天晚上，正好啊赶上我在上海的黄浦江边公平路码头的船上看放烟火，看的是最清楚了，因为放烟火的中心地点就在黄浦江南岸东方明珠的广场。这烟火放的那简直是五彩缤纷，瑞彩千条啊，庆香港回归嘛，这回大辽归回来了，能不好好庆贺庆贺吗？哎，那年头啊，假如要是有宣传媒体也照样得好好啊宣传宣传，这也是举国欢腾的大喜事儿。这功夫你看素太尉立于龙庭之左，国主还有百官呢得跪在殿头，殿头官吆喝完了，辽国的国主还有文武百官

0: 再加上刘胡的侍郎承恩就开始请招。这时候这殿头官在殿上就开读诏曰呀，大宋皇帝制曰，三皇立位，五帝禅宗，虽中华而有主，其一帝制无君，自而辽国，不遵天命，数犯江风，你何一国而灭？朕今密其情辞，怜其哀切，民辱孤，不忍加诛，仍存其国，诏书之日，即将军前所擒之将尽数释放皇国，原夺一应城池，仍旧归还辽方管领，所供岁币甚勿待乎？于昔竟是大国，只为天地，此犯汉之职也，而其亲哉？宣和四年卯月卯日，这辽国侍郎读完了诏旨，这郎主和百官再拜谢恩呐。这君臣礼都行完了，抬过了诏书龙案，郎主跟肃太尉这回可以相互参见了。参见已毕，请入后殿，大摆筵宴呢。辽国郎主安排伙食班。
1: 北京时间1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国产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先锋号今天在湖南长沙正式下线，它将用于无锡至宜兴城际轨道交通工程，也就是西宜 S2 线的川太湖段隧道建设。
0: 是的，这是继该工程希望号、西宜号大盾构机下线后，为国内首条下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量身打造的又一台地下巨无霸。那么先锋号盾构机都有哪些绝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2: 西宜 S2 线连接江苏无锡市和宜兴市，线路全长约61.48公里，设计时速160公里，共设有9座车站，将两进两出穿越太湖，由无锡地铁集团建设管理、中铁14局等单位施工。其中穿太湖段隧道是全线控制性核心工程，总长21.6公里，为单动双线，采用4台14米级超大直径盾构机，分5个区间掘进施工。需要下穿太湖的梅梁湖、竹山湖水域以及马山半岛，也是国内首条穿太湖的超大直径盾构隧道工程。中铁14局项目机电工程师周金龙：
3: 先锋号盾构机主要用于穿太湖的2个区间的盾构施工，该区间以粉质粘土、粘土为主，且存在一段120米的基岩凸起段，开荒面呈现典型的上软下硬地貌特征。基岩强度最高强度超过了60兆帕，这就意味着咱们的盾构机不仅要面对上软下硬的粘性风险，还要具备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同时还需下穿中心核等风险源，对地表沉降控制要求极为苛刻。
2: 此次下线的先锋号盾构机开挖直径14.02米，整机全长约112米，总重量约3200吨。中铁14局项目盾构机长杜世俊告诉中国之声记者，针对于盾构区间基岩入侵的难点，先锋号盾构机实现了多项技术创新。
4: 先锋号盾构机采用带压复合刀盘设计，配置滚刀、切刀、边缘刮刀、贝壳刀、超挖刀、保镜刀等多种刀具，它可以根据盾构区间的地质情况灵活组合更换，以满足不同工况以及地层需求。
2: 杜世俊表示，先锋号盾构机有强大的硬岩破碎能力，
4: 盾体内部搭载了大功率碎石系统，破碎粒径可达1200毫米，破碎岩石强度最高高达200兆帕，如同装上了强劲的破岩心脏，能够高效粉碎沉积在底部的坚硬岩块和泥团，确保泥水环流系统的长效通畅，在复杂地层中平稳掘进。
2: 此外，先锋号集成了高精度导向系统、智能开挖管理系统、盾尾间隙自动测量及管片上浮监测系统等多项前沿技术。未来西宜 S2 线将会串联朔放机场、无锡火车站、宜兴高铁站等市域交通枢纽，通达里湖风景区、马山国际旅游岛等沿线旅游景点，并在太湖新城站预留了与苏锡常城际铁路的换乘条件。全线建成后，将会有效改善西宜通勤距离远、时间长的现状，以轨道交通一体化，助力打造西宜半小时通勤圈，同时与无锡地铁1号线、西城 S1 线串联，打造西城宜一体化轨道交通，更将融入环太湖轨交网络，赋能苏锡常都市圈与长三角一体化发展。
1: 我国首个面向1000万千瓦级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的智慧运营大模型昨天在四川雅砻江流域发布。大模型全面打通预测预报、电力调度、生产运行、市场营销等业务场景，实现全链路智能化决策，标志着我国大型清洁能源基地数字化转型迈入全新阶段。来听总台记者韩民权的报道。
5: 不同于传统单一电源智能化建设，雅砻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以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为顶层设计逻辑，最大的技术突破就是打通了气象、水文、风光资源预测和电力实际运行决策全流程。 其核心优势在于数据整合能力极强，汇聚了卫星遥感、地面气象站、流域水文站、风光场站等海量异构数据，搭建起覆盖全流域、全资源要素、多时间尺度、发电、调度、运维、交易全业务链条的一体化智能预报体系。经过海量实景数据训练、高原复杂场景专项优化后，预报能力实现跨越式升级。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气候专家陈德亮：
6: 传统模型流域来水预报只能精准预判十几天，现在拉长到60天，前十天小时级预报精度提升约5%，11天到60天中长期日尺度预报平均精度有所提升，气象预测响应速度从小时级升级到分钟级，同时面对电网负荷波动、跨区送电通道约束等外部变量，亚龙江大模型数分钟内可迭代多套调度方案，兼顾电网安全约束、电站发电效益、新能源足额消纳等多重目标。
5: 在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清洁能源基地，大模型实时收集着38台大型水轮发电机组、200多台风力发电机组、10000多台光伏逆变器等发电设备的监测数据。AI 可实时诊断故障隐患，准确率超过96%，定位效率提升到80%。然而，大模型如何运作？算力底座是能源大模型平稳运行的硬件根基。但不同于通用互联网数据中心常规建设模式，亚龙江水风光一体化智慧运营大模型的算力底座落地于全国首个高海拔岩洞式智算中心，它建在海拔2700多米的两河口水电站隧洞里，这里平均气温只有11度，大幅降低算力设备的制冷能耗。同时，算力中心100%使用水风光绿电，形成绿电供给算力、算力优化绿电调度的双向赋能模式。如今有了大模型，亚龙江流域水风光多能互补，从各自为战走向步调一致、优势互补，实现资源从哪儿来、发多少电、如何运行、怎么售电的全链路智能化决策。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副院长赵增海：
7: 从实际落地效果来看，这套智能化体系优势非常突出，相比传统人工碎片化管控模式，亚龙江基地依托大模型，新能源资源预测准确率有望提升至95%以上。仅这一项成果，每年可多消纳清洁能源超20亿千瓦时。
8: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
9: 更健康的中国区。
0: 受到近期强降雨和上游来水的影响，牡丹江宁安段水位持续上涨，目前当地正在加固堤坝，加紧转移沿江风险地区群众，全力应对洪峰的到来。来听总台记者冯志远、魏文文、吴义农带来的报道。
11: 16日14时，牡丹江干流石头站水位高度264.64米，超警戒水位1.9米。记者在现场看到，为了应对不断上涨的江水，当地将临时子堤的高度加高到1.5米，进一步补齐沿江堤防防洪短板，同时安排党员干部24小时值守沿江堤防，及时排查堤防险情。宁安市水旱灾害防御办公室主任周广勇：
12: 现在我们是24小时有专人值守，分3组，12人左右，进行这个就是巡视，对这个江边这个堤防进行检查，来观看就是水情的这个群众嘛，进行一个疏导和这个劝阻，就针对这个搭子堤之后进行全面的排查，进行排查之后有没有隐患，发现隐患及时就是汇报，完了进行这个应急处置。
11: 受上游来水影响，位于黑龙江省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发生溢流。截至7月16日14时，镜泊湖水位355米，超汛限水位1.5米，部分村庄进水。在距离镜泊湖最近的乡镇渤海镇，已完成8个村700多名群众的转移工作。随着水位上涨，沿江乡镇正扩大转移群众范围。宁安市渤海镇党委副书记刘月林说：
13: 原来在水位上涨的时候，我们已经把沿江低洼地带的住户已经全部转移完了，但这随着水位还在持续上涨，我们决定把全村所有的村民全部转移。我们渤海镇8个受洪泛威胁的村，现在已经转移了700人。 整村转移的有4个村，我们在渤海镇也准备了集中安置点，能够满足群众的衣食住行。
1: 昨天起，我国正式进入到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此时华北东北地区以及黄淮部分地区迎来降水集中期，达到了全年的降雨峰值。其中华北东北地区降雨强度最强，极端降雨发生概率大，累计降水量约占到全年总量的1/3，防汛形势严峻复杂。
0: 那么今年七下八上期间防汛形势有哪些特点，水利部门将采取哪些举措进行防范，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韩萌的报道。
14: 今年入汛以来，强降雨过程多，时空分布不均，中小河流洪水频发，极端性凸显。我国主要江河共发生25次编号洪水，有609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数量较近5年同期均值偏多35%，97条中小河流出现超保证水位洪水，14条河流发生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洪水，多地短时间内重复遭遇暴雨侵袭，个别水库发生险情，中小河流洪水和山洪致灾性强，流域水库群对流域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意义重大，是确保流域防洪安全的关键抓手。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介绍，在自然层面要统筹流域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在行业层面要统筹防洪、供水、生态、发电、航运等综合需求，在确保防洪安全的前提下，最大程度发挥水库群综合效益，
15: 持续完善方案预案，组织编制了长江、黄河、海河、珠江等流域水工程联合调度方案，不断地扩展纳入联合调度的水库的数量，流域水库群的整体防洪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不断完善流域洪水控制、洪水利用和洪水塑造的系统治理工作要求，为流域洪水调度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和保障。根据流域雨情、水情和来水预测，强化部门行业间的联合，科学统筹，有效推进流域水库群汛前的水位控制。如长江流域三峡水库提前3天完成了水位消落的任务，为流域洪水应对留足了防洪窟窿。
14: 堤防是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堤防多为土石结构，汛期高水位持续运行条件下，极易出现管涌、滑坡、跌窝、渗水等险情。水利部运行管理司司长张文杰介绍，水利部将组织指导各地各流域全力做好堤防安全运行管理工作，
16: 指导各地各流域规范实施检查、监测、维修、养护等日常管护工作，依法依规对堤防管理和保护范围内的活动进行监管，紧盯险工险段、穿堤建筑物、薄弱堤段、重要保护对象堤段等关键部位，及时发现并消除隐患。为了弥补传统人工巡查在检测效率、检测精度、权益覆盖等方面的不足，推动人防为主向人防加技防转变。
14: 我国山洪灾害点多面广，突发性强，致灾性重，历来是防汛工作的重中之重。近年来，极端天气事件趋多趋强，山洪灾害防御难上加难。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司长姚文广表示，在预报预警方面，水利部会联合气象部门发布未来24小时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达到橙色或红色预警级别时，督促地方及时组织人员转移避险。
17: 依托山洪灾害防御群策群防体系和基层网格治理单元，督促指导地方主网格明确转移人员、转移路线、转移包报责任人，细化防御责任至最小工作单元。转移避险上，强降雨期间要激活最小作灾单元，落实预警校应措施。当监测雨量达到预警预知时，巡查发现异常险情时，风险隐患不能精准判断时，首先要转移危险区内老弱病残幼脆弱群体，尽可能避免夜间大规模转移，要提前考虑山洪地质灾害并发桥海淤堵漫溢改道，可能冲击 安全区等最不利情形，要坚决做到扩面转移，宁多勿漏，不落一人。
14: 水利部预计七下八上期间，我国南北方均有多雨区，涝重于旱，局地暴雨洪水多发重发，有较强台风北上影响内陆，灾害风险偏高。水利部信息中心主任傅静表示，将加快构建具有预报、预警、预演、预案功能的数字孪生水利体系，推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系统、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防洪四域应用等建设，着力提升防汛抗洪支撑能力。
18: 在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监测感知方面，构建天基水利遥感卫星应用星座、水利一号及组网的34颗遥感卫星，具备了重大应急事件小时级监测能力。推进空基新装备应用，240部水利测雨雷达，覆盖国土面积约90万平方公里，实现我们从落地雨向云中雨的监测转变。在高保真数字流场数学模型方面，研发云雨的预报模型，探索逐10分钟未来6小时1公里乘1公里隔网精度的短邻降水预报，完善正向、逆向、正向这样推演功能，分析研判不同调度方案下的洪水演进过程及风险，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8: 王守义十三乡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0: 气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下午好，景瑞。
19: 你好，何芳，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重点来了解一下高温方面的情况。那关注江淮江南高温缩减，四川盆地高温短暂减弱后再加强，以及新疆高温增多增强。那么近期我国中东部高温发展增多，尤其是四川盆地的高温最盛。那昨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达到40度左右，像重庆连续12天高温，那14到16号连续三天最高气温超40度。今天呢，在四川盆地到江淮江南仍是有成片的高温天气的。不过呢，随着副带高压的减弱东退，雨带南压，那今两天四川盆地一带的高温稍有减弱。明天开始呢，江淮江南等地的高温也是明显减少。我们举例子来看，城市当中像南京、上海、合肥、武汉、长沙，那明天就将退出高温行列。杭州、南昌呢，是后天高温也会暂停。不过在相对偏东的福州，今后7天高温还将持续。但是呢，在江南等地高温缩减的同时啊，19号开始，四川盆地的高温又将再次开始发展增强。那么同时，陕西、河南、湖北西部的高温也会增多，而且呢，在四川盆地一带最高气温还会接近或达到40度。像重庆今明后3天的最高气温是降到35、6度，20号之后的最高气温又会逐渐走高了，那么到23号的时候呢，又会达到40度。此外，我们再来看在新疆、内蒙古西部等地哈，未来高温也是增多增强。那乌鲁木齐17到22号连续的高温，那期间的最高气温是可以达到37、8度的。这一带的高温啊，主打干热型，那干热暴晒是这一带的特点。高温最强的时段呢，建议朋友们尽量的减少外出，平时多补充水分。好的，这档天气呢，我们说到这里。
1: 好的，感谢景瑞。
20: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1: 忙到差点忘了今天是我的30岁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22: 步入40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23: 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知道50岁就是我的优雅时光。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庄子说，万物在本质上是齐同的，一切的差别都源于我们狭隘的视角。当你能够以齐物之心面对生命中的一切，无论是鲜花与掌声，还是荆棘与粪土，你都能在其中看到道，这就能够体会到所谓的逍遥游。
1: 从庄子中汲取智慧，挣脱认知牢笼，活出通达自在的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8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北京时间14:30，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总台记者在重庆彭水山体垮塌现场了解到，目前已搜救出9名被困者，均暂无生命危险。今天9点左右，重庆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垮塌，经重庆市抗震救灾和地质灾害防治救援指挥部会商研判，决定于今天10点30分对彭水县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目前属地已将周边风险区域的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重庆市彭水山体垮塌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一线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彭水山体垮塌情况，根据灾区救援救灾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毛毯、毛巾被、家庭应急包等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做好救灾、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在上海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上，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有关方面共同指导发布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贡献了兼具原则性和与可操作性的行动框架。行动计划是中国面向国际社会提供的重要公共产品，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本着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加强政策协调与实践合作。当地时间17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美军前一晚袭击了伊朗的民用设施、电信与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过往车辆，导致多名

平民伤亡。声明称，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7月20日，2026年世界杯决赛将在纽约新泽西体育场打响，西班牙与阿根廷争夺大力神杯。国际足联称，除了标志性的奖杯和珍贵的金牌之外，冠军队伍还将获颁一个全新的胜利象征——定制冠军戒指。本次冠军戒指共制作2026枚，每一枚都有独立编号，其中30枚将授予冠军球队，其余1996枚将作为官方授权产品面向全球球迷发售。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西北太平洋或南海还可能有1到2个台风生成，23号之前台风影响我国的可能性小，之后可能有1个台风影响我国南海或东南海域。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哎呀，毕业后啊，咱们难得聚上一回。
1: 可不是嘛，一晃20多年了，感觉你状态不错呀。
0: 到了咱们这个年纪啊，工作家庭两头顾，运动和饮食都得注意呢。哎，我一直在吃燕之屋的燕窝，最近我家那位啊还给我备了燕之屋新出的晚宴时光款。
1: 哎，燕之屋我知道，听说品质确实不错，这新品怎么样啊？
0: 这晚宴时光款啊，除了燕窝还搭配了10多种食材呢，咱这个岁数要对自己更好一些，你说是吧？
1: 就是啊，那怎么买呢？
0: 打燕之屋电话就行，400-882-6669，直接送货到家。
2: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代言人巩俐，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何芳。这一时段我们一起来纵览国际。
0: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据伊朗方面消息，在当地时间16号晚间到17号凌晨的美军新一轮袭击中，伊朗的多座桥梁遭袭。
1: 美军对伊朗南部一个港口城市的袭击已经导致多人死伤。更多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王宗英，先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美伊军事冲突的最新动态。
2: 好的。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国东部时间当地时间16号下午2点，美军对伊朗连续第6晚发动新一轮打击，以进一步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美军前一晚袭击了伊朗的民用设施、电信与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以及过往车辆，导致多名平民伤亡。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还发表声明说，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指挥中心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声明表示，这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了大量美军人员死亡。声明还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完全控制权依然是掌握在伊朗的手中，

0: 到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主持人。
1: 我们注意到白宫方面称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那目前双方都有哪些最新的表态呢？
0: 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在当地时间16号的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方面依然在积极地与美国沟通，并且表示希望与美国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在遭受毁灭性的打击。他还把美国对伊朗发动打击的责任推给伊朗，说伊朗违反了美伊谅解备忘录，向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开火，美方不能坐视不管。当地时间16号，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说，近期发生在伊朗阿瓦市和沙赫尔的袭击，与此前针对米纳布一所学校的袭击同属于一个脉络，目标均为平民。他表示，支持相关袭击行动的各方应该认识到，针对伊朗安全和基础设施的袭击可能会导致整个地区能源供应链遭到破坏。他说，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对地区能源安全造成严重的后果。主持人。
1: 好的，王宗英。
2: 据以色列国防部长办公室16号发表的声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通话中向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介绍了美军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的最新情况，双方同意继续加强美伊两国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局势可能出现的变化。
1: 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16号说，巴方鼓励冲突各方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及此前发布的联合声明结束冲突，并恢复技术层面谈判。
2: 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伊朗驻黎巴嫩使馆16号发表声明称，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因美国施压而恢复开放，只会按照伊朗设定的条件恢复通航。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认为，双方在海峡管理权上的争夺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的转折点。
3: 从7月11日至今的打击来看呢，美军的打击目标呈现出一个高度集中的指向，全部呢是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军事支点。这已经显然不是一个惩罚性的空袭，而是在系统性的来剥夺伊朗的海峡军事控制能力。美国的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明确表示，打击呢不仅是为了恢复通航，也是为未来更复杂的军事行动来提前削弱伊朗的军事实力。那反过来，伊朗的反击目前也是围绕着海峡军事威慑的重新组织。革命卫队是宣布海峡持续关闭直到美军停止侵略，并且呢，伊朗相关的议案呢也已经明确把海峡管理权从军事应急操作来上升到一种国家法律的框架。这就意味着，即便未来恢复谈判，那么伊朗在海峡主权问题上的底线呢将会进一步被立法锁定，谈判的空间可能会更加的狭窄。目前我们看到，美伊未来想在海峡问题上再次形成模糊空间可能会更加的困难。
1: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6号获悉，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仍处于低位。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16号仅有13艘商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其中8艘驶离波斯湾，5艘进入波斯湾，通行量约为战前平均水平的1/10。
2: 据了解，16号只有1艘驶入波斯湾的散货船选择了靠近阿曼海岸由美军推荐的南部航线，大多数船只仍沿靠近伊朗海岸的航线航行。不过由于部分船只关闭了应答器，实际通行数量可能高于统计数据。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16号表示，敌人无法把战事拖成消耗战。如何理解这一表态？下面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革命卫队是伊朗对美作战的这个主体单位，那么革命卫队发言人的这番言论，我觉得首先是明确了伊朗方面短期的内这个作战的主体目标，也就是要摧毁美国进攻性的基础设施。我觉得在目前的语境中，那么这个指涉是非常的明确，那么伊朗重点打的主要是科威特、巴林以及约旦的一些美军设施。那么这番发言人的表态，我觉得他还强调了对战争的一种长期的这种预测或者长期的一种预期。在这一轮美伊冲突升级之前，美伊主要是回合式的角逐，但是本轮的美伊

0: 背景下，国际油价的上涨实际上是对美国有更大的冲击。革命卫队的发言人就表达了这种对打消耗战的这个伊朗方面的信心。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方面援引三名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军方对伊朗米纳卜小学遭袭事件的调查已搁置许久，军方高层迟迟没有批准相关调查进入关键的情报审查程序。美国舆论普遍认为，美方正在试图掩盖真相，淡化追责。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报道。
2: 美国和以色列2月28号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南部米纳卜市一所小学遭到导弹袭击，造成175人死亡，死者大部分是儿童。如今距离此次事件发生已过去数月，但美军方的调查却迟迟无法推进。消息人士表示，米纳卜小学遭袭后一周内，本次空袭的战斗毁伤评估前两阶段就已完成。调查结果表明，美军因使用过时情报意外击中小学，但截至7月初，由美国国防情报局负责的第三阶段核心情报审查仍未获批启动。按照常规流程，这一阶段需由专业分析人员调取全部卫星图像与相关情报，对事件全貌及对美军整体任务的影响做出全面研判。按惯例，通常会在事件发生后立即启动。调查迟迟无法推进，核心原因是五角大楼与美军中央司令部高层顾虑重重，担心重蹈2025年的覆辙。去年美军空袭伊朗核设施后，国防情报局在中央司令部未明确要求的情况下，按常规流程完成了第三阶段评估，结论与美国总统特朗普所谓的彻底摧毁伊朗核设施的公开表述相悖。此事引发白宫与国防部长的强烈不满，时任国防情报局局长同年8月及早解职。有美方官员透露，白宫正向军方高层施加巨大压力，要求其对外证明对伊军事行动进展顺利，因此战事相关的信息被严格限制对外分享。而调查长期搁置也引发美国国会的强烈不满，20多名民主党参议员近期联名致信国防部长与中央司令部司令，指出袭击发生4个多月后，国会与公众仍未获知调查结果，军方没有理由隐瞒事件真相、问题症结与后续整改措施。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俄乌局势。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批准了总理和多位部长人选。俄罗斯方面同一天表示，目前暂未看到俄乌具备快速恢复谈判的前景，但俄方对谈判仍持开放态度。相关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德禄的报道。
4: 16号，乌克兰最高拉达就总理人事任命举行专项投票表决，最终以289票支持的表决结果，正式任命乌克兰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谢尔盖·科列茨基为乌克兰新一任政府总理，接任辞职的斯维里坚科。此后，乌克兰最高拉达又通过了科列茨基提交的副总理和部长人选。科列茨基1978年3月14号出生于卢茨克，曾就读于卢茨克国立技术大学和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国立石油天然气技术大学。16号晚些时候，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表示，已指派叶夫根尼·赫马拉代理国防部长职务，待完成法定程序后，将提请乌克兰最高拉达审议表决，正式任命其出任国防部长。泽连斯基表示，赫马拉具有参与远程打击行动的经验，同时具备乌克兰国家安全局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的管理经验，高度契合乌克兰当前开展国防工作的需求。针对乌克兰政府领导层的变化，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6号表示，这些变化对俄方没有原则性意义，重要的是局势得到调解以及俄罗斯方面的利益得到保障。另外，就土耳其外长关于土方愿意继续组织俄乌谈判并积极斡旋的表态，佩斯科夫说，俄方感谢土方愿协助推动局势走向和平轨道，但目前暂未看到快速恢复和谈的前景，不过俄方对此持开放态度。
1: 16号，英国首相斯坦默到访基辅，并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会谈。此外，俄乌双方当天还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继续来听报道。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与英国首相斯塔默16号共同会见媒体并通报会谈结果。泽连斯基表示，双方围绕前线局势、远程和中程打击行动等议题展开磋商。他指出，英国对乌克兰的各类支持总额已超过110亿英镑，其中军事援助接近80亿英镑，援助物资包括防空导弹、防空系统等。斯塔默宣布，英国将拨款3亿英镑，联合瑞典向乌克兰提供15架现代化新战机。此次战机援助旨在

0: 强化乌克兰领空防御能力，提升乌克兰防空作战水平，为乌克兰空域安全提供支撑。俄罗斯和乌克兰16号在白俄罗斯戈梅利州边境地区完成了新一轮阵亡军人遗体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501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了31具遗体。报道称，白俄罗斯将继续为俄乌两国交换战俘、平民以及阵亡军人遗体提供安全通道和场地，保障相关交换工作的组织与实施。乌克兰战俘待遇问题协调总部也确认，乌方已接收俄方移交的501具遗体，后续将由执法机关调查人员会同专业鉴定机构全面开展遗体身份鉴定工作，并在完成身份确认后妥善处理相关事宜。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16号通报称，已经以涉嫌恐怖主义行为就扎波罗热核电站总工程师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及其司机遇袭一事刑事立案。通报披露了雅科夫列夫的遇袭细节。15号在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处的埃尼尔格达尔市，乌克兰武装人员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辆民用汽车，造成该车司机和雅科夫列夫死亡。
1: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德国，德国铁路准点率近年来持续下滑，列车晚点、取消和故障已经成为了不少乘客的日常体验。那就在上月23号晚，德国铁路的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导致全德范围内的铁路运行一度中断3个多小时。
2: 此类大范围中断只是德国铁路可靠性问题的一次集中显现。在日常出行中，更多人遇到的是列车晚点、取消、施工绕行以及行程信息不断变化带来的不便。德国铁路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3: 德国铁路近年来并不缺少负面新闻，从准点率下降到列车频繁延误，从施工导致的大面积改线到旅客投诉不断，早已成为当地民众经常吐槽的话题。有德国乘客表示，
4: 我们现在从柏林出发，往慕尼黑方向走到纽伦堡，在纽伦堡下车后打算去帕绍，但现在那边的铁路因为维修中断了，所以我们得改坐大巴。
3: 也有乘客接受采访时说，
5: 晚点非常频繁，必须得考虑到这点，所以我现在出门总会提前规划。
3: 德国铁路网总长大约3.5万公里，其基本骨架建成已有超过100年的历史，在长期使用中，轨道、信号、供电、桥梁等铁路基础设施日益老化，而维护和更新却没有及时跟上。在谈及德国铁路为何问题频发时，柏林技术与经济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具体成因德国国内也还在讨论，但有一点基本没有争议，基础设施正在老化。
6: 有一点可以肯定，德国多年来一直低估了基础设施的维护需求，而且不仅限于铁路，也涉及其他公共基础设施。这背后其实也有一种政治逻辑，民众总是希望政府优先拨款给那些能带来短期效果的事情，而基础设施投资见效慢，也就是说总有种政治压力，只要政治人物想赢得选举，想维持民意支持，就更倾向于做能快速见效的事，长期项目也就容易被边缘化。
3: 而除了基础设施老化，德国铁路还有一个突出问题，那便是铁路网络的复杂性。在同一张铁路网上，既有服务于日常通勤和中短途出行的城市铁路和区域列车，也有连接主要城市的长途列车以及货运列车，因此遇到故障时常常陷入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境况。克里斯蒂安·伯特格表示，
6: 德国铁路网使用量每年大约增长0.75%，乍看起来不多，但过去20年德国几乎没有新建线路，这意味着交通量增加了大约15%，铁路网已经满负荷，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能导致后续一系列连锁调整。
3: 而近年来德国在环保、噪声、濒危物种保护和施工安全等方面的规则越来越严格，这也推高了铁路线路新建和维护的成本，拉长了施工周期。虽然德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铁路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更多投入，也提供了更多资金，但伯特格强调，有了钱也并不等于问题能立刻解决。

0: 决。铁路建设和维护需要工程师、施工人员和大量一线维护人员，而在当下的德国劳动力市场上，愿意从事户外工作、参与夜班和周末轮班的人越来越少。德铁内部也存在一定的管理问题，影响到铁路系统的反应速度和改革效率。德国政府和德铁方面都提出，要在未来几年逐步提高准点率，而这个过程中，德国铁路要解决的不只是某一次的技术故障，而是一张长期欠账的铁路网如何重新变得可靠的问题。
1: 最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内阁的支持率持续下跌，已经降至50%以下，不支持率则继续上升。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2: 根据日本时事通讯社16号发布的民调结果，高市内阁支持率已跌至49%，比6月下跌5.3个百分点。6月的支持率则比5月下跌5.1个百分点。最新。

0: 和美静园930静园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哎，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5: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6: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7: 儿子。
8: 爸。
7: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8: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9: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0: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一会儿吧。
1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12: 哦。
14: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14: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1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10: 啊。
15: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3: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0: 哎。
16: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7: 弘扬宪法精神。构建和谐社会，法治建设你我参与，和谐靖远大家受益。学习宣传宪法，推进民主法治建设，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谐靖远人人受益。司法驿站与你同行。

请我不不爱。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1: 黄浦江畔潮起新澜，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 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2: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锁定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接下来晚高峰将为您聚焦2026高考录取工作陆续进行。那么今年的录取通知书有什么新特点？如何查询接收呢？
1: 四川多地持续高温，如何让国宝大熊猫清凉安逸度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本周随着各省份2026年高考录取工作陆续启动，高校录取通知书的寄递也已经开始了，预计七月中下旬迎来派送的高峰。
1: 一直以来呢，录取通知书都是考生和家长们关注的焦点。今年教育部提倡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化繁为简的录取通知书有哪些新变化？签收录取通知书之后又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本周多所高校寄出了首批录取通知书，而且这些录取通知书集体减负瘦身，摒弃了以往繁复的包装和冗余的附件，回归简洁朴素的一页纸设计。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向记者展示了该校为建校130周年暨西迁70周年定制的纪念版通知书，简约不简单。
4: 第一部分呢，是我们校长寄语，第二部分呢，是我们4个校门，那么第三部分是我们最有创意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在下面设计了一个可拆解的感恩卡。我们同学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啊，可以把自己对母校或者母校老师的感恩的话语写在这个上面，交给自己的母校老师，由此来传承交大这种饮水思源的育人传统。
3: 对于录取通知书的集体瘦身，成都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郭文博认为，这有着多重积极意义。
5: 其一，让招生工作人员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招生录取政策的优化完善、招录质量提升等核心工作中；其二，显著压缩办学开支，精简冗余制作工艺与配套物料，大幅降低通知书设计、制作及邮寄的非必要成本。
3: 一纸通知承载梦想，但也需警惕骗局。每年录取通知书寄递时期都是录取诈骗高发时段，诈骗分子往往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考生信息，制作逼真的虚假录取通知书，附上虚假的学校官网、联系电话等信息，要求考生提前缴纳学杂费等，诱骗考生及家长钱财。江苏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法官冯杰：
6: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3: 四川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赵璐特别提醒，收到录取通知书后，首先要通过正规渠道核实真伪。
7: 在收到录取通知书以后，可以通过学校的官网以及教育考试院等正规渠道来验证你的录取信息，不要轻信任何的个人和机构，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
3: 当然，为了防止诈骗事件的发生，各高校在一页纸上做足了防伪功夫。西安交通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曹良志介绍，录取通知书建立了双重防伪保障体系。
4: 一个呢是实体防伪，另外一个呢叫数字溯源。实体防伪呢，是我们通知书采用专属的防伪的纸张，同时加盖交大的官方的校章，还有搭配了印制的学生的照片。那么在数字溯源层面呢，我们通知书有条形码，通过这种条形码呢，可以承载学生专属的个人信息，直接对接西安交大的官方的数据库。
3: 上海大学本科生院招生处招生宣传主管叶亮介绍，上海大学主要在防伪底纹上下了大功夫。
8: 在具体的设计上呢，我们是在底纹中叠加了无序排列的SHU 和2026的微缩文字。那这类微缩文字肉眼看是细密纹理，放大后才能识别。另外我们今年还特别增加了有一个高精度的手绘民航客机的水印。
3: 目前各地高考录取通知

0: 北京时间17:30。
1: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针对有关巴布亚新几内亚关闭台北经济办事处的提问，发言人林健表示，我们此前已经阐明了有关立场，巴新政府决定关闭驻巴新台北经济办事处，中方对此表示高度赞赏。这也再次表明了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大势所趋。记者会上有记者提问，昨天美国宣布根据第301条款做出一项调查结果，对巴西产品再次单方面加征关税，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关税战没有赢家，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中方愿同包括巴西在内的各国一道，共同维护以世贸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捍卫国际公平正义。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近日财政部、海关总署、税务总局发布关于调整部分电池消费税政策的公告，自2026年9月1日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政策分步对部分电池恢复征收消费税。政策同时明确，对包括锂元电池、锂离子蓄电池、太阳能电池在内的七类电池免征消费税。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气象专会上，中国气象局正式发布妈祖风云卫星 AI 工具箱，该工具箱将风云气象卫星综合观测能力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为国际用户提供一体化卫星应用解决方案，标志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由共享产品向智能赋能迈出关键一步，为提升全球早期预警能力贡献了新的中国实践。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17号消息，美军于16号晚至17号凌晨袭击伊朗部分省份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国在地区内的袭击行为导致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大幅下降，并造成霍尔木兹海峡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完全中断。伊朗的对等反击行动仍在继续。自美伊战事爆发以来，巴基斯坦发挥了重要斡旋作用。然而，消息人士指出，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日前的互袭事件，令巴基斯坦面临卷入冲突的巨大风险。巴基斯坦方面已向伊朗方面郑重表态，对沙特的袭击就是对巴方的袭击，这是巴方红线。世界杯快报，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西班牙队将对阵阿根廷队。据统计，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近8次对阵南美球队只输了1次。西班牙队在世界杯赛场面对南美足联球队时，最近8场比赛仅输掉1场，5胜2平，唯一失利是在2014年世界杯0-2负于智利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陕西关中、四川盆地等地有4到8天的高温天气，日最高气温为35到38度，局部39到41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0: 这一时段我们来重点关注记者调查，护眼大路灯真的有效吗？
1: 辽宁兴城一艘橡皮艇发生闪爆，什么是闪爆？事故的原因又是什么？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漆。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一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一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从下周开始呢，部分线路的火车票最早可以提前60天预约了。
1: 下周一呢，也就是7月20号早上的8点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来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来预约购票的专区，在列车开车前的第60天到第17天的期间来填报预约的需求。铁路12366系统呢，将在开车前的第20天到第16天来兑现预约订单。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小提醒是，7月20号到8月29号是预约购票的过渡期，可以依次预约9月15号以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开始呢，可以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到第17天的车票。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6: 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是指铁路部门在车票预售期开始前提前对接旅客购票需求，统筹调配运力和票额资源，并在约定时间内向购票人反馈兑现结果的购票服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副主任刘文涛表示，
7: 实行预约购票服务呢，有利于实现我们按需来开车，有利于火车票发售更加均衡，可以更好地满足旅客个性化的一个购票需求。
6: 目前试点新增的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仅面向普通旅客，暂不支持超过19人的团体旅客预约。旅客可以通过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首页的预约购票服务专区来填写预约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
8: 整个预约购票呢，分为精确预约和模糊预约的两种模式。选择预约精确预约的模式的时候，系统是参考当前列车运行图和历史数据，提供可以预约列车的发到时间、级别、票价这些选项，旅客可以根据自身的需求去选择。那么我们选择模糊需求的时候呢，旅客可以选择发到时间段、运行时长、级别等等这些模糊选项。每个铁路1236账户可以同时提交3个待兑现的预约订单，每个订单呢可以选择连续2天，最多3个精确预约以及2个模糊预约。预约时我们也需要去明确一下可以预约列车的一个优先次序，一笔订单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添加19名旅客。
6: 收到了旅客提交的预约购票信息后，铁路部门将根据12306的系统历史数据、预约购票需求和运力供给情况进行综合评估，通过优化旅客列车开行方案、调整列车编组等策略，分阶段配置运力资源，更加精准适配运力供给与客流需求。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运营支持部项目主管程默：
9: 铁路1236系统将根据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和先到先得2个原则对票额进行智能分配，在开车前第20天至第16天每日兑现预约订单，通过12306手机客户端等渠道反馈兑现结果。对于兑现成功的旅客，在当日的23点前完成支付后即可获得预约车票，逾期未支付的预约订单将自动取消。旅客在提交预约购票订单以后，可以在兑现前取消订单。那么如果在30天内连续3次兑现成功后都逾期未支付的情况下，那么在此后的90天内，这个1236的账户都不可以使用预约的购票功能。
6: 在预约需求兑现并完成支付后，购票人和乘车人都可以办理预约车票的退票改签业务。中国铁路12306技术中心客票业务部项目经理张霞介绍，
8: 持预约车票的旅客在开车前第20天到第8天的时候是可以办理退票的，我们将核收票面价格的5%作为退票费。开车前8天内不含8天退票的，按照

0: 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7月15号下午，辽宁兴城市一艘载有13人的橡皮艇在磨盘山岛附近海域发生了闪爆，事故共造成了7人死亡、1人失联，5名受伤人员送医救治，其中2人伤势较重。
4: 那么什么是闪爆？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故？目前伤员救治进展怎么样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思墨、李承泽、王海荣的报道。
5: 事故发生后，辽宁省市县三级联动组成5个联合专家治疗组，一患一侧，一患一专班，24小时全程抢救，同时对轻症伤员开展心理疏导。辽宁兴城市人民医院副院长白波向记者表示，
6: 所有来医院的患者，最小年龄应该是55岁，最大应该是70几岁，年龄都偏大。其中 ICU 2名患者，这2名患者病情来的时候比较急重。一个是脊柱滑脱的患者，一个是胸部溺水后呢窒息的患者，现在病情趋于稳定。
5: 今天下午，5名受伤人员中的4名将转运至位于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后续治疗。此次事故经初步调查，涉事橡皮艇搭载人员为觉华岛到临近磨盘山岛赶海捡拾海螺的居民，两岛相距0.8海里，在返程时疑似发动机燃油泄漏，再次打火时发生闪爆。所谓闪爆，就是当易燃气体在一个空气不流通的空间里聚集到一定浓度后，一旦遇到明火或电火花，就会立刻燃烧膨胀发生爆炸。一般情况下，闪爆只是发生一次性爆炸。对于爆炸发生原因，中国消防协会科普委员会委员许传生分析，
7: 那么其实这个橡皮艇不见得就很小，有时候橡皮艇也挺大的，因为它这一次拉了10几个人嘛，应该算起来算是比较大的一个艇了。比较大的一个艇呢，它会有这个舱的，既然要能在海上走的话，它要有动力作为这个燃料的，这种一般都是汽油吧。那么燃料它有这个油箱，它就有油管，如果油箱和油管它破裂了或者怎么样了，它会发生泄漏，一泄漏以后这个油会漏到舱里面去，那这是有可能的哈。然后它就开始挥发，挥发起来就和舱里面的这个空气就会形成一个爆炸性的气体的混合物，那这时候如果有火花它就会爆炸，那它应该是这样的。
5: 目前事故具体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汽油挥发性强，艇内空间狭小，极易积聚油气。许传生提醒，作业人员出海前要全面检查油箱、油管接头，严防燃油渗漏。
7: 我们就重点要防止这个油发生泄漏，你的这个油管和这个油箱你要定期检查，不能发生渗漏。尤其是这个油管，油管呢你要如果破了，那这个地方油就容易漏出来，所以这个经常要去检查维护，要保养，不要让它发生这种泄漏的情况。一旦泄漏以后呢，那就有可能引起火灾或者是爆炸，就是这种情况。
5: 此外，总台记者从辽宁葫芦岛市有关部门最新了解到，涉事橡皮艇核定最大载客20人，事发时搭载13人，未超出该船核定载客标准，驾驶人员持有有效驾驶证。有关事故调查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8: 汛期是滑坡灾害的高发期，持续降雨或暴雨会使山体土壤含水量剧增，极易引发滑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滑坡发生前通常会有明显征兆，山坡上出现新的裂缝，岩石发出摩擦声，坡脚土体突然隆起，或树木出现歪斜，房屋墙体开裂等。一旦察觉滑坡迹象，迅速撤离。

0: 是第一要务。撤离时要向滑坡体两侧的稳定区域跑，绝对不能顺着滑坡方向或往滑坡体下方逃生，因为滑坡速度极快，顺着方向跑很可能被掩埋。如果身处室内，要立即放弃财物，快速向屋外安全地带转移。若撤离路线被滑坡阻断，应尽快寻找附近牢固的建筑物屋顶、大树等暂避，同时发出求救信号，如挥动鲜艳衣物、敲击物体等，等待救援。居住在山区或坡地附近的居民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和地质灾害预警信息，提前熟悉周边的安全撤离路线。当接到撤离通知时，要听从指挥，及时转移到安全区域，切勿抱有侥幸心理。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短视频引流广告迅速走红，吸引了不少人参与拍摄制作。如果呢是为了商业利益参与虚假广告的拍摄，那么拍摄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接下来我们就以案说法。
5: 北京二中院今天呢就发布了一起这样的案件。摄影店主田某明知视频内容是虚构骗局，却依然照单全拍，为虚假引流掌镜。最终呢，田某被以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
4: 那么为什么法院不会采信田某所谓的我只负责拍摄，内容真假与我无关的辩解？这类案件对于相关从业者有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采访了此案的二审主审法官，我们来听报道。
6: 2024年8月，摄影店主田某接到一笔高回报订单，为涉案投资 APP 拍摄引流广告，由买家提供剧本，承诺长期合作，结算爽快。田某供述，他当时正愁没生意，所以马上就答应了，还找来刘某帮忙。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法官助理马荣介绍，
7: 田某接单后呀，找他人帮忙，以80元至200元不等的价格招募了一批群众演员，然后呢，他就按照买家的要求来进行拍摄了，然后演员们在镜头前现身说法，谎称靠该 APP 实现了买车买房、人生逆袭。为了让骗局更加逼真呢，田某还仿照一些新闻发布会搭景拍摄，甚至在视频的上面呢打上了一些核心媒体的标识。为了让广告更加生动可信，田某还主动帮助买家来进行一些更改文案，让剧本更加吸引眼球的操作。事实上呀，田某及所有的演员均不是这些 APP 的用户，而且他们也都清楚这些视频内容全都是演戏。
6: 2024年10月，被害人吴某某被弹出的广告吸引，下载涉案 APP 投资后被骗9000多元。同年12月，田某、刘某因涉嫌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被警方抓获。经查，田某通过拍摄虚假广告共获利10多万元，刘某招募演员获利1万多元。检察机关依法提起公诉，指控田某、刘某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庭审中，田某强调自己只按文案拍摄，不知用途，但法院结合证据认定，他对上游买家利用他拍摄视频引流进行诈骗的行为是明知的。马荣分析，
7: 田某与上家使用月后积分类加密软件来进行联系，此类软件是电信诈骗分子的常用工具，而并非一些常规的聊天软件。田某雇佣的演员都不是这些 APP 的真实用户，并且还主动修改文案，伪造官方的媒体标识，这些综合来看，可以在主观上认定对视频用于不法用途具有明确的认知。
6: 法院经审理认为，即便二被告人未直接参与诈骗，但他们明知他

0: 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提供拍摄推广帮助，这样的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关键支持，已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检察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判处田某有期徒刑1年6个月，判处刘某有期徒刑1年，依法追缴二人违法所得。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副庭长、三级高级法官韩少鹏主审此案。他说，
1: 如果与上游犯罪深度关联，可能被认定为诈骗犯罪的共犯，即便没有充分证据证明其与上游犯罪形成共犯，未直接参与诈骗，但其帮助行为为电信网络犯罪提供了支持，仍有可能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0: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是指明知他人利用信息网络实施犯罪，仍为其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器托管、网络存储、通信传输等技术支持，或是广告推广、支付结算等帮助，情节严重的将被判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刑法修正案9已将电信网络犯罪的帮助行为单独入罪，即便上游诈骗分子未被抓获，提供帮助的人也会被依法追责。此类案件给短视频创作者敲响了警钟。韩少鹏说，
1: 具有拍摄短视频技能的创作人员需要注意，拍摄引流视频本身并不违法，但甄别内容真假是底线，面对虚假剧本、夸大效果、伪造权威等要求，务必提高警惕，切莫因贪一时之力沦为不法分子的工具人。同时，我们也要提醒公众，短视频内容真假难辨，面对那些鼓吹一夜暴富、轻松赚钱的引流视频，务必保持清醒，投资理财请通过银行、证券公司等正规渠道，切勿点击不明链接、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探视器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新车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气象局今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气象主题分论坛上发布人工智能气象服务系统风和大语言模型，并启动风和全球开源计划。风和是由中国气象局研发的全球首个千亿参数级开源气象大语言模型，能为天气分析研判、风险评估和气象服务提供智能支撑。中国气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当前风和不仅为全国气象服务业务提供基础支撑，为国内公众提供个性化、智能化气象信息查询、气象服务建议和气象风险预警，也深度融入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其国际版已上线并融入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为全球用户提供中英文智能问答、天气查询和风险分析服务。风和全球开源计划的启动是模型代码的开放，更是一套完整的技术交付方案，允许全球用户将风和嵌入具身智能App、小程序等各类终端，从而构建开放共享的气象人工智能生态，让气象 AI 服务触达每一个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7月18日至21日，重庆、湖北、湖南、贵州将有大到暴雨，湖北清江、湖南滋水、澧水、贵州乌江及沅江上游、重庆长江三峡区间干支流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中小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水利部于今天14点针对湖北、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今年上半年，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服务质效持续提升，设施网络优化升级。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16号表示，针对美国5个州报告的环孢子虫病感染病例调查显示，感染源可能与美国一家快餐连锁店部分门店从墨西哥进口的球生菜有关。此次调查涉及印第安纳州、肯塔基州、密歇根州、俄亥俄州和西弗吉尼亚州，目前调查仍在进行，不排除未来扩大至更多州。世界杯快报，国际足联当地时间16号公布美加墨世界杯决赛的裁判组名单，斯洛文尼亚裁判斯拉夫科温契奇将担任本场比赛的主裁判。本届世界杯他已经执裁3场比赛，共出示7张黄牌、1张红牌。本届世界杯决赛将于北京时间20号凌晨3点在纽约举行，西班牙队将与阿根廷队争夺冠军。此刻提示，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拼豆产品质量安全有关事项公告，其中面向14岁以下儿童使用的拼豆产品应当通过玩具强制性产品认证 3C 认证，不得以搭售、赠品等方式在玩具产品出厂时违规搭配家用电器。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我们的节目呢进行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时段了，感谢各位的持续收听和陪伴。
0: 这一时段国际方面，我们会聚焦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
1: 这时段的晚高峰观军情呢，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七月毕业季，毕业典礼上的一张张年轻面孔将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我们来听一个人的毕业典礼。采制总台记者孙鲁进、杜金明，宁波台记者毛思文。
3: 我是申俊如，是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2026届毕业生。这场特别的毕业典礼是我大学生涯成长的见证，能用这样的方式救人，是我送给自己最好的毕业礼物。
4: 盛夏时节，在浙江金华，一场别致的单人毕业典礼，安静却滚烫。6月18号，本该和同学们并肩拨穗、合影留念的申俊如，主动缺席了集体毕业仪式。他正在奔赴一场特殊的生命之约，捐献造血干细胞，救助一位素未谋面的血液病患者。为了不让心怀善意的青年留下毕业遗憾，6月17号，申俊如的学校老师们专程驱车奔赴金华，带着崭新的学士服、烫金的毕业证书与鲜花，为他筹办了这场简约却充满分量的专属毕业典礼。
5: 我有幸能够捐献造血干细胞，然后感谢学院给我举办的特殊的毕业典礼。
4: 20岁的申俊如就读于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辅导员陈科是与他日常接触最多的老师之一。在陈科眼里，申俊如会默默帮助同学，主动参与学校各类志愿服务，温柔投喂校园里的流浪小猫，一件件不起眼的小事勾勒出他质朴向善的底色。身边人从未听过他标榜自己的善意，这些温暖的举动他始终默默践行，从不声张。就连这次捐献造血干细胞，陈科也是在毕业典礼前一周才知道。
6: 最早他没有跟班级同学讲，他是要捐献了，然后提前一周，因为这要通知了毕业典礼，他是来请假的时候跟我说了。他是我的学生，我很骄傲吧，很荣幸，我说很荣幸，因为换成是我，在他那个年龄，刚成年没多久的这个年龄，我不一定有他的勇气和果敢。
4: 申俊如的公益初心根植于年少时的耳濡目染，母亲身为义乌红十字会志愿者，总带着他奔走在各类公益服务现场，善意就此悄悄生根。2023年，申俊如主动加入中华骨髓库，坚持定期献血，两年多来累计无偿献血1800毫升。他曾两次匹配到血液病患者，第一次匹配成功时，他满心激动，期待能够挽救生命，却遗憾中途错失了机会。时隔一年，再次匹配成功时，他的内心少了分波澜，却多了沉稳与坚定。
3: 如果能拯救一条素未谋面的生命的话，我想我愿意去尽力而为吧。
4: 走出校园，步入实习岗位，善意依旧被温柔以待。如今的申俊如在一家年轻的初创公司实习，踏实勤恳。得知他要捐献造血干细胞，年仅20多岁的老板全力支持，特意为他批准15天带薪休假，让他安心完成捐献与休养。学校的专属礼遇、师长的暖心守护、社会的真诚赞誉，化作温暖力量，给予他莫大的鼓舞，也让他向善的心意愈发坚定。
3: 除了他们的鼓励，就让我更加坚定我要去做的这个事是对的，然后我能够更加勇敢地去面对之后捐献可能要面对的疼痛，让我有更强的信念，继续尽自己力所能及去帮助其他人。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聚焦伊朗局势。美国东部时间16号晚上9:40，也就是北京时间今天上午9:40，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最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基础设施，造成了多人死伤。与此同时，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

0: 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了打击。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2: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1: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两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
3: 伊朗称美军近期已开始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美国军方消息则称，其打击目标为伊朗的军事目标。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明确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伊朗的桥梁和发电厂。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军大规模袭击伊朗的民用设施，将意味着双方冲突的重大升级。
3: 此外，消息人士还透露，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的可能性有多大呢？我们来听牛新春的观察。
4: 从理论上来说，也门胡塞武装确实有能力封锁曼德海峡。在过去2年多的加沙冲突中，胡塞武装曾经多次封锁曼德海峡，但是呢，这一次他到底会不会采取行动，不仅仅是取决于伊朗的意愿，实际上更大程度上取决于胡塞武装到底愿意不愿意深度介入。因为对胡塞武装来说，在过去2年多封锁海峡的过程中，一方面是胡塞武装在国内和地区的甚至全球的这个影响力扩大了，但是另外一方面，在封锁海峡的过程中，胡塞武装也遭受到美军的沉重的打击，所以胡塞武装是不是愿意再一次承担这个代价，或者说胡塞武装怎么考虑它的收益和成本，可能是决定胡塞武装会不会封锁海峡的重要的考量。
0: 那么在当前形势下，美伊重启正式对话还有可能吗？我们继续来听牛新春的分析。
4: 在目前的状况下，美国每天都对伊朗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伊朗说公开的恢复对话的可能性是很低的，但是呢，可以想象伊朗和美国之间是有一定的间接沟通的渠道的，通过中间人传递消息的确定是有的，但是呢，现在伊朗是坚决反对跟美国对话，伊朗说只要美国不停止对伊朗的打击，伊朗不可能跟美国开始谈判的。对美国来说，美国现在一个目的是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再一次把伊朗能够打回到谈判桌上来，这是特朗普特别希望的。另外一个是说，如果未来再打一阵子，伊朗也没有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至少通过不断的扩大打击，能够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能够增加美国对海峡控制的能力，所以这可能是美国的意图。

0: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晚高峰观军情。
1: 一周以来，美国和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乌克兰方面表示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英国计划十年投入260亿英镑升级海军基地。有关更多过去一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2: 连日来，美国连续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美军还于美国东部时间14号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方面则表示，霍尔木兹海峡近期局势升级的直接责任在美国，并对位于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施报复性打击。纵观美伊双方近期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态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3: 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正在迅速恶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持续攻击通过海峡的商船，并扬言要再次关闭海峡，这严重影响了国际航运秩序，也在迅速削减国际社会对伊朗的同情。本来伊朗的核心利益有两点，一是要求美国取消封锁和制裁，二是公正解决伊朗核问题，但现在他们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的决策正在使自己越来越被动。美国以保护海湾航运安全为借口加强了对伊朗的轰炸，但同时宣布要向过往商船征收20%的保护费，他还有什么资格去抨击伊朗呢？当前美伊对话的大门并没有完全关闭，双方出手都还是留有余地，但谈判无疑变得更艰难了。
2: 近来，法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愈发积极主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14号表示，乌克兰与法国达成多项防务合作协议，内容包括导弹许可生产、防空反导系统供应以及采购阵风战斗机等。梁永春认为，法国一改以往援乌消极态度，加大对乌军援力度，原因有三点：
3: 一是他看到乌克兰基本能顶住俄罗斯攻势了。二是因为法国要当欧盟领袖，那就必须主导欧盟的援乌行动。第三呢，就是法国要通过军事合作把自己援助给乌克兰的钱再赚回来。所以这一次法国把阵风战斗机和他的几款压箱底儿的导弹武器都拿出来了。当然这些援助合作项目现在只是签了协议，将来能不能落地还要看战场形势走向，只有自强者才能得到援助和支持。
2: 英国7月14号发布消息，推出为期10年的海军基地大规模升级计划。

0: 计划打算斥资260亿英镑，对英国核心海军码头、停靠设施与临港基建进行系统性改造。梁永春认为，英国如此大规模的基建投入，也很难提升英国海军的实力。
1: 英国人编列这么多预算，只为升级几个本土军港，一个是暴露出资金使用效率很低，这是英国的老毛病了。第二呢，是再次暴露了英国海军的衰落，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海军现在只能在本土小打小闹。第三呢，是这个工期居然要拖10年，这就是传说中的磨洋工吧。那么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军队面貌，技术迭代日新月异，英国这几个军港弄不好一建成就会落后于时代。
0: 据日本方面消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就日本向菲律宾出口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一事表示希望与菲律宾国防部长加快讨论。对此，一些日本媒体质疑此举违背和平宪法。梁永春认为，
1: 日本用几艘退役闲置的军舰武装菲律宾，一是想协助美国强化第一岛链围困中国，第二呢是想搞围魏救赵，他利用菲律宾在南海给中国制造麻烦来减轻自己在东海方向的战略压力。可是日本呢，一个是选错了伙伴，菲律宾在军事上太弱了，二来呢，日本又挑错了对手，他打名牌和中国搞对抗。几艘二手护卫舰在南海掀不起多大风浪，但这笔交易背后的日菲军事合作却值得我们高度警惕。

0: 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2: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个时段我们重点来关注一下高温。那近期啊，在大陆高压和副赖高压的分别影响下，我国形成东西两片高温区域，一边呢干热暴晒，一边闷热蒸煮。接下来时间我们分别来了解一下。先说干热暴晒的新疆到内蒙古西部一带，那未来几天随着高压加强东伸，高温呢将增多增强，局地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像乌鲁木齐18到22号将有连续的高温天气，那么期间最高气温能达到38-39度，刷新今年以来的气温新高。那么新疆等地啊是干热暴晒型的高温，体感虽然不如南方闷热难受，但是呢暴晒的程度更严重。那提醒朋友们，防晒防暑不可大意，尽量的避免一天中高温暴晒时段长时间的户外活动，平时呢要勤补充水分。另外在四川盆地一带啊，今两天高温是短暂收敛，不过19号开始高温又将发展增多，而且呢在陕西、河南、湖北一带也会有成片的高温天气出现。像重庆明天的高温可能会短暂的中断哈，最高气温34度，之后呢高温又将出现而且加强，那么20到23号最高气温能达到38-39度。不仅高温，闷热感呢也将牢固在线，体感温度是居高不下。那么在这儿提醒老人、儿童以及户外作业人群需要警惕中暑。那么建议保持室内的通风，合理的使用空调，健康度夏。好了，这一时段天气我们说到这里。
1: 感谢景瑞的提醒。
0: 天之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继续在上海举行。
1: 明天起，2026年第27届海南国际旅游岛欢乐节开始举行。
3: 明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1: 体育方面，世界男排联赛美国站，北京时间明天凌晨5点将迎来中国对战保加利亚的比赛，上午9点巴西将迎战波兰。
3: 国际方面。7月18号是联合国设立的纳尔逊·曼德拉国际日。

好，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陪伴大家的是王毅和黎明，我们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赵初南，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心想向天歌。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

0: 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会见泰国总理。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发布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
1: 美军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继续打击美军中东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

0: 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1: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陈吉宁主持开幕式。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做出积极贡献。 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二加二战略对话机制，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开幕，发布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字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表示，
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行动计划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

0: 体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产业链协同生态培育、社会氛围营造等方向，呼吁各国结合自身实际积极行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
1: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滥用与恶用。核心举措呢，是包括建设伦理风险案例库和建立重大事件信息交流机制，探索差异化治理规则。
0: 中国智慧世界2026案例集收录了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开展国际合作的10个生动故事，覆盖亚非拉等20多个国家，涉及农业、工业、能源、科研等领域，智能体互信、互联互操作全球合作倡议，呼吁打造开放、可信、安全、普惠的全球智能体生态，让智能体在协作中生长，在规则下繁荣。
2: 国家外汇管理局负责人今天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收支规模创新高，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跨境贸易和投资更加活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外汇市场整体呈现稳、韧、活的良好态势，涉外经济活跃度持续提升。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4: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
3: 上半年人民币跨境使用持续扩容，有效对冲汇率波动风险，市场自我调节能力持续增强，跨境资金短期波动可控，双向均衡格局稳固，充足的外汇储备持续夯实市场稳定底盘。李斌分析，
4: 充分说明啊，内部因素对外汇市场走势起决定性作用。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3: 外资长期配置意愿同样稳定。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引用数据表示，
5: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3632亿元，同比增长2.1%，累计投产新线355.2公里。
2: 今年上半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1000亿件，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0%。
6: 7月20号起，国铁集团将在京沪高铁、京沪铁路的200多趟列车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旅客可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的车票。
2: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宣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24时起，国内汽柴油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据测算，加满一箱50升的92号汽油将多花12元。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6号说，美军完成了针对伊朗的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武装力量继续对美军在科威特、巴林、叙利亚等地的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8: 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说，此次行动共持续7小时40分钟，美军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

0: 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沿海监视和防空设施、军事后勤基础设施以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国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当地时间16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伊朗仍在与美国对话。
1: 伊朗仍在积极与美国沟通，并表示希望与我们达成协议，因为他们正遭受美国军方的毁灭性打击。
0: 据伊朗方面17号消息，美军袭击伊朗南部机场、桥梁、火车站等多处基础设施，已造成8人死亡、20人受伤。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7号发布声明说，作为对美军袭击的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打击了美军的一处防空导弹侦测雷达、多个武器库、2套火箭炮系统海马斯及该系统储备的部分导弹。袭击还导致美军在科威特的军事基地起火。此外，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叙利亚坦夫军事基地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作为对此前伊朗沙赫尔班普尔地区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此次行动摧毁了一套雷达系统、多架用于特种作战的直升机，还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声明中表示，目前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仍掌握在伊朗手中，只要美国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这一地区将不会有一滴石油和天然气出口。伊朗卫生部表示，自6月22号以来，截至7月17号早上6点30分，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过400人受伤。另据英国方面消息称，伊朗告诉也门胡塞武装，如果美国袭击伊朗电力网络，胡塞武装就封锁曼德海峡。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作出回应。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皮尤研究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在接受调查的36个国家和地区中，有27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众对中国的好感度超过对美国的好感度，在亚太和中东地区尤其如此。
3: 受热穹顶天气系统影响，近日美国多个州刷新历史最高气温记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超过46摄氏度。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程慧、张浩森，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6: 3、2、1，点火！
7: 怒放前锋，烟雨再奏，
8: 中国攻坚战
7: 永远值得一战。
4: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9: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0: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4: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17号，星期五，农历6月初四。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美国和伊朗持续相互打击对方目标，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持续受阻。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7月17号上午，
2: 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

0: 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7月17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4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至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

0: 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发挥出来，更好转化为治理效能。赵乐际指出，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严谨细致做好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赵乐际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和党中央决策部署，结合实际，遵循规律，因地制宜，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调研期间，赵乐际瞻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至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
0: 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年上半年我国。

0: 外汇收支情况。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9.2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1%，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2.9万亿美元，同比增长24%。上半年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境内人民币外汇市场交易量总计22.1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增速较2025年全年提高1.5个百分点。上半年跨境资金净流入2472亿美元，我国对外净资产超过4万亿美元，在全球各经济体中位居第二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十六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美国中央司令部16号称，美军连续第六晚对伊朗实施打击，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军舰，发射精确制导弹药，击中数十个伊朗军事目标。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至少3座桥梁遭美军袭击，多地机场、火车站等基础设施也遭袭，造成多人伤亡，部分地区电力中断。伊朗外交部当晚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打击目标包括多处非军事设施，违反国际法。伊朗军方今天凌晨发表声明称，对美国在巴林的谢赫伊萨空军基地发动打击，目标包括美军直升机和 P8 侦察机部署区域。伊朗军方还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后勤中心。此外，美国白宫方面16号称，上万美军人员连同2艘航空母舰、20多艘军舰以及数十架飞机，正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军方同一天表示，在美国接受伊方有关管理机制之前，霍尔木兹海峡将继续关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称，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已委任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代替乌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据乌总统网站同一天发布的消息，乌还对多地军事行政机构负责人进行了人事调整。此外，乌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16号任命乌国家石油天然气公司董事会主席科列茨基为总理，接替辞职的斯维里坚科，并批准新一届内阁成员名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近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近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靖远县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逐梦省运整装出征，靖远健儿代表白银市征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足球曲棍球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期，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弥滩镇及罗家湾社区、279社区、烟洞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情况。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河道管护、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值守、防汛物资管理、群众转移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就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河道垃圾、漂浮物、障碍物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水系，畅通行洪通道，杜绝

0: 洪涝隐患，要聚焦老旧危房、临山临坡房屋、低洼易涝区域，坚决杜绝危房住人、险房留人的问题。要坚持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全覆盖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渠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管控，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发生。各乡镇要组建专职防汛工作专班，细化岗位职责，明确分工任务，确保防汛工作有专人抓和专人管。要严格落实防汛叫鹰叫醒工作机制，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要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严明值班纪律，细化值守要求，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李小青强调，要全面优化雨量水位监测体系，常态化做好雨量监测设备检修运维工作，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数据精准传输。针对偏远村组、山区地段信号盲区问题，要增设雨量监测装置，全面消除监测盲区，实现雨情水情全域精准监测。要全面开展防汛物资配备检查，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有时效。要细化乡镇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包保责任，对辖区群众，特别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危房住户、地质灾害点周边群众等重点人群，逐一建立包保台账，明确责任人，细化管控措施，实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完善群众应急转移预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责任人，在汛情来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县领导马金栋参加调研。7月16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靖远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靖远县选举委员会人员名单、县人大常理会关于县19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县18个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各乡镇选举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参加会议，副县长吴小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兴明列席会议。旌旗猎猎，蓄势出征。7月15日，靖远县举行运动员代表队出征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仪式。靖远县足球、曲棍球运动队将代表白银市出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角逐省运荣誉，展现白银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近年来，靖远持续深耕足球、曲棍球两大特色项目，搭建小学启蒙、初中强化、高中冲刺、全周期后备人才培养链条，常态化开展集中集训、跨省外训，持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体育人才。此次代表白银出征省16运，是对靖远体教融合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活动现场，全体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整齐列队，全体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整装出征，迎难而上，奋勇争先，以良好竞技状态展现靖远儿女自强不息、 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力争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靖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远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宋的圣旨已经宣读完了，肃太尉也要赴宴了。没想到有人高喊一声：坏了坏了，宋江又领着人马呀杀上来了。这又怎么回事呢？原来辽国的守城兵将啊弄误会了，宋江确实带着人马来了，不过这次啊他不是来攻城啊，干嘛来了呢？他护送着

诏书密使赴宴来了，这又怎么回事呢？按理说呀，你说大辽国归降大宋了，不得把宋江和诏书密使都得请来呀，这是起码的常识啊。没想到大辽把这个事儿啊弄忘了，宋江倒没挑理，诏书密使不干了，怎么不请我？走走走，宋先锋啊，咱们到燕京赴宴去。宋江一听，哎呀，诏书密使人家没请咱们呢，不用他们请，如今呐，咱们大宋的官员是主人了。宋江一听，可也对，那咱也去赴宴吧。吴居士一听，使不得呀，咱们诏书密使去行，人家可以代表朝廷，可是您的身份跟人家诏书密使不是一回事啊，您是大宋朝的先锋将，您的任务是指挥打仗。我看呐，咱这么办，为了安全起见，咱们把兵马带着，护送诏书密使前去赴宴。等把诏书密使护送到了燕京城的城门口，咱就手吓唬吓唬这些辽兵辽将和辽国的狼主，然后呢，咱再把兵马呀领回来，咱这叫敲山震虎，让辽国的狼主今后啊少耍点滑头。好吧，就这么着，他们领着兵马就来到燕京城下了。当辽国的狼主一听，什么宋先锋将带着兵马来了，把他吓得够呛啊。后来又听说人家大辽国的监军诏书密使前来赴宴，哎呀，他一拍大腿，坏了坏了，咱们怎么把诏书密使和宋江给忘了呢？他就赶快下令大开城门呐，得把宋江和诏书密使让进来呀。结果啊，宋江把诏书密使送到了城门口，人家领着兵马就回去了。当辽国的这些官员把诏书密使迎进了这大殿，好一番的客气啊。诏书密使首先是拜见了宿太尉，按照官员的品级啊，他的官衔没有人家宿太尉高，见了宿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又见了辽国的狼主。这回大家伙分宾主落了座了，这个辽主啊拿出来最好的礼品献给了宿太尉，当然了，也得给诏书密使再预备一份啊。这诏书密使也是挺高兴，皇上的诏书都宣读完了，这意思他也听明白了，原来你们辽国呀总犯边闹事儿，本来大宋朝想把你们灭了，后来你们想改过自新，那么这回啊就给你们改过的机会，把原来占的城池都交还你们，把俘虏的这些兵将啊也都给你们送回来。这里边要说明的一点就是，那些女兵啊，把这些女兵放回去，宋江还真舍不得，可是他又不敢公开抗旨，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手下这些立过功的兵将啊，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看好了辽国的哪个女兵了，你们呢自己接触接触吧，然后你们想办法把他留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人数对不上啊，你们就说有可能啊有些女兵阵亡了，这招还真好使。再说狼主也挺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天寿公主放回来了，辽国的狼主马上给楚监下了一道令，你马上安排人杀牛宰羊啊，又预备一些金银彩缎，还有一些其他的礼品，一共拉了几十车呀，送到了宋军的大寨呀。宋江手下的兵马也是很高兴，大吃大喝好几天，休整了几天之后，宋江就等着宿太尉的消息。没几天的功夫，宿太尉啊就要还朝了，在走之前呢，宋江要跟辽国的狼主见个面打个招呼，这也是礼节。再一个呢，宋江还得有几件事跟他交代交代呀。不过宋江啊没直接进燕京城，他来到燕京城的城门楼下，他就递上话去了，
我是大

到结束，我们大宋朝的皇上是皇恩浩荡，非常怜悯你们，动了恻隐之心，不想给你们赶尽杀绝呀，准许你们受降，你们也纳表请罪了。我宋江希望你们不要反复无常啊，要诚实守信，真正做到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如今我宋军在班师回朝之前，我要把丑话说到前边，你们要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如越违反，天兵在至，绝不轻饶。我宋江是说到就办到啊，你们记住了吗？记好了，记好了。哎呀，辽国的狼主和手下的官员心里边真让这个宋江啊给打怕了。好，既然这样啊，那咱们就暂时一别，希望你们不要再冒犯天威。是是是，我们再也不敢了。俗话说得好，空口无凭。来来来，安排采石工采了一块大石头啊，把这石头凿成碑，由圣手书生萧让写一篇好文章，把这次事儿记得详细一些。接着让金大坚亲自钻上字，找个地方立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宋江他们在走之前，这个事儿啊得立即办理。那么说办就办，很快这件事就办完了。办完了事以后啊，把这块大石碑就立在永清县东边15里地这么一个茅山下边。据说一直到今天，这块大石碑啊还在那儿立着呢，记载了这段历史。我估计这块大石碑要真有的话呀，那地方肯定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宋江带领着人马保护着宿太尉，是班师还朝。单说梁山的兵马回到东京汴梁城，刚走不远就看有个山，一打听五台山到了。一听五台山呐，当时这花和尚鲁智深来了精神头了。五台山跟我有感情啊，五台山有一座寺院，那个寺院有我的老恩师智真长老啊。可鲁智深一看这座山怎么也不像五台山呐，到附近一打听才明白，这座山确实叫五台山，不过呀它不是真正的五台山，它是小五台山啊。原来不是那五台山呐。一提到五台山，鲁智深心中就暗暗的落泪呀，他永远忘不了他的老恩师智真长老啊。这个智真长老对他是恩重如山呐，当年他大闹五台山，坠打山门，把五台山那些和尚让他打得噼里啪啦呀，又吃肉又喝酒，那哪像个出家人呐。后来智真长老保护了他，特意呀把他推荐给相国寺智清长老。这智清长老跟智真长老是师兄弟的关系，智清长老把他留下了，还让他呀看了菜园子。在看菜园子的时候认识了林冲林教头，后来林冲被高俅陷害遇了难，他在野猪林还搭救了林冲。在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之间，他跟林冲的感情是最深的，林冲也永远忘不了自己这个老弟呀。咱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一提五台山，鲁智深就想起他的智真长老大师了。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再去拜访拜访我的老恩师呢？他就把这个想法偷偷摸摸的跟宋江说了。宋江一听，应该看看你的老恩师啊，这人呐应该知恩必报。宋江是非常知识啊，赶快让宋清准备一些钱财银两和礼物，挑了几个弟兄，咱们一块儿陪着鲁智深回五台山看看他的老恩师，顺便呢咱也拜访拜访这位智真长老。就这么着，宋江就把这个想法跟素元景说了，说是鲁智深自打离开五台山以后从来没回去过，

这回代表皇上出征凯旋归来了，顺便呢看望看望自己的老恩师，这也是对老恩师有个交代。不管怎么说，这人都有一个荣归故里的感觉。打个比方说吧，大山里边一旦要出了个人才，他肯定想荣归故里。回去啊，一个是荣光耀祖，再一个也得让乡亲们看看我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如今我的地位啊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我是朝廷的大员了，或者是我是国家的栋梁了，用现在的话说呀，我是国家的大干部了，大领导了，出门不是骑马就坐轿啊，这地位不一样了，有了话语权了，这腰杆也硬起来了。鲁智深也是啊，我现在是朝廷的正规军人了，原来我是个提辖，现在我是个将军了，我又为朝廷立下了战功，打了胜仗，我回到五台山呐，既能看看我的老恩师，我也能在这边小和尚面前显摆显摆，当年我坠打山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们瞧不起我，现在我混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鲁智深呐，有没有这想法咱不知道，反正啊他是急于要回五台山。就这么着，宋江带着几个弟兄，他们和素太尉就分手了，大队人马呢交给卢俊义指挥。在临分手的时候，宋江跟卢俊义打了招呼，咱们的大队人马呀是以步兵为主，我们骑马奔五台山，到五台山拜访完了这至真长老，打马就回来撵你们，争取在陈桥驿咱们会面。好吧，哥几个商议完了，宋江带着鲁智深就奔五台山去了。咱们简短接说，到了五台山，鲁智深上前啪啪啪扣打山门的门环呢。这山门呢要是有庙会呀，或者是什么四月初八四月二十八呀，哎，那好日子都有进香的，这庙门就打开，平时这山门呢是关着的。这鲁智深一敲山门，嘣嘣嘣直响啊，这些看山门的小泥沙赶快吱嘎嘎嘎，嗯，就把这大门打开了，一看是鲁智深，他们认识，哎呦，这不是咱原来那个花和尚吗？这鲁智深的花和尚有来头，这花呀并不是贬义词，这个花啊是花朵的花，在大宋朝纹身是一种时尚，你像燕青纹身，小李广花荣纹身，一枝花蔡庆也纹身，花和尚鲁智深他也纹身，他身上纹的是前后都是花，就这么着被称为花和尚。这个花和尚今天一回来，把这些原来的哥们儿啊闹愣了，哎呦，你是不是又来砸我们山门来了？鲁智深乐了，师兄师弟们呐，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如今我鲁智深已经是朝廷的大军官了，咱们师父呢，师父师父在里边呢。这些小和尚赶快打打当当当当到禅房，得给至真长老送信儿啊。至真长老一听，什么，鲁智深回来了，哎呀呀，说心里话，他也真想鲁智深呐。他们俩也说不上啊，怎么回事？哎，就是对撇子。自打他见到鲁智深，心里边就格外的喜爱这个鲁智深。鲁智深在五台山这寺院惹了多少祸呀？又砸山门，又打人，又破坏了寺院的规矩，怎么惩罚都不过。可他并没有惩处这个鲁智深呐，他就觉得鲁智深这个人呐，确实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呐。就为这些呀，他对鲁智深是格外的关爱。后来他就把鲁智深介绍到东京相国寺他师弟那儿去了。这些年呐，他确实非常想那个鲁智深呐。没想到今天鲁智深没忘了他，特意呀来拜访他来了。至真大师是亲自出门相迎啊，鲁智深上前就给至真长老跪下了，自己的恩师嘛，恩师啊，弟子看望您来了。

0: 至尊长老马上把鲁智深扶起来了。哎呀，徒儿啊，这几位是谁呀？这都是我的好哥们儿。来来来，这是我们首领宋江。他这一看宋江啊，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人呐。他知道鲁智深这回啊不是在逃犯了。宋施主，阿弥陀佛。来来来，随我到禅房一叙。就这么着，他把宋江这一些人等啊领到了禅房，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素食素菜，非常热情的款待了宋江人等啊。既然至真长老是鲁智深的师傅，这些人也是一口一个师傅啊，把至真长老叫的是挺高兴。紧接着呢，这宋江又代表梁山这些好汉，把带来的礼物一样样的都送给至真长老了，又给至真长老啊留下一些银两。这出家人不贪财，也是越多越好，至真长老全都留下了。吃完了饭以后，他们就得住在五台山这寺院里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就得跟至真长老告别了。在跟至真长老分手的时候，鲁智深流出热泪来了。这可不是虚假的，鲁智深什么时候流过泪呀？看来鲁智深对至真长老的感情确实是很深呐。至真长老一边送他们，一边跟鲁智深单独交代了几句。智深呐，我还有个师弟在杭州六合寺，你如今已经是官家人了，一旦有机会到杭州六合寺，一定替我拜访拜访我的这个师弟呀。鲁智深是牢牢记在心里边。你还真别说，后来据说鲁智深呐，还真就到杭州的六合寺找到了安身之处。据说呀，在六合寺圆寂喽。行了，那都是后话呀，咱接着这书还得往下说。宋江他们这些人都是骑着马来的，赶快是打马加鞭呢，追赶自己的队伍去了。没过三天就追上自己的队伍了。当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快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明白呀，我带着这么多兵马，如果一下子拥进东京汴梁城，兴许把皇帝吓着我。得了，咱呢也得懂点规矩。宋江一声令下，把自己的梁山军在陈桥驿就把营寨扎完了。紧接着，宋江和108员战将陪着素元景、赵枢密使，风风光光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啊。到东京汴梁城的第二天就得见皇上。这苏太尉啊，见到皇上以后就奏了本子，把宋江他们的表现跟皇上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皇上也是非常高兴，这108员战将列队在金銮宝殿又一次的得到了皇上的召见。这108员战将来到皇上的跟前呢，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还得给皇上行三叩九拜的大礼。什么叫三叩九拜呀？就得给皇上磕仨头，还得拜九拜，这就是三叩九拜。要说秃噜反账了，一秃噜嘴就说成三拜九叩了，光我就说错了好几回。好在这些听书的都非常理解，再说他也不挑这毛病，要真遇到这挑毛病的，早就把咱们这些说书先生给撵下台了。这点道理都不懂还说书呢？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啊，一旦说错了，那些老听书的都及时给咱纠正纠正。咱把这书还得说回来，当宋江他们108员战将在天子面前行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高呼三声万岁万万岁也都说完了，就列队两江。天子就发话了，你们这次出征给我大宋可争光添彩了，你们为我大宋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是边关安宁啊，朕感激你们呐。宋江赶快就说了，哎呀，我们这点功劳算什么呢，都是 陛下您的威德所致啊，我们这些臣子又何德何能呢？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齐天呐。臣子这次领着众将出征，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啊。你看宋江多会说话，来不来也学会溜须拍马了。人家这溜须拍马，那才叫真正的溜须拍马呢。皇上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好好好，皇上马上就下了一道旨啊，命令省院的官员呐，起草一些章程，看看怎么给宋江他们封官进爵，具体都封他们什么官，待皇上和蔡京他们这些大臣商量商量再定。暂时呢，先赏给他们一些东西。首先，皇上安排光禄寺大摆筵宴，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的官员呐，卢俊义以下的一些将领都得到了皇上的封赏。水泊梁山这些战将，再一次的给皇上三叩九拜，谢谢恩呐。皇上赏的御酒，在酒席宴上都喝完了，又一次的给皇上谢了恩。谢完了恩，就得出宫了。他们是从西华门出去的，当他们翻身上马回到自己的营寨，就等消息了。等什么消息？等皇上的圣旨啊。结果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宋江他们这些人就着急了，到底皇上封我们什么官啊？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原来这里边啊，多多少少的出现点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前文书咱不是介绍了吗？曹中有四大奸贼呀，这四大奸贼得给皇上好好出点主意，给他们的官啊封大了不行，封小了也说不过去，他们得反反复复研究来研究去，得拿出一个方案来。就在他们研究拿方案的时候，水泊梁山这些人没事啊，坐不住。你看天天打仗行，这天天在陈桥驿一待呀，待的是五脊六兽啊。单说这一天，戴宗和石秀就想了个主意，哎，咱们换上便装，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行不行啊？戴宗和石秀一研究，咱跟宋头领请个假，好吧？两个人就见到宋头领了，说我们呐，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一听，弟兄们可能是啊，天天待的待腻歪了。好吧，你们呐别惹事儿，早去早回。好嘞，这哥俩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京汴梁城来了。东京汴梁城到陈桥驿也就百十来里地儿。戴宗号称神行太保，这腿快；石秀原来是打柴火的，这腿也不慢。这两位好汉离开了陈桥驿，他们俩就合计上了，咱们俩用不上一天的功夫就能赶到东京汴梁城。可没想到他们俩想的倒挺好，走到中午的时候，肚子里边这老肠子老肚子就打起架来了。俩人一看天啊，快到晌午了，咱俩应该找地方啊喝点啊。好吧，结果这一抬头就看前边真有个酒馆，这个酒馆挂着酒幌子，这挂酒幌就说明他能正常营业。再一看呢，还有个牌匾呢，上边镌刻了三个大字，碗碗香。行了，咱就上碗碗香喝一顿吧。他们俩也没想到，这一进碗碗香喝酒啊，碰见了一个人。这个人一出现，又一次的改变了梁山好汉的命运。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别着急，咱下文书再接着聊。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零零，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的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0: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两人本来打算趁这些日子没什么事儿，他俩想到东京汴梁城走一趟。那年头这东京汴梁城啊，那是大宋朝的国都啊，城里边非常的热闹。咱们前文书也说了，清明上河图介绍的就是东京汴梁城的景象。这大宋朝啊，咱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经济比较发达。你看咱们上部书讲到花和尚鲁智深饿了，走到了桃花庄，一抬头就看那儿有个酒馆。你说那时候一个村子都有酒馆，说明大宋朝的经济环境搞得非常好。说到这儿，咱就得介绍介绍这个大宋朝的开国皇帝赵匡胤呐。他不是一个平民百姓，那也是贵族子弟呀，从小生活那环境跟农民不一样，农民就知道种田种地，汴梁人就不一样了，从小就有经商的意识。宋朝的开国皇上懂得经商，这经济发展的就快。你后来这个明朝皇帝朱元璋，他就是个农民，后来还当过和尚，他哪有经商意识啊？结果明朝的经济就比不过大宋朝，这大宋朝这经济搞活了，用现在的话说，那也叫改革开放。当这个经济形势好转起来以后，就遭到蛮夷的记恨了。尤其是北方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经常到大宋这边啊来抢夺。反正你们大宋朝有钱，经济搞得好，我们这些游牧民族啊，也不懂得做买卖，更不会经商。不过我们野蛮呢，我们野蛮就跟你们抢，反正你们抢不过我们。结果这一抢呢，大宋朝就得赔偿他们损失。时间长了，这些少数民族不干了，尤其是到大宋朝的后期，这辽国金国人呐就红眼睛了。你们大宋朝给我们赔款，赔多少款，最后这钱还是你们的，怎么的呢？一贸易都被你们挣回去了。后来他们就不干了，就开始对大宋朝啊发动了战争。这回宋江给大宋朝长脸喽，把大辽啊打的是一败涂地呀。宋江他们水泊梁山这些英雄好汉为大宋国增了光，也建功立业了，就等着大宋的皇上对梁山这些战将得封官进爵呀。他们就得一个人一个人的研究，这一研究啊还真就出了麻烦事了。怎么说呢？108个人得掐头到尾都得给个交代，一时半会儿这个方案还拿不出来。梁山的这些将领啊，在陈桥一天天这么待着，觉得没什么意思。石秀和神行太保戴宗啊，两人就找宋江请假，要到东京汴梁城溜达溜达。宋江就告诉他们早去早回，注意安全。他们俩得到令就奔东京汴梁城来了，没想到走到半道

饿了就得打打尖。这一路之上，那可是属于京郊地区啊。陈乔义到京都的路上要路过好几个街市，这街市在古代也叫井市。这井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了井，就有人在这贸易，在这居住，在这儿啊喂牲口。为什么说井市小民呢？这井市小民呢就不用种地了，都是以经商为主，他们住在一块儿的人多了，这市场就形成了一个街市，也叫井市。既然这一路之上路过好几个街市，这有了街，有了市，就有买卖人，就有饭店。他们一抬头啊，就看见有个不错的大酒馆啊，叫碗碗香。咱就进碗碗香喝一顿。这碗碗香旁边啊，还有个古迹，这古迹呢写着造字台。哎呀，这个地方就是造字的地方。由于时间久了，风吹日晒呀，这个造字台呀显得破旧不堪。你可别小看这个破旧不堪的一块旧石头啊，这是记载中国这些古字儿是谁造的呢？就是一个叫仓颉在这儿造的字，要不怎么叫造字台呢？那个颉字儿啊，它有三个读音，第一个读音叫颉，哎，第二个读音呢才被称为颉，第三个读音呢叫颉。在念名字的时候，他就应该念颉了。据说这个仓颉呀，是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你看他造那个字儿，跟古代这经书基本上都能联系上。咱就说禁止的禁，林子的林，下边是指示的示。为什么要搞两棵树叫林子呢？传说古代上帝造人，给人造了伊甸园。伊甸园是个非常美的地方，这树上啊结满了各种各样的果子，这些果子你们都可以吃，唯独这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能动也不能吃。结果后来啊，这女人受了蛇的引诱，就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因为人吃了禁果，就成了有罪的人了。后来造字了，就根据上帝这个意思啊，把禁止的禁写成了林子下边安一个指示的示。你再看看贪婪的婪字儿怎么写的，林下边加个女字，就成了贪婪的婪字了。女人贪心呢，偷吃了禁果了，这不就变成罪人了吗？人一旦贪婪成性，就成了可恶之人喽。这个婪字呢就表示了这个意思。要说有些字儿啊，造的你一合计真有道理。就说男人的男字，是不是力气得顶着一块田？什么意思啊？作为一个男人，你就得拼力的干活干事儿，你才能养家糊口啊，才是个好男人。行了，像这个例子太多了，咱呐就不在这上啊浪费时间了。话还得说回来呀，他们看到了这个造字台，就知道这一带呀这文化古迹特别的多呀。又看旁边啊还有个地方，哎，这地方啊也写三个大字，这三个大字写的什么呢？写了博浪城三个大字。戴宗好像对这段历史啊很了解，就跟石秀说了，这博浪城啊还有说到呢，这跟刘王有关系。刘王是谁呀？刘王就是汉高祖刘邦手下有一位功臣张良张子房。这张良张子房运筹帷幄，辅佐刘邦平定天下，被封为刘侯。据说这个博浪城啊就是刘侯击始皇的地方哦。看来这刘侯很厉害呀。行了，咱也别管他厉不厉害了，咱呐赶快上这玩玩香啊喝一顿去。就这么着，两个人呐就进了饭馆子。到了饭馆子，点了四样小菜，
又点

0: 了一盘子猪膀的肉，又点了一盘子熟驴肉，这天上龙肉，地下驴肉啊，咱俩好好喝一顿。这两位好汉，你一杯我一盏呢，就喝起来了。可是喝着喝着，就看来了一个大汉呢。这位大汉身高在8尺左右，面似黑锅底，黑中透亮啊。他进来之后，店小二就迎上去了：“客官呢，您吃点什么？越快越好啊！我走了2天路了，一直没吃东西，我可饿坏了。”店小二赶快端来了一碗汤，又端了一大盘子包子，这一盘子装了8个大包子，这8个大包子是猪肉馅的大包子，可不是孙二娘的人肉馅包子。再看这个大汉呐，3口2口就吃了一个包子，不大一会儿，这8个大包子都吃完了，再给我来一盘子。来的这位大汉看来不是本地人，他怎么这么大的饭量呢？这个事儿就引起了石秀的注意了。咱在上部书就讲过，石秀这个人呐，办事很精细。他原来是跟他叔叔贩马的贩子，后来由于贩马贩赔了，流落他乡，跟殡官所杨雄交了朋友。杨雄被人家围住了，他帮杨雄解了围，后来又跟杨雄啊合伙把杨雄的妻子潘巧云给杀了，把裴如海也给收拾了。那段书咱已经说完了，咱就不在这重复了。今儿个呀，他一看这个人肯定有来头，站起身来，端了一杯酒，来到这个黑大汉跟前。我说：“壮士，看来不是本地人，从哪儿来呀？怎么饿得这样啊？来来来，大哥先敬你一杯。哎呀，谢谢谢谢。哎呀，我吃了几个大包子，吃饱了。
1: 那你为什么好几天没吃饭呢？
0: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河北出事儿了。河北出了一个恶人呐，姓田，叫田虎。这田虎竖起了大旗，要反朝廷啊。当地这老百姓被他们逼得是流离失所呀，无家可归。好在我有一身力气头啊，可下跑出来了。我的老父母和老婆孩子都被他们呐给困住了，现在死活也不知道啊。当地的官府衙门都被他们斩尽杀绝了。我跑出来的目的啊，就是给皇上送个信儿，让皇上赶快派兵马把这些恶徒都斩尽杀绝吧。我们当地的百姓大都无家可归呀，到处是尸横遍野，血流成河呀。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就听明白了，当务之急必须得剿灭这伙歹徒啊。可这伙歹徒具体什么情况他们不了解呀。咱俩呀，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这位壮汉呐，你到东京汴梁城该送信送信儿，我们的人马也做好准备，到时候只要皇上一声令下，我们立即开赴河北。
1: 这个大汉听糊涂了，难道你们是官家的人？
0: 这你就甭问了，你赶快送信儿去吧。两位官爷啊，我跑得太急呀，兜里边一分钱没有啊。你放心吧，你该走走，这些账啊算在我们身上。哎呀，那可多谢了多谢了。这个壮汉吃饱了喝足了，赶快奔东京汴梁城去了。剩下的费用啊，神行太保戴宗和石秀把他的账都给解完了。他俩一合计，得了，咱呢也别去东京汴梁城了，赶快回咱的大营啊，
1: 跟咱宋先锋商量商量，这次朝廷又需要人马了，咱们提前呢让宋大哥见皇上，上皇上那儿请旨，让皇上批准咱们去河北剿灭田虎啊。
0: 戴宗一想，对对对，咱们赶快呀，回去给宋大哥送信儿去，让宋大哥提前做好准备。就这么着，他俩呀当天就回来了。回来见到宋江，就把这情况跟宋江一说。水泊梁山这些人呐，说别的没能耐，一提起这剿灭田虎又要打仗了，一个个精神头都来喽。这些人天性就是好打好闹，待起来呀倒腻歪，咱就做好准备吧。他们一个个是擦拳抹掌啊，做好

出征的准备。宋头领和卢俊义一商量，带着吴军师就奔东京汴梁城去喽。第二天正好赶上皇上369的大朝啊，这肃太尉一入朝堂，这文武百官陆陆续续的都来了，皇上也临朝了。当皇上坐在龙椅上，看了看朝臣，这执殿官也得喊一嗓子，有事出奔早奏，无事卷帘退朝。这功夫肃太尉怀抱象牙护板来到天子面前，启奏万岁，臣有本来奏，爱卿请讲。紧接着肃太尉啊，就把得到的消息一五一十的跟皇上说明了。当皇上一听，什么？河北的田虎已经占据了五府56个县了，并且是改年建号，自霸称王，今天已经打破了灵州了，怀州也告急呀。宋徽宗一听啊，这河南河北离得很近呐，如果这田虎要是势如破竹，用不了多长时间就要打到东京汴梁城啊，这可怎么办呢？皇上着急喽，这当皇上的就怕失去权力，一旦失去权力就失去了江山呐，这江山没了，天下也就没了，天下没了，老婆孩子都得归人家了。想到这儿，宋徽宗是不寒而栗呀、啊！哎呀，这怎么办呢？大家伙赶快给朕出个主意啊！谁能带兵出去，尽快的把田虎他们消灭呀？为什么说国难显忠臣呢？一到这时候啊，童贯也不吭声了，杨戬也不吭声了，蔡京和高俅都耷了脑袋了。肃元景这位官员呐，在大宋朝还是比较不错的官员，他起码有一身正气呀。他仔细的打量了打量朝中的这些文武大臣，一看这些人是谁也不吭声，他又看了看皇上，皇上也看了看眼前的肃元景。肃太尉呀，你赶快给朕推荐一个人呐。万岁呀，依臣之见呐，还是调派宋江的水泊梁山队伍前去尽快的剿灭田虎啊。可是爱卿啊，宋先锋他们刚刚打完了仗啊，怎么也得让人家休整一年半载的，咱也不能边打快牛啊。万岁呀、啊、这个事儿关系到咱大宋的安危呀、啊，调派别的兵马恐怕都比不上宋江他们呐。宋江他们梁山军打起仗来十分勇猛，他们打仗又非常的团结，派他们出征是最合适不过啦。皇上一听，那好吧，赶快就下诏啊，召宋江卢俊义。这宋江卢俊义都做好准备了，一听说皇上宣召，宋江卢俊义早就提前做了准备了，当时就进到了金銮宝殿呢，来到天子面前行完了3叩9拜的大礼，爱卿平身。皇上接着就把河北田虎的事儿简单的跟宋江说了一遍。皇上把情况说完了，接着就传下了圣旨，任命宋江为平北先锋，卢俊义为平北副先锋，又赐给他们金带金甲，让他们带着手下的大小头领开赴河北，荡平草寇，争取旗开得胜，早日凯旋而归。宋江和卢俊义赶快领旨，领完了旨回去就做出征的准备了。宋江要出征了，把众将领都召集来了。水泊梁山呐，当时很民主，众位将领都到齐了，大家伙得研究研究出征的方案，研究来研究去，最后决定啊，还是由宋江拍板定夺。宋江说：“好，既然咱们都准备好了，那就择日

0: 出征啊，他们照样是兵分三路向河北进发，兵分三路照样是五虎八标记为前锋，十六标将为后队，宋将卢俊义、吴用、公孙胜，还有一些其余的将领，由马步头领统领众军。当日三声炮响，到到到，鼓乐齐鸣啊，他们就离开了陈桥驿，奔东北进发呀。宋江的大军一路军纪严明，秋毫无犯，所过的州县呐，从来不骚扰百姓。老百姓啊，知道这些大兵你惹不起，可是宋江他们军纪严明啊，在背后就为宋江他们这些队伍啊歌功颂德呀，背后一个劲儿的为宋江的大军呐竖起了大拇哥呀。咱们简短截说，宋江的人马很快就来到了元武县界了。这当地的官员一看救兵到了，赶快领着衙门的官员和小吏呀出来迎接宋江他们。他们把宋江他们迎进了县城，很快消息就传来了，说是宋江的水军陆陆续续已经靠到了黄河的北岸了。宋江下了一道令，命令李俊带着这些战船呐，到魏州的渭河聚齐。紧接着宋军领着兵马就在魏州扎下了营寨呀。这魏州的官员就得设宴款待宋先锋啊，他们知道这宋先锋他们这水泊梁山大军能打能杀呀，他们来田虎必败无疑呀。再说当时这田虎势力太大了，他们也担心宋江他们刚打完了大辽，可能啊还没喘过气儿来呢，能不能敌得住田虎呢？这田虎他们现在声势浩大呀，而且这士气正旺。宋江也明白咱们现在可千万不能轻敌呀。紧接着这个泽州啊是田虎的门户，守泽州的主将叫钮文忠，这个钮啊是牛骨碌那个钮，这牛骨碌啊就是满族的一个姓，北方人呢管他叫钮咕噜，实际是牛骨碌。这个大将钮文忠手下有几员战将，一个叫张祥，一个叫王吉，他们各领兵一万，在这一带是烧杀掠地呀，马上要攻打所属的辉县了。再说一个叫沈安，一个叫秦升，他们也领兵一万来攻打淮州所属的武奢县了。请先锋官呐，先解救这两个地方吧，现在这两个地方已经告急了。宋江听完了，好好好，我心里有数了。当下他就问了问卢俊义，卢先锋啊，你看怎么办呢？卢俊义一听，首领啊，什么也不用说，小弟不才，愿领兵去取灵州。好，宋江知道这个时候啊卢俊义肯定得一马当先呐，宋江当时就下令让卢先锋领骑兵一万，再给卢俊义配500步兵。这马军头领是花荣、秦明、董平、索超，还有黄信、孙立、杨志、史进，再加上朱仝、穆弘。步兵头领那就甭说了，肯定是黑旋风李逵了，还有一个鲍旭、项冲、李衮、鲁智深、武松、刘唐，再加上杨雄和石秀。看来这步兵头领也挺棒啊。第二天卢俊义准备好了，领着兵就出发了。宋江坐在自己的帐中啊，等着好消息。宋江和吴用送走了卢俊义，两个人就回到帐中。回到帐中刚坐好，吴用就想起了一个主意来。我说先锋将啊，咱们能不能这么办呢？你说怎么办呢？眼下田虎的贼兵啊势如破竹，一直打胜仗啊，这些贼兵正在势头上啊。不过先锋官呐， 您想没想到骄兵必败呀，咱们卢员外用兵如神，又武艺高强，我想咱卢员外这次一定能大获全胜啊。假如咱们再想点什么办法。宋江一听，你还有什么高招啊？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能不能派两个头领做细作呢？他说这细作就是派两人呐，偷偷摸摸的化上妆，把这山川地形都给他探得明明白白，对这山川地貌都了如指掌，然后咱们再想办法研究下一步的计划，定能大获全胜啊。那么选这个人得选合适的人，选谁好呢？哎，这功夫赶巧了，就看浪子燕青来了。浪子燕青一听，听明白了，咱不就是想了解他的地形地貌吗？只要把这地形地貌都掌握了，咱就可以出奇兵啊。你来看看吧。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掏出一样东西往这桌上一放。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呢，惊呆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卢俊义带着兵马走了，吴用心里边非常清楚啊，他知道这骄兵必败，河北的田虎必定是乌合之众啊。别看他一连串打下了好几个城池，目前呢，他们已经飘飘然了，很容易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啊。这次卢俊义要是跟他们一交手，肯定能打败他们。不过要想取得更大的胜利啊，应该派几个首领化化妆，打入田虎的内部，尤其是要了解田虎他们这些地形地貌。一旦要是掌握了他们地形地貌啊，就可以出奇兵，一举击灭田虎这些匪徒啊。当吴用把这个想法跟宋头领一说，赶巧了，燕青进来了，一听说什么要派人去打入田虎的内部，顺便了解了解当地的山川地势，这有什么难的？这不现成的吗？说实话，他从怀里边就掏出一个小轴，把这轴啪啦家伙就打开了，放在桌子上。宋江和吴用这一看，这也太详细了，这幅轴画画的是清清楚楚啊，画的都是什么东西啊？是三进三川，这进是 晋察冀的晋，

0: 哎，包括这些城池，还有关隘，这标的是非常明白呀。尤其是有些重要的地方都做了一些标记，在哪儿屯兵啊，在哪儿设卡子啊，在哪儿打埋伏啊，在哪儿挖勾践呐，标的也太清楚了。这么详细的一幅图，哎呀，这赶上威虎山的联络图了。吴用瞪着两只大眼睛看了看燕青，浪子燕青啊，你是打哪儿淘弄到这张图的呢？吴军师啊，这你就别管了。这时候燕青看了看宋江，宋统领啊，前些日子咱们破辽班师回朝，走到了双修镇，我遇到了一个姓许，双名叫冠中的，也就是叫许冠中的这么一个人。他呢跟我早年间有点交情，他见到我以后特意把我请到他们家里边啊，他就问我，你不是给卢员外当跟随吗？你怎么从军了呢？我就讲我跟卢员外怎么上的水泊梁山，又怎么跟宋大哥归顺了朝廷，这次我们去打大辽是凯旋而归。他听到这儿啊，就把他画的一幅图从箱子里边拿出来了。他说，你们行军打仗这东西有用，这是整个河北的地形地貌啊。你看现在拿一张地图很容易，那电子版的或者是卫星拍照啊，都能弄出一张好图来，可那年头全得靠人去画图，也就是说你人必须得亲自到什么什么地方，看见这座山你啊画了这座山，看这条河你再画了一条河，而且这距离你都得亲自去走一遍，要不弄不准呢。那么就说明这张图啊花了很大的心血绘制而成啊。这张图对平民百姓根本没用，可是对行军打仗的人来说，这可就有一定的价值了。燕青啊，你的这位朋友很有才学呀。
1: 是啊，
0: 这个人不光武功高强，文采出众啊，办事情可以说办得非常仔细认真，交朋友呢也很义气，只要你对他坦诚，他对你就忠心。俗话说得好，多个朋友多条路，当时他有困难的时候啊，燕青帮助过他，没想到这次呢无意当中他又帮了燕青的忙。燕青把他俩的交情又简简单单的跟宋江和吴用学说了一遍，吴用和宋江一听，好好好啊，看来这个朋友值得相交啊，咱们要是取得胜利不能忘了这位朋友啊，咱就利用这张图好好的研究一下下一步的方案，就等着卢员外的好消息了。单说卢员外领着兵马，先让黄信、孙立带领3000马步兵去灵川城东5里地，在那儿啊设好埋伏，又让史进、杨志领着3000兵马去灵川城西5里地左右的地方再埋伏好。这天晚上五更的时候，他们把马蹄子都包上了，把这銮铃也都摘下来了，悄悄的做好了准备呀。卢俊义为什么这么用兵呢？卢俊义想的是很周到啊，他合计啊，我这么提前把伏兵安排好，是为了我攻城做策应，我要打敌军一个措手不及呀。卢员外心里边他想的很周到，明天我们进兵，如果敌人没准备，我就突然之间出现在他的城前，这个关键的时候就看南门的旗号了。当众头领领着军马都来到城前的时候，假如敌人有准备，就放炮为号，两路伏兵一块就杀进来呀，这就叫 做好

策应。当把这些将领都安排完了，卢俊义秘密地下了一道令，是五更造饭，吃完了饭直接领着人马就来到了灵川城下了。到了灵川城下是兵分三队呀，唰啦一下子就摆开了大阵，紧接着是摇旗呐喊，擂鼓助威呀，战斗咚咚咚咚咚咚咚，喊杀声是响彻云霄啊。当时啊，把敌军闹懵了，这怎么这么快呀？这兵马是从天上降下来的？这守城的军兵赶快就给主子报信儿去了。再说田虎安排自己手下得力的干将叫董承，这董承手下还有两位副将。这个董承啊可了不得，原来是钮文忠手下的一个先锋，长得身材高大，足有9尺多高啊，臂力过人，手使一口30多斤重的坡风刀。当他一听说什么什么什么梁山坡的兵马来了，已经在城下安营扎寨，又要攻城，赶快升起了大帐，整点军马出城迎敌呀。再说手下两位偏将，其中有一位姓耿，过来就跟他小声嘀咕一下子，我说啊，头领，宋江这些人马可厉害呀，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咱们可不能轻敌呀。我看不易出城，咱们只要坚守住咱的灵川就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主将大人呐、咱们应该派人去盖州把班兵求来呀。如果咱们不请班兵啊，孤军作战，咱这灵川城危险呐。没想到这位耿副将啊刚说完，董承把脸一下子拉了下来了，瞪俩大眼睛，你怎么能在战前说这些不吉利的话呢？宋江的兵马没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刚刚打完了大辽，这些日子也是人困马乏呀，咱们何不趁机会呀杀他一个片甲不留呢？还有一位姓沈的副将啊过来就劝他，我说主将啊，咱们还是加点小心吧，我看耿将军说的有道理啊。什么有道理？都是屁话，你们胆小啊，就在这守着，我亲自出马，给你们留1000军兵在城中给我守护着啊，你到城楼上给我观敌料阵，看俺杀他一番呢。这主将一声令下，这大城门呐、吱嘎嘎嘎嘎嘎嘎嘎，吊桥就放下来了。他带着3000兵马拥过了吊桥，就来到了宋军的阵前。在宋军阵营里边，早就用强弓硬弩压住了阵脚。这功夫就听到到到3声号响，城里边的兵马呼啦一下子就杀出来喽。但见冲在前边这位主将啊，身高确实长得十分的高大呀，如果跳下马来，身高足有9尺开外，生得虎背熊腰，这张脸呐、那简直黑的就像黑锅底一样啊，不光像黑锅底，还黑中透暗，暗中透着黑呀。头上戴着一顶狮子合眼8角板银盔，身穿锁子连环甲，大红的拱裤，五彩虎头的战靴，胯下青鬃兽，手里提着一把30多斤重的坡风大砍刀啊。他是威风凛凛就杀到了宋军的阵前了。当这位董承立马横刀，大声喊起来了，水泊草寇，哪个不要命的敢前来送死。就看宋营当中这竹筒打马就冲出来喽，他冲到了董承的跟前，也不搭话，二马一错蹬，是马打盘旋，两员战将就杀在一处喽。杀了也就20几个回合呀，竹筒一看不行，我还真不是他的

0: 花荣一看你们俩打我呀，得了，我呀不跟你们玩了，拨马就走啊。这功夫城上官敌廖镇那个副将啊，正要鸣锣收兵，哪曾想这功夫就看宋军队伍当中冲出一彪人马。谁呀？怎么这么快呀？李逵、鲁智深、鲍旭、项冲领着十几位将领杀过来喽，而且啊杀得还快呢，哗，领着人马就踏着吊桥啊冲进城里边来喽。你说这李逵拎俩大板斧子打头阵，谁能挡得住啊？他气得咔嚓这一顿乱砍呐、铁虎手下这些士兵的胳膊脑袋屁股和腿啊都被他给劈得不成形了。鲁智深、鲍旭他们趁机领着人马哗一拥而进呐、就夺了城门呐、杀散了铁虎的军士。这个姓耿的副将一看不好，骑着马是拨马就走啊，他想跑来不及喽，被后来的宋军赶上去给他活捉了。这董承领着他姓沈的副将正要跟宋军再交杀呢，可没想到坏了，自己的城池丢了，这仗还打什么呢？赶忙骑马就往回赶。花荣啊也不追，他干嘛不追呀、花荣这剑厉害呀、这弓大箭照着董承的后心嗖就是一箭呐。哎呀，没想到这个董承啊被箭射中喽，扑通一下子从马上摔下来喽。卢俊义赶快小旗一摆，大军就冲杀进来喽。结果啊，姓沈的副将被董平这一枪就给挑了，灵川的兵马大部分都被宋军给俘虏喽，没被俘虏的都跑散了，愿意往哪儿跑就往哪儿跑吧。卢俊义趁机领着人，
1: 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浇筑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开幕，从能聊到能干，人工智能有了哪些变化。九寨沟被传湖水靠颜料染色，景区辟谣，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从何而来。今天上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本次大会采取的是 3D 四馆联动办会的模式，展览的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过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其中徐汇西岸会场可以说是体验感拉满，集中展示的是人工智能最新产业生态和可感可及的互动体验。在这个10000平方米的展区当中，有超过60种消费级 AI 产品，简直成了一座未来生活体验馆。比如说穿戴式的脑控无人机，它不需要手柄和触摸屏，也不用任何肢体动作，只要用户戴上智能脑电信号采集头环，集中注意力去想，这无人机就会跟随想法起飞、转向、升降，实现随心飞。还有比如说能够主动感知情绪、主动陪伴的 AI 机器人等等。人工智能不再是展板上的概念，而是能玩能互动的日常伙伴。今年大会的主题也是智能伙伴共创未来，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

0: 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先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这几天你是一直在这个展会的现场哈，非常的羡慕。你有哪些突出的感受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对，这两天在展馆内呢，就你刚才那其实我看到了很多特别丰富的这种 AI 或者是人工智能的产品，但同时的话呢，确实也挺累的，因为这个展馆确实很大，而且呢，它其实有不同的这个有四地嘛，它是有不同的展馆，也是负责不同的内容。那么我在的这个是主要的展品的这个展馆，在这里面呢，其实我有两个比较突出的感受，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张绵绵，你的信号啊，稍微调整一下，稍后跟你进行连线。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好，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绵绵。张绵绵，
1: 好的，负责。
0: 继续。
1: 好的。那么其实这两天呢，是在不同的这个展馆内呢，我也是看到了不同的 AI 产品和这个机器人产品。我有两个非常突出的感受，一个就是这次大会呢，就像你刚才所介绍的，是非常的盛大。那正因为是参展商非常多，他们带来的产品呢，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大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那在这其中的 AI 的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的，而且各种各样的就是可以让大家体验，同时呢，也在工业上或者是生活之中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展品呢，是让大家耳目一新。更为重要的是，其实这些产品呢，它不光是能够在生活中给我们以陪伴，同时呢，他们工业领域在整个的这个技术的角度呢，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好，我们稍后再来了解这个现场方面的信息哈。在了解这些展会的展品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也看到了一些虽然不是第一次出现，但是呢，确实让不少朋友可能觉得还会有一些陌生的概念哈。比如说，除了张绵绵刚才介绍的那些跟我们生活当中离得很近的这些产品之外，还有呢，比如说像什么10万卡 AI 超级群啊，所以这个名词当中的，比如说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像 AI 硬件的当中有一个词啊，叫做超节点，这个东西又是什么？另外呢，在机器人的智慧药房当中，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他们是怎么通过跨本体具身大模型来实现相互协作的？这个大模型原生智能体在手机上跟我们安装在手机上的这种比如说大模型啊，或者是聊天机器人啊，到底有什么不同？就像我们刚才问出的问题，人工智能从能聊到能干，这个之间会有什么样的变化？今天呢，我们可以好好的来了解一下这些话题。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正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现场的 DCCI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家刘兴亮。刘兴亮先生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朋友们大家好。
0: 刚才也说到了哈，今年大会的主题叫做智能伙伴共创未来。智能伙伴这个词其实特别有意思，我们就以前我们经常会说，比如说人工智能是工具啊，或者我们说这个叫 AI 助手啊等等，这次强调了伙伴。那这个词的变化背后，您认为反映出了一个什么样的技术趋势呢？
3: 对，我觉得智能伙伴这个词呢特别值得关注。以前呢，我们把 AI 叫做 AI 工具，它就像这个锤子螺丝钉，你得一直这个指挥它。后来呢，我们又叫 AI 助手，
0: 对，
3: 它开始帮你干点活。今年呢叫智能伙伴，意思呢就完全不一样了。伙伴是什么呢？就是你把任务告诉他，他自己想办法完成。以后人和 AI 这个关系就像两个人一起做项目，而不是一个人不停地去点按钮。所以今年的整个这个 WEIC 其实就在讲一件事， AI 开始上班了， AI 是你的智能伙伴了。所以这个词呢真的是特别重要。
0: 对，就大家可能未来是一个协作的关系，你可能甚至需要稍微适应一下你的伙伴的工作节奏跟工作习惯，对不对？我们之间可能未来会是一个相对来讲平等一点的这个关系了，对吧？
3: 是的，是的。
0: 嗯，啊，这届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刚才也说到，展览的面积首次突破了10万平方米，相当于14个标准足球场，1100多家企业，3000多项展品，300多款将会实现全球首发。那您今天逛下来，哪些话题或者是哪些展品，给您留下了相对比较深刻的印象了呢？
3: 我觉得我今天呢一整天最大的感受就是 AI 呢开始越来越接地气了。
0: 嗯，
3: 因为以前呢过这些 AI 展会，大家都在比那个模型的参数。
0: 对，
3: 今天呢大家都在比你到底能干什么。今天呢我看到了有机器人在药房取药，看到了有机器人已经走进这个汽车工厂，有智能体在帮你做 PPT， 还有 AI 眼镜帮你在这个记录会议。
0: 嗯，
3: 所以说以前呢这些展会展示的是啊我这个 AI 很聪明，
0: 对，
3: 今年展示的是这个 AI 呢已经开始挣钱了，已经开始帮助大家真金白银的去赚钱，实实在在脚踏实地的去干活，这是我今天过展的这个最大的感受。
0: 没错，能够帮助我们实实在在的去解决生活还有工作当中的痛点和问题了，这个是一个非常巨大的变化。大家希望我们得到的是一个具体能够交付可以实现的产品，而不是一些纸面参数。其实这个也是消费者和用户最关心的指标，到底 AI人工智能这些智能体能够帮助我们切实解决什么问题哈？我们也要看到在解决问题背后，哎，这个 AI 是怎么实现的？这就不得不提到本届大会的一些镇馆之宝了。哎，其中呢就有曙光8000登峰啊，10万卡 AI 超级群。先来给我们来这个解释一下这概念哈，这个10万卡它到底描述的是什么呢？
3: 很多人呢。一听到这个10万卡，可能还以为是电话卡、银行卡之类的。其实呢，这里的卡它指的是 GPU， 是一种芯片，可以理解为这是 AI 的这种大脑细胞。过去呢是一个人干活，现在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0万个人一起干活。你让 AI 帮你这个1分钟写一篇文章，或者说1分钟做一个视频，或者做一个 PPT 啊，它都可以完成，就是因为它有这种10万卡类似于这样的能力啊。但现在我们很多没到10万卡，10万卡是我们现在的一个理想状态。未来的这个10万卡呢，你可以理解为就是1分钟可以训练一个超级大模型。所以我们现在拼的已经不是谁家的 GPU 最快，而是谁能把10万个 GPU 组织好、管理好、用好。
0: 没错，把这么多的卡能够协同起来，而且保证中间的链路和延时是可接受的范围，这个事情也是有工程智慧的，也是有科学这个智慧的哈。在整个您刚才提到的 AI 大模型的训练当中，我们说这个卡的规模它本质上意味的是什么呢？
3: 卡的规模呢，就是你可以理解为，卡越多啊，它就是。能力越强，但是呢，但是它这个规模并不简简单单的是1+1=2，比方说，我们可能有10个卡，或者说10000个卡放在一块，它其实它这个规模其实更厉害的是你要把它组织好、管理好、用好，并不是它简单的去拼凑，所以这就它就有了一种。10万卡以后，我们就有了这样的一种叫集群的这样一种能力啊，这种能力呢，才是保证要这么多的卡，它能够在一起干活，起到更好的一个效果。
0: 集群的这个能力哈，据了解，曙光8000登峰10万卡 AI 超集群，采用了一个叫做超智融合的技术路线，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和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这个科学计算和智能计算，能为我们解释一下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为什么以前是分开的，现在又融合了呢？
3: 对，以前呢，它是两拨人啊，一个简单的理解为他们是分开的。我们的科学计算呢，它在负责算我们的天气、算火箭、算这个核聚变啊，类似于这样子。 啊，把这个 AI 呢，它负责聊天啊、画画呀、写代码。
4: 对。
3: 现在大家发现，这两拨人越来越离不开彼此了。
4: 嗯。
3: 比方说，这个研发一种新药啊，以前呢，超级计算机呢负责算，现在呢 AI 还能提出这种新的这种分子方案。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吧，你可以理解为，因为以前一个是数学老师，一个是语文老师，现在呢，把合在一块呢，就变成了翁里兼修。所以我们以后这种超级计算中心呢，也越来越。

0: 种抄街呀、工厂了。
1: 除此之外，这个镇管之宝当中还出现了一个，就是不止一套新型技术框架或者说是系统吧，叫超节点。哎，这个词儿可能听起来就更抽象了哈。那到底什么是超节点呢？
0: 对，这个超节点呢，这个词听起来抽象，其实它一点都不神秘。我打个比方啊，以前呢，你可以类比于好像就是一群人，我们通过这个微信群啊，通过这个线上工具来办公。现在呢，今天就是大家直接搬到同一个办公室来办公，这个沟通效率一下子就上来了
1: 啊。
0: 超节点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它不是说让这个 GPU 更多，而且它是让这种几千上万张 GPU。真的像一块 GPU 那样的去工作，这就是超节点的概念。
1: 把它们更好的融合在一起哈。所以，超节点这个方案它主要的技术瓶颈，包括技术难点是什么？就是它比拼的是什么呢？
0: 很多人他会简单的理解为啊，它可能就是比谁的这个 GPU 更多呗，是吧？我觉得不是啊，我觉得现在比的是这个组织能力。因为这两天呢，我们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世界杯比赛啊。如果它比喻成这个足球的话啊，你可以理解为GPU 多，它只是说球员多了。但我觉得可能真正厉害的还是教练啊。我们经常说这个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你像这一次这个阿根廷和英格兰这个主教练，我就觉得英格兰的主教练他可能就发挥的就不太好。所以说呢，我觉得你比方说你可能过去呢可能只是说你有很多个 GPU 比方说有10000个吧摆在那儿，如果说大家都是互相等着开会那样的状态，它可能也是浪费。或者说你有球员很多，但是大家都在场上等着踢球那也不行。所以说呢，我觉得超节点比拼的就是就跟这个足球队这个教练一样，谁能把这个球队调度得更好，谁调度的效率越高，谁就可能是最后的赢家。足球是这样，我们的超节点也是这样。
1: 这个就非常形象了哈。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一些更加具象的，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啊，说在里面有三台不同构型的机器人，然后呢他们是统一搭载了一套跨本体的具身智能的这种基座模型，然后就可以相互协作来完成什么呢？完成接收订单，然后呢智能取药，然后药品打包这么一个全流程。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叫跨本体具身大模型这个东西？它跟我们之前说的比如说通用型的这种模型有什么区别呢？
0: 什么是跨本体具身模型呢？首先我解释一下这个本体。本体呢，你可以简单理解为它就是机器人的身体。所以说跨本体具身模型，简单的可以理解为就是同一个大脑可以换不同的身体。就今天呢，这个大脑可以控制一个机械臂，明天可以控制人形机器人，后天呢又可以控制这个物流机器人。就是以前呢，机器人一旦一换身体，它就得重新学很多知识、很多技能。以后呢，我觉得可能就像人一样，你今天可以骑自行车，明天可以开汽车，后天可以坐飞机。你其实人还是那个人，脑子还是那个脑子，所以这个就叫做跨本体具身模型。
1: 而且呢，这个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在不同构型的机器人上进行运作，一定也可以首先节省成本，其次呢，他们之间的沟通效率也会大大提高，这个事情是完全值得期待的。另外呢，这次大会还有一个叫做摩登时代伙伴之城的一个沉浸式机器人实景社区，就300多台机器人，然后同步在里面动态演示，就这么多机器人放在这么一个空间里面，然后大家同时行动，他们之间会不会打架呢？他们之间是靠什么样的方式来相互配合的呢？
0: 对，如果说没有 AI 的话，这300个机器人弄在一起，他们真的可能会堵成跟北京三环一样那么堵啊！所以说，未来机器人，我觉得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聪明，而是要会合作。以后机器人呢，可能也会像比方说像外卖平台一样，可能有的人负责送，有的人负责搬，有的人负责检查啊，最后还有人统一调度。未来机器人也是啊，他们之间呢互相比的不是谁厉害，而是谁更会团队协作。 如果说没有组合乱协作的话，那300个机器人一定是乱作一团了。
1: 嗯，其实就跟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大模型训练的这个卡的规模是一个道理哈。当然可以大力出奇迹，卡的数量可以更多，但是未来怎么提高这些卡之间的这个沟通协作的效率，怎么去进行调度，哎，这个事情其实也同样重要。有一款机器人我们在现场看到啊，它有个演示，就是什么呢，演示这个显卡的插拔，还有这个两孔插头的一个插接。很多朋友可能会想，就插个插头这种事情对于我们人类来说应该是太简单不过了，哎，所以这个事儿对于机器人来说它到底难在哪儿？为什么这个事儿被认为是具身智能的一个重要突破呢？
0: 插个插头我们人类为什么觉得简单呢？因为我们列了有至少有十几年几十年，
1: 嗯，
0: 但是机器人它可没有童年啊，它没有这么一步一步走过来，所以说它从生产出来它就直接又干活了，
1: 嗯，
0: 所以说你像你插个插头看上去简单，但是它得判断位置，它还得判断这个力度，还不能插歪了，还不能插坏了，而且还不能把自己给跌着，是吧？
1: 嗯，对，
0: 这背后它会涉及到这种视觉啊、触觉啊、控制啊，我觉得这是三个系统在一起工作。所以我们业内呢经常有一句话说，机器人会不会拧螺丝插插头比会不会跳舞要重要的多啊，因为它是一个你可以理解为它是要很快的很短时间简单理解为一蹴而就它又掌握这个技能，不像我们人类，我们可能是从小它从这个生下来很多年，我们可能也到十几岁二十几岁才会去啊干这样的活，我们有了这样的准备，机器人没有。所以说它又让刚才我提到的视觉触觉控制三个系统一起工作，它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1: 对，所以很多其实我们人类习以为常的这个动作，在机器人身上我们可能需要重新验证。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我们说灵巧手，像人一样灵巧的双手在机器人的工程上其实是有挑战的哈。所以我们也期待着啊，未来像这样的机器人能够更加的灵巧，然后呢做出一些让我们眼前一亮的这种事情啊。好，那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也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那稍后呢，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还将聊一聊从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看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儿到底进展到哪一步了。
2: 氦闪会不会明天就发生？
1: 科学家他是怎么能够推算出来几百年甚至是几十亿年以后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的？
3: 这个数字生命采集下来之后，他还是他吗？他跟他的亲人还是那个关系吗？
4: 停，
5: 问题这么多，不如一起开个会。
6: 这个不能等，
7: 不容易啊，做学问真不容易。
8: 科普达人、专家学者、资深主持、节目编导齐聚一堂，在线开启圆桌讨论，
9: 生成式人工智能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8: 内容贴近生活。
10: 广州的微辣、北京的微辣和云南、贵州、四川的微辣，这不是一微辣。
8: 话题紧跟热点，
11: 很多人用一些所谓的非法的小程序去检测，测你有没有把我删掉，这个检测是非常有可能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泄露的。
8: 让高深的科学知识触手可及，让枯燥的理论讲解妙趣横生。
12: 出汗本来就不减肥，你早晚是要把那些汗补充回来的。
13: 图片生成功能真强大，把一些当代艺术的感觉拿捏得死死的。
14: 一个人工智能的发展，所谓的黑不黑化是从我们人的这个视角去看的，而从他的那个视角来看，那样的生命体才是主流，我们这样的一个古人可能已经是一个异常的存在了。
8: 这么多千奇百怪的话题，你最想聊哪个？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负责。那今天呢，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拉开帷幕。这次大会的展览总面积首次突破10万平方米，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超300款产品将实现全球首发。那现场的这些 AI 产品到底具有怎样改变生活的魔力？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张绵绵，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现场的最突出的感受。
6: 啊，好的，傅博，那我在现场呢其实是感受非常多的。那么在此呢，其实我跟大家先分享两个我现在非常想说的吧。
1: 嗯，
6: 一个是呢，这次大会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盛大，正是因为它这个参展商非常多，他们。

0: 的产品也非常多，所以呢，即便是相当于14个嘛，标准足球场大小的这样的一个展览面积呢，这些 AI 相关产品仍然是挤得满满当当。更为重要的是呢，他们的这些展品呢，都是技术非常先进的，每个展商带来的展品都让人惊艳。哪怕是像我这样深耕工信领域多年的这个记者来看的话呢，这些展品中很多全球首发的技术仍然让我惊叹不已。另外一个比较突出的感受呢，就是我觉得这些展品，就是这些冰冷的机器呢，不管是AI 产品还是资深智能机器人，他们呢正在变得更加有温度，不是说他们更加像人了，皮肤更好等等，而是说他们呢正在用更加聪明的大脑帮助我们人类，为人类服务。他们能做的确实是越来越多了。像很多人认为这个机器人呀，过去在舞台上就是会跳舞炫技，那其实只是他们的一种错觉。现在这只是机器人的一种很简单的技能，更多的机器人是在工业、医疗、教育、餐饮、环保等各种赛道上逐渐脱颖而出。比如说我在现场就看到有的机器人在帮助大家码垛，就是像码头上把那些货物一个又一个堆起来。另外呢，还有的机器人呢在现场给大家倒咖啡，还有的像机器人给大家现场甚至做饭，做很多不同的这个味道。那么从这些展品上，我们也能看出来，他们呢其实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些新品上，就是这些新品更多聚焦在智能手机这样的智能体，还有智能机器人，还有包括计算机柜这样的 AI 基础设施之上。那这些也充分说明，那么这些展品背后的逻辑呢，是我们人工智能 AI 和机器人产业增势迅猛，那他们呢也正在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一种重要引擎，为我们人类带来实实在在的效益。负责
1: 刚才也说到了啊，现场3000多项展品集中亮相啊，就这么多产品当中哪些让你印象深刻呢？
0: 特别多。然后我们现在先说说让我印象最深的这几个十大镇馆之宝吧。那比如说有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那这个是可以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类科研和产业场景，还有基于蚂蚁凌波跨本体圈智能大模型的这个机器人智慧药房。像他们这样的这个三个机器人，通过这样的一个智慧药房，整个接收订单、智慧取药，还有药品打包，整个就用90秒左右就能够完成了。当然我们刚才说人形机器人非常重要，那在这些展品之中的话呢，它的这个亮点更是非常多。比如说这次我在现场就看到了智源带来了远征 A3 Ultra 全商用的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可以化身24小时在岗金牌接待员。它怎么来完成呢？什么叫24小时在岗啊？就是它可以以充换电，那它就能保证你24小时随叫随到。同时呢，像这样一款这个机器人，它成为镇馆之宝，也自然有它的特殊之处。它不仅是可以换电，同时啊，它还可以很好的感知你的需求。它的脖子上和它的腰上都有那个雷达，是360度的这种雷达。它可以做到，就是如果人在边上的话，它就可以安全的避障，从而呢不撞到人。那么这样的这个机器人，其实整个的互动呢，也在全场馆里来说是最强的。所以呢，它成为了镇馆之宝。另外除了它，我还看到了一个其实并不是镇馆之宝，但是呢它具有非常聪明大脑的，就是有这种世界模型的这种机器人。就比如说像开悟模型3.1，这个是一个最新发布的全球首个这种世界大模型。那这样的这个模型的话，它的优势在哪儿呢？是可以自我纠错。那它已经安到了机器人身上，我就看到在它现场的话呢，我看到这样一款安着开悟模型3.1的机器人，它呢就给我进行了，先是到收拾了衣服，但是呢它别错了一点啊，它这样的话它自己呢就发现了错误，在下一次它就自己进行了纠正。那我们说人长大呢是需要在不断的试错，要在错误之中逐渐的吸收我们的经验，然后再继续前行。那机器人更是如此，它现在能够自己进行纠错。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是对它少了很多的培训，包括我们说训练大模型是很不容易的，那机器人自己就可以对自己进行了一个纠错。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整个的这个效率其实是极大提升。那除此之外的话，还有各种灵巧手， 我还见到了能做到一句话所有问题全包的全球首款 AI 智能手机诺比亚手机。那么这个手机的话呢，据了解它为什么叫全球首款的 AI 智能手智能体手机呢，它就是可以把很多我们的 APP 上有的这些功能全聚集在整个一个手机上，甚至你不用打开这个 APP， 比如说有些老人他眼睛有点花，他看不清楚屏幕，他有时候想订票或者是想看在家里的某一个位置，那他就可以跟手机说手机你帮我去订一张票，或者手机你帮我去挂一个号，这些手机呢都能够全部的实现。这样的话呢，也就大大让这个老人有了更多的方便，也给我们整个的这个大家都提供了更多的选择。还有呢，就是我们再说回到这个，本身的数据，是这个像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这个呢，也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人工智能的这种应用，它背后的逻辑呢，其实也是我们的数据在算得非常快。那这就体现在我们这个曙光8000全国产10万卡 AI 超级群。其实我说到这个超级群呢，我并不想光说它的这个数据算力提升。刚才我其实说到它的这些服务包括应用大模型计算的时候，我还想问你一下，负责，你现在在这个直播间里觉得冷吗？
1: 直播间里面这个温度啊，一般来讲会是比较凉的，因为要保障机器啊，要降温，对吧？
0: 对，因为它这个机器其实是用风扇来进行降温。但是呢，我看到的这个曙光8000，它是什么概念？它是整个都泡在水里，它是用水来降温的，
1: 液冷，
0: 当然是一种特殊的水，对，液冷。而这样的话呢，这种降温的话呢，实际上也是非常绿色环保，而且也是让这个效率能够得到极大的提升。那当现场的话呢，我还问了一下，我说这样的一款这个泡在水里的机柜会不会坏呀、生锈啊等等？当然了，人家给专家呢给了我一个很明确的答复，让我放心，肯定是不会的，因为它的这个沸点和熔点都是不一样的，而且它能够保持一直都在40-50度。那么具体呢，我们也来听一下中科曙光王德志在现场给我的介绍。
1: 好的，
2: 那这个液体呢，它是一种特殊的化学液体。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不导电，所以说它能应用在这个电子元器件里面。第二个特点就是它的沸点比较低，大概是40-50度。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它正在沸腾的冒泡的过程，它就是一个沸腾的过程。您可以理解为水开了，但其实没有开水的温度那么高。那我们这个液体它怎么沸腾都是40-50度，就是机器的热量带动这个液体沸腾这样一个物理过程。那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就是可以长时间保证我们的芯片在一个稳定而又舒服的环境里面工作。就像我们人在20多度的空间，我们也比较舒服，它在这个温度这个空间内持续在这个一个环境里面，它也比较舒服，它就可以保证它的稳定性、持续性以及它的这个使用寿命。第二点非常重要的是，它能带来什么呢？直接的就是我们的经济效益，就是绿色低碳节能，节约电能。
1: 从刚才张绵绵的这个报道当中啊，我们也了解到了，从底层的这种硬核的算力，到走进我们日常的这种消费级的机器人，人工智能走到了从这个秀参数到落地真实场景的一个产业新拐点。越来越多的人形机器人开始瞄准咱们的日常生活的场景，开始向能干活、会互动、然后懂陪伴的这种智能伙伴的方向上去靠近。从机器人到大模型，这些人工智能领域的产品将会给我们的消费者带来什么样不一样的体现？那我们继续有请 DCCI 互联网研究院院长、数字经济学专家刘兴亮来聊一聊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的观察。刘兴亮先生，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说近期啊带引号的一个热点人物，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有几款智能体亮相了，其中有通用型的，就是用户用自然语言去说清需求，然后他就能够自己理解这个任务，然后拆解步骤，还能调用工具，最终完成像文件处理啊，然后网页操作啊、数据分析啊、撰写报告啊、 PPT 制作啊等等这些复杂的任务。那从接收任务到交付成果，这个事儿是一站式他就完成了。同时呢，当然也有比较专业的，比如说叫对话式蛋白质设计智能体，这个事儿可能就更专业了哈。那这些跟我们现在用的这种大模型，它们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吗？
3: 对，过去我们的这个大模型呢，它是负责回答问题。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是负责完成任务啊。比方说以前，我们来问这个大模型说帮我做个 PPT， 大模型呢它会给你一堆文字啊，你自己还需要把这一堆文字再做成一个 PPT 这样的一些格式。 现在呢，哎，你跟智能体说帮我做一个 PPT， 他就会直接去搜资料、写内容啊，然后把这个 PPT 的形式做好，然后呢做完以后会给你发邮件，或者是通过聊天工具发给你，所以说你就可以出去干你自己的事儿了。你回来一看，这个智能体已经把活都已经干完了，
1: 对，文件已经摆在那儿了。
3: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呢都更喜欢这个智能体了，
1: 是
3: 因为那个智能体呢它已经开始直接交作业了啊。所以说呢，过去的大模型呢你可以理解为它更像一个参谋啊，它可以帮助你回答问题，它可以给你出谋划策。现在的智能体呢它更像一个将军，它能真的去替你去冲锋陷阵，替你去打仗，直接帮你去干活了。
1: 哎，没错，刚才我们的记者还提到，就是有一款大模型原生智能体手机，它是通过了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的 L3 级别的测试。那这个搭载智能体原生操作系统内置了智能体的这个智能手机，它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智能手机，比如说上面又装了这个大模型软件相比，到底有什么不同呢？
3: 对，这个智能体手机和我们的普通手机的不同，就是我们的普通手机呢是人造 APP， 你要干什么呢？就应该找一个相应的 APP 帮你去干这个活。
1: 对，
3: 智能体手机呢就是 AI 帮你找 APP， 你聊天你不需要再想微信在哪，你要打车不需要再调出那个打车软件，你要点个吃的不需要调出那个外卖软件了，你只需要说一句啊，说我中午帮我点个餐啊，他可能就帮你点了。你只需要跟他说我下午3点要去机场，他就自己去调那个打车软件了。所以说你只需要给他提要求，剩下的这些什么订车啊、查路况啊、提醒你什么时候出发呀、都是这个智能体啊，这个 AI 来帮你完成。所以说呢，这就是我们智能体手机跟过去手机的不同，就是过去的手机是人走 APP， 未来的手机呢是 AI 帮你找 APP。所以说，对于这样的一些智能体手机来说，以后呢，手机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最大的 APP， 就是 AI 本体。
1: 关于手机的下一个形态到底是什么样，其实也有很多的猜测哈。有一个猜测就是眼镜这样的形态，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AI 眼镜也进入到了大家的视野当中。现在不少厂商其实都有相关这样的产品哈。那如果这个所谓 AI 眼镜最终想成为我们日常佩戴的一个电子产品的话，目前您认为在哪些点上可能还需要有所突破呢？
3: 我觉得重点还是在三个点上。第一个呢，就是它还不够轻啊。现在很多智能手机戴一天呢，你定制智能这个眼镜，你戴一天呢，可能你的脖子受不了啊。第二呢，它就是它还不够持久，你可能用到下午1-2点，它就没电了。
1: 是。
3: 第三呢，我觉得它还是不够聪明。我们今天的很多 AI 眼镜只是把摄像头戴在了头上。我觉得未来真正厉害的就是，你不光是帮助你看到了很多事，未来真正厉害的是你只需要看一眼啊，这个眼镜就知道你想干什么啊。所以说你可能是看了一眼路边这个花，他可能就帮你查这个花到底是什么。你可能看了一眼这个菜单啊，他就会帮助你分析这个饭店到底是哪些菜值得你去点等等的。所以说我觉得他目前如果说能把我刚才说的这三个问题克服了，我觉得 AI 眼镜未来是可期的。
1: 这次大会也特别强调体验感啊，说要让观众在现场看到人形机器人是如何进场上岗的，参与到比如说像汽车电池啊、电机啊，还有电控的制造的。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干活这件事情，现在进展到哪一步了呢？
3: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这个事嘛，我觉得已经不是能不能进去了，而是要现在已经到了先进去干什么这一步。我觉得他进去以后，最先替代的一定不是所有岗位，而是那些重复、危险啊，甚至像需要值夜班那些岗位。所以说呢，以后很多工厂呢可能会变成，这个机器人上夜班啊，我们人类负责白天啊，或者是白天来管理机器人。所以说，我觉得， 这个人形机器人进工厂呢，现在已经到了在考虑进去以后干什么的这一步了。
1: 哎，怎么更好的让人形机器人在工厂当中发挥作用啊？已经进行到这一步了。大会的这个智能社会论坛的一个主题叫做迈向人机共生的智能社会。那您认为什么样的这个情况我们算是人机共生的一个智能社会呢？
3: 我觉得简单用一句话。

0: 话来说，人机共生不是说 AI 越来越像人，而是人与 AI 越来越像搭档啊。
1: 嗯，
0: 以后呢，最厉害的人不一定是什么都会，但一定是特别会带 AI 一起干活啊。我觉得这就是人机共生，就是人和机器和谐在一起啊。人有人的用处，机器有机器的用处啊，谁也干。离不开不了事啊，他像一个搭档这样的一个关系。
1: 哎，彼此协作，各自发挥自己的所长哈。最后，比如说，如果普通消费者我们要去逛一逛去那儿哈，能看到什么，能体验什么？如果让您来给我们的听众推荐三个必看的展品或者是体验项目的话，您会推荐什么呢？
0: 哦，这个因为今年的这个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热闹的，规模最大的，真的是太多值得看了。
1: 嗯，
0: 你这个要让我推荐三个，还是挺为难我的。那我就试着推荐三个吧啊。
1: 嗯，
0: 真的是挺难选的。我觉得第一个呢，一定要去看一下那个机器人社区。
1: 嗯，
0: 刚才我们提到有300多台机器人，他们在一起工作，这个特别有那种未来。
1: 嗯，
0: 而且看看他们有。人家没有打成一团，而且呢互相协作的还很好，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值得去看的。第二个呢，一定要看智能体。智能体呢是今年这个大会的一个重点重中之重，而且它代表着我们未来的办公方式。第三呢，我觉得是一定要看我们刚才聊到的这个超接点和这种算力展区。虽然它没有这种机器人那么热闹啊，又是跳又是唱的，但是这才是真正的幕后英雄。以后所有的 AI 都要跑在这些基础设施上啊。所以说你要让我推荐三个的话，我会推荐这三个。
1: 嗯，好的，我们也谢谢刘兴亮先生今天为我们带来的一线分享，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则景区的辟谣声明。每年7到8月是四川九寨沟景区的丰水期，瀑布水量充沛，通常是旅游的旺季。然而随着近期旅游热度的攀升，网络上出现了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为此，九寨沟管理局发布辟谣声明表示，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谣言。那么，九寨沟独有的蓝绿色的湖水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们一起来听四川台记者杨威、李慧娟的报道。
3: 进入丰水期，位于四川省阿坝州的九寨沟景区河湖充盈，澄澈通透的湖水呈现出层次丰富的蓝绿色，或清浅如玉，或深邃似海。然而近期网上却流传九寨沟湖水依靠颜料染色才呈现蓝色的不实视频。对此，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严正辟谣声明，澄清视频拍摄地点并非九寨沟，网传染色说法纯属虚假谣言。九寨沟五彩湖水是天然地质光学奇观，有完整的科学依据支撑，不存在任何人工颜料干预。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研究员孙庚对此作出专业科普，九寨沟湖水独有的蓝绿色由物理、化学、生物三重因素共同造就，是大自然的天然雕琢。
4: 九寨沟湖水当中的悬浮物、有机物、浮游生物极少，它的洁净度、透明度极高，呈现艳丽的蓝绿色，是由于湖水对短波光的散射、反射远高于对长波光的反射和散射。当阳光照到水面上时，吸收红、黄、橙等长波光，反射蓝、绿等短波光的时候，湖泊就会呈现艳丽的蓝绿色。
3: 除了光学物理作用，九寨沟水体所含的独特化学成分也是其呈现蓝绿色的关键因素。孙庚介绍，九寨沟水体中富含钙、镁、碳酸氢根等多种离子，各类离子在水体中相互结合，会形成直径0.1至0.45微米的碳酸钙颗粒， 这类颗粒大小适配可见光散射规律，能够反射散射蓝绿色短波光，让湖水的蓝绿色更加纯粹艳丽通透。
4: 此外，湖底和湖水中的藻类等生物也会对透射光进行选择性的散射和反射，这些都会增加湖水色彩的层次和变化。同时，九寨沟的湖水会由于湖泊的深浅、不同的天气、不同的季节以及观测的角度呈现不同的颜色。综合上面的原因，才会有了九寨沟如梦似幻、变幻莫测的水色。
3: 作为世界自然遗产，九寨沟的水资源与生态系统具有极高的稀缺性和保护价值，景区始终对水资源生态实施全天候、全方位的严格保护。

0: 区的枯水期，通常进入五月，随着雨季的来临，景区湖泊水位才逐渐回升。像五彩池，据介绍，它每年的水位差异能有5米，其水量有什么决定呢？对此，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地貌研究室齐德利博士介绍，
1: 主要的补给的话，一个呢，地表就地上，我们说要大气，要降水啊，还有呢，因为它底下有这样的岩层，岩层里面呢就会有基岩渗漏出来的一些地下的一些水。但是呢，整个九寨沟这个区域呢，它的这个全年的平均降水量才是个500到600毫米，因为海拔比较高，还长期呢这个周围有些高大的一些雪山，那么它要靠这个雪山上的这些积雪啊融化了以后呢，给它从地下水去补给。每一年的七八月份呢是一年中降水量最多的枯水季，主要是在冬天12月吧，到来年的这个3、4月份，到5月才会进入雨季，将近4、5个月时间都是枯水季。枯水季丰水期很明显，但是呢，它这是很规律出现的。
0: 领略美景的心情，别跟着水位产生落差。
1: 枯水期有枯水期的美，也有枯水期的小巧玲珑。丰水期它有丰水期的这种丰盈的这样的美。那下雨天也可以看，天晴也可以看，有雾的时候也看，下雪的时候看，不同景观下的同一个景点呈现出五彩缤纷的美。
0: 不光是九寨沟，黄龙景区也有冬春枯水期。黄龙的地质结构就像一个巨大的漏斗，枯水期时地下水位下降，水体流入漏斗，汇入地下暗河。到了丰水期，地下河道水位上升，水就又再次慢慢渗透出地表。
1: 山脉在这地方形成了一个相对降水啊，尽管传输距离很远，但是它形成相对降水，年均达到了600毫米以上的这么一个区域。那有了这水之后呢，蓄积与植物的结构就渗过一层一层的这地下的这种基岩呢，就是通过泉眼一点点就收集出来。说这一看呢，跟它当地的这种沟壑比较多、植被比较丰盛的这样的地质地貌、植被地貌有关。它的岩溶地貌区，所以这种很多这个粒子都会溶解在水里面，整体形成了一个什么呢？一个立体的一个进化的这么一个结构，从水面到水底，你一眼都能看到底。
0: 形成钙华的水富含碳酸氢钙，有专家指出，如果人为补给不富含碳酸氢钙的水，会导致钙化池进一步溶蚀，造成损伤。对此，齐德利表示，如梯田一般层层叠叠的钙华景观本身也值得好好欣赏。
1: 岩溶地貌的这种碳酸钙跟碳酸氢钙的这种相互转化发生的就是化学反应，二氧化碳和空气里面的水就会形成碳酸。那碳酸钙这种盐跟我们的这种碳酸呢发生这种反应之后呢，就会形成碳酸氢钙。当这个碳酸氢钙如果水体在流的过程中呢，突然这里面的二氧化碳呢释放出去了，形成一个水坝。这个水坝呢突然有一个口呢裂口，裂开之后呢，它不是水流速快了吗？快了之后呢，就加速了它的二氧化碳的释放。到二氧化碳释放出来的时候，碳酸氢钙又会有一个可逆反应。碳酸氢钙是溶于水的，是溶于它就随着水流走了，那碳酸钙呢它就变成沉淀物，从坝的裂口的地方先开始慢慢凝固，慢慢向两边延伸，就形成了一个边坝，从上面开始一层一层向下面形成一圈一圈的钙华，也就是碳酸钙的这种边坝，我们叫钙华坝。它这钙华你现在你人的肉眼你一下子分辨不出来，它其实每时每刻每天都在生长，当然有的地方它还在消失，它同时在发生着，只是我们不知道。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句老话相信不少朋友都不陌生，特别是进入盛夏入伏之后，身边不少朋友已经开始有意识地把姜加入到日常的饮食当中了，比如说泡杯姜茶，切几片姜去泡水，或者是炒菜的时候多放两片。但是呢，也有人吃出了脸上长痘、口臭、包括便秘等等症状。那夏天到底是不是吃姜的一个好时候？为什么有人夏天吃姜觉得很舒服，有的人却吃出了问题？哪些人不适合多吃姜呢？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范志宏聊一聊夏吃姜到底怎么吃。
4: 从营

0: 营养学角度看，夏天多吃点姜有一定的道理吗？
1: 夏天吃姜的说法呢，从科学角度来讲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夏天呢天气比较热，这个时候血液循环呢有一部分血液会优先流向体表去散热，就容易出现食欲不振、消化液分泌减少、胃肠供血不足这样的情况。我们多用一些香辛料啊，就有利于增加消化液分泌，提振我们的胃肠消化吸收功能。所以夏天的时候咱们还真的多放点那种香辛料的调料，什么葱姜蒜啦、干制的那些什么辣椒啊、胡椒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有一定好处的。
0: 姜里到底有哪些活性成分能影响我们的身体状态？
1: 姜啊里边有很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其中呢有两种姜酚，主要是六姜酚，它也叫姜辣素。这个成分呢它是有激发食欲、促进消化液分泌这种作用。还有呢一种叫做姜烯酚，这个姜烯酚呢它有抗炎、抗氧化和调节肠道菌群的作用。还有一种成分叫姜烯，它呢有保护胃黏膜、促进胃蛋白酶合成的作用。此外呢这姜里边还有一些多糖啊、挥发油啊这些成分，它们也帮我们调整肠道菌群。大家一听就知道这个可能对消化功能都会有些好处啊。其中这个姜辣素呢它会刺激咱们舌头上的味觉神经，然后呢也刺激到了胃黏膜上面的感受器，就通过神经反射增加胃肠道的血流供应，促进消化液的分泌。人体研究发现呢，把这个生姜的粉放在胶囊里边，然后给人吃下去，胃的排空速度会大幅度增加，这个胃窦部位的它的收缩的频率也增加，就是咱们说这个胃动力啊好像是增强了。那么对于一些消化不良啊，这个胃的动力比较不足的人，它可能就有好处。此外呢，这个一些姜的成分呢它是可以抑制微生物的，而且可以调节肠道菌群。那调节菌群呢它是增加了有益菌，抑制致病菌，增强肠道上皮组织的屏障功能。咱们这个肠道它不是有很多的黏膜吗？那么最外层的这些组织是上皮细胞，如果这个上皮细胞本身它有了炎症啊，或者是它有一些破损，它的屏障功能不行了，那么有一些没消化的食物就会流到我们的血液里面去，这有可能造成慢性的食物过敏。另外就是我们肠道的黏膜如果不完整，屏障的功能也不好，那么微生物也会更容易的攻击我们的肠道。所以说呢，姜的成分对我们肠道的健康也是有好处的。有研究发现呢，在结肠炎小鼠的模型当中，就给这个小鼠啊，给它吃这个姜里的活性成分，能够降低有促炎作用的细胞因子，然后它这个结肠炎啊就会得到一些缓解。当然也不是说这个姜必须只有夏天吃啊，什么时候都可以吃点姜。
0: 夏吃姜需要注意些什么？哪一类人群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多吃姜？
1: 咱们前面说了姜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药食兼用的食材，它有一定的生理调节作用。那生理调节作用这事儿它就很挑人了，你需要这个它对你就特别好，如果你不需要它，它可能就是适得其反。那么姜它促进消化液分泌，它增加消化道的血液供应，这也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好处。比如说对于一些怕冷啊、胃动力不足的这种人，它是当然是好事了。但是反过来，如果你这个胃有伤口呢，比如你有胃溃疡啊、你有胃酸过多呀，这种情况那可能这个姜你吃多了还真的不行。另外呢，就是有医生提醒说，服用抗凝药物的人也不适合多吃姜。所以呢，到底要不要吃姜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和自己的食欲啊、消化的情况来考虑。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一天过去了，或许很累，可是还要坚信上天不会辜负真正努力的人。各位听众朋友们，晚安。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8号星期六，农历6月初5，北京雷阵雨，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对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作出重要指示，强调科学组织搜救，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0: 习近平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
1: 习近平分别会见泰国总理、柬埔寨首相、联合国秘书长。
0: 赵乐际在甘肃调研。
1: 王沪宁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灾害救援安置等工作加紧进行。
1: 今年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
0: 伊朗称打击美军无人艇存放基地，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昨天9点10分左右，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一起山体崩塌，造成多人被埋失联。灾害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重庆彭水县发生山体崩塌，造成多人失联，要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善后处置等工作，要查明原因，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指导帮助重庆市全力开展救援处置、伤员救治、受灾群众安置等工作，并严防次生灾害，要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有关方面责任，全面排查风险隐患，扎实做好灾害防范应对。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

0: 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重庆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搜救、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上海世界会客厅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并发表主旨讲话。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
2: 黄浦江畔潮起新蓝，世界会客厅内嘉宾云集。习近平同与会的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国际组织负责人及各国代表团团长集体合影。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的主旨讲话。习近平指出，
3: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人类不得不直面时代之问。当机器开始思考，人类如何与之相处？当算法参与决策，安全如何保障？当技术挑战伦理，治理如何跟上？当鸿沟不断拉大，普惠如何实现？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2: 习近平就此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抓住难得的历史性机遇，鼓励开源开放、合作共享，全面促进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场景应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让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第二，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引发的各类内生和衍生风险，推动构建法律法规、技术监测、风险预警、应急响应体系，筑牢安全底线，防范滥用恶用，确保人工智能始终处于人类控制之下。共同反对在人工智能领域泛化国家安全概念，把本国安全凌驾于他国安全之上的做法。第三，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用全人类共同价值塑造人工智能的价值观，善用人工智能技术增进不同文明的理解和包容，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精心培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明百花园。第四，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
3: 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切实发挥联合国的重要作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战略、治理规则、技术标准的对接协调，早日形成具有广泛共识的全球治理框架，让这一前沿技术更好造福人类社会，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加强能力建设，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可持续发展，避免在人工智能领域造成新的历史不公。
2: 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五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国际社会提供机遇清单。近年来，中国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加强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培育各类主体共生共荣的健康生态。智能经济核心产业规模已经超过万亿元人民币，中国制造已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又一亮丽名片。 同时，中国坚持发展和安全并重，不断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制度、应用规范、伦理准则，确保人工智能安全、可靠、可控。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在人工智能领域始终致力于做国际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源源不断贡献中国方案。习近平指出，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在上海应运而生，这是中方响应全球南方呼声，团结国际社会积极推动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重大举措，将成为人工智能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
3: 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中国愿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2: 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泰国总理阿努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分别致辞，他们热烈祝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协定签署仪式在上海举行，高度评价中国为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做出的重要贡献，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各方表示，人工智能有望成为人类最大的发展机遇，也潜藏着风险。中国倡导智能向善、普惠包容、安全可控，积极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相关能力建设，推动人工智能国际合作，彰显了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人工智能技术应由各国共享共治，使其公平惠及所有国家，服务全人类可持续发展，消弭全球数字鸿沟和南北发展差距。人工智能带来的机遇与挑战跨越国界，需要各方携手合作，把握和应对。希望并相信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将为此发挥重要作用，通过开放包容、平等互惠的合作，共同打造安全繁荣、不让任何国家掉队的美好未来。大会发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主席声明，陈吉宁主持开幕式。7月16号晚，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世界会客厅为与会国际贵宾举行欢迎宴会，蔡奇、丁薛祥、王毅等出席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习近平指出，
3: 中泰友好绵延千年啊，历久弥坚，双方以诚相待、以心相交，结成了中泰一家亲情谊。中方将发展中泰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始终是泰方可信赖、可依靠的战略合作伙伴。
1: 习近平指出，中泰双方要进一步增进战略互信，加强战略协作，携手应对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稳定、更加繁荣、更可持续的中泰命运共同体，助力两国各自现代化进程，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积极贡献。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泰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泰国新政府顺利施政。面对复杂深刻变化的国际形势，中泰双方要密切高层交往，用好两国外长防长2+2战略对话机制， 推动战略协作迈向更高水平，加快推进中泰铁路建设。

0: 和中老泰铁路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旅游、媒体、教育等合作，推动两国民众越走越亲，继续大力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为两国务实合作和人员往来营造安全环境。中方支持泰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泰方密切在亚太经合组织、中国东盟、蓝莓合作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和配合，妥善处理泰柬边境争端，符合泰柬两国人民共同和长远利益。希望双方坚持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中方愿继续为此发挥建设性作用。阿努廷表示，很高兴作为总理首次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一直是泰国得以依靠信赖的好朋友，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泰方致力于深化对华关系，密切高层交往，拓展贸易、投资、高新技术、互联互通等多领域务实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开展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合作，让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彰显对多边主义的承诺，泰方积极支持。泰方愿同中方加强协调和配合，促进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泰方致力于和平解决泰柬冲突，赞赏中方为此发挥公平公正作用。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上海西郊宾馆会见来华出席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并进行工作访问的柬埔寨首相洪马奈。习近平指出，中柬两国同舟共济、守望相助、铁杆友谊历经了岁月洗礼和风雨考验，历史证明中柬友好不是一时一世之交，而是穿越风云变幻、世代相传的共识，是双方共同的宝贵财富，双方要传承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缔造的铁杆友谊，
2: 增进战略互信，密切团结协作，充实钻石六边合作内涵，推动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地迈上更高的水平，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1: 习近平强调，中国共产党在管党治党、兴党强党的伟大实践中形成新时代党建思想，将持续凝聚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磅礴伟力。今年是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中方愿同柬方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坚定走好新时代中柬友好合作之路。双方要发挥中柬政府间协调委员会作用，加快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建设，优化电力、农业等传统产业，培育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产业，统筹推进有利于柬埔寨国计民生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用好中柬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联手严打制假走私、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维护好共同利益和安全。中方愿同柬方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巩固柬泰停火态势，逐步建立互信，符合两国的根本和长远利益。中方支持柬泰双方通过对话谈判找到解决方案，愿继续为此发挥积极作用。洪马奈表示，祝贺中国成功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理念和主张对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柬中高层交往密切，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埔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无私支持和帮助。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密切对华友好合作的政策绝不会改变，将积极致力于共建柬中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弘扬传统友谊，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扩大两国贸易，开展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合作，加大力度打击电信诈骗，推动两国关系发展取得更多成果。柬方感谢中方积极劝和促谈，推动和平解决柬泰边境争端，柬方将坚持对话谈判，缓和局势。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 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级别会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古特雷斯先生担任联合国秘书长十年来，领导联合国坚定捍卫多边主义，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推动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全球治理，开启联合国改革进程，中方予以高度评价。今年是新中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5周年。55年来，中国坚持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始终坚定支持联合国。
2: 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四大全球倡议，一个重要考虑就是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中方将一如既往同联合国深化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事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和乱的一面更加突出，需要进一步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重振联合国地位和作用。一是坚持公道正义，每个国家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每个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合法权益都应该得到尊重，绝不能让世界重回丛林法则时代。二是坚持守正创新，守正就是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维护好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国际体系和国际规则。创新就是要推动联合国因时而变，勇于自我革新，进一步提质增效。三是坚持担当作为，全球190多个国家乘坐在一条命运与共的大船上，应该同舟共济，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大国应该承担更多责任，展现更大格局。中国始终以实际行动积极推动探索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古特雷斯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无论国际形势多么困难复杂，中国始终坚定支持多边主义，支持联合国事业，推动国际合作，为世界树立了榜样。中国一直致力于纠正发展不平衡，应对气候变化，推动智能向善，弥合发展鸿沟，维护公道正义，提出一系列重大理念和倡议，令人钦佩。联合国将继续加强同中方的合作，反对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霸道霸凌，维护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推动世界多极化进程，维护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蔡奇、丁薛祥、王毅、陈吉宁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5号到17号在甘肃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党对人大工作的全面领导，认真履行宪法法律赋予人大的职能职责，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来到兰州市、定西市、白银市，深入人大代表之家、企业、科研单位、乡村和农户家中，同人大代表和群众交流，听取意见建议，强调人大代表要依法履职尽责，在党组织领导下，通过灵活多样方式联系群众，与职能部门、街道社区、企事业单位密切协作，合力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省人大和会宁县人大机关，赵乐际调研了解县乡两级人大换届选举工作、预算联网监督等情况，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做好人大监督工作，关键是要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要求。坚持正确监督，就是要坚持党的领导，把牢人大监督的定位和方向，欲支持于监督之中，同其他国家机关同向发力，形成合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坚持有效监督，就是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把前期调研、实地检查、会议审议等做深做实，切实提出高质量的意见建议。坚持依法监督，就是要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监督范围、方式、机制、程序等行使职权。人大监督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过程，要通过听取意见、提出建议、沟通协商等方式，推动改进工作、解决问题。要坚定制度自信，切实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把制度优势充分。

0: 仰了红军会宁会师旧址，参观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于7月15号到17号率中国党政代表团对朝鲜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平壤会见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共同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招待会，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组织指导部部长赵永元举行会谈。会见金正恩时，王沪宁表示，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的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同金正恩总书记同志长时间深入交流，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新时期中朝关系发展擘画美好蓝图，为两国社会主义事业注入强劲动力。中方愿同朝方一道，坚决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切实发挥最高领导人交往的战略引领作用，通过多种形式密切两党沟通往来，进一步提升两国务实合作成效，持续夯实中朝友好的民意基础。金正恩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的签订明确了朝中关系的战略属性，保障了双边关系的战略方向。习近平总书记不久前对朝鲜的历史性访问，成为把朝中关系建成社会主义国家关系典范的里程碑。朝方将坚持把发展朝中关系作为最重要的战略事业，继续弘扬和传承条约精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赵永元会谈时，王沪宁表示，中朝隆重举办条约签订纪念活动，彰显了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对发展中朝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坚定决心。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传承好两国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王沪宁并介绍了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赵永元表示，金正恩总书记和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厚友谊和战略引领是朝中关系的根本基石和不竭动力。朝方将遵照两国领导人的意志，共同促进两国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访问期间，王沪宁还参谒中朝友谊塔，赴平壤市顺安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祭扫，并参谒锦绣山太阳宫，参观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王沪宁还到元山市考察访问，赵永元等陪同，王东峰等参加上述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重庆彭水县汉家街道乌江三桥附近昨天发生山体崩塌，抢险救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国家专业队已赴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现场开展抢险救援。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应急抢险救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早上8点多，社区网格员发现有零星落石后紧急预警，属地迅速组织60多名群众转移。转移过程中发生山体崩塌，部分人员被埋。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工作人员彭迪：
4: 我们网格员在巡逻的时候，发现后面山体上有碎石滑落下来，我们就立即疏散群众，下来到安全区域。
3: 彭水自治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降雨将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5: 灾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地质灾害一级应急响应，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余名。彭水县委副书记、县长任旭江：
6: 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已经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转移安置方式，全量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并安排工作人员全力做好保障安置点群众生活，提供饮用水、食品、药品等生活必需品，全力满足保障群众日常生活需要。
5: 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健康：
7: 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余台套 各型装备在现场作业。

0: 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2: 它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现在我们要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
3: 事故发生后，彭水县立即启动紧急医学救援预案，成立医疗救援指挥部，有序开展救援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党委书记、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中国经济半年报。
6: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外汇管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上半年我国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外汇市场交易量稳步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李斌介绍，
8: 面对跌宕起伏的外部形势，今年以来我国外汇市场经受住外部冲击，保持稳健运行，呈现出较强的活力和韧性，涉外收支规模创新高。上半年银行代客涉外收入和支出合计同比增长21%，上半年银行结汇和受汇规模合计同比增长24%，人民币在跨境收支中的比重为52.9%。这些数据显示，我国涉外经济保持良好发展势头，我国高质量发展加快推进，高水平开放稳步扩大，外贸呈现较强活力，外汇市场韧性持续增强，多方面的积极因素将继续支持我国外汇市场保持平稳运行。
7: 国家外汇管理局新闻发言人、国际收支司负责人赵宇超表示，
9: 前五个月外资来华各类投资净增加约1600亿美元，明显好于去年同期。跨境收支数据显示，上半年高技术服务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外资流入规模同比增长61%，这说明近年来外商来华投资从看重中国制造的成本和规模优势，逐步向共同参与中国创造转变。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促进团结进步昂扬奋斗力量中外记者见面会，邀请才让泰等六位干部群众代表结合各自工作生活经历，与中外记者分享各族干部群众如何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下，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认真贯彻落实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自觉成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的践行者、促进者和守护者，共同谱写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新篇章。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88.9亿件，同比增长4.2%，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003.8亿件，同比增长5%。
6: 据海关统计，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六月份进出口增长31.1%，规模首破1亿元，达1.02万亿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上调300元、290元。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焚毁。伊朗革命卫队17号还发表声明称，对位于科威特和叙利亚的美军目标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导致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生火灾。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对伊朗启动新一轮打击，这是美军连续第7晚发动空袭。
5: 据巴勒斯坦媒体17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轰炸加沙地带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造成至少8人死亡、20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发表声明谴责说，以色列持续且系统性的违反加沙停火协议，以军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
6: 俄罗斯国防部17号通报，俄联邦武装力量当天继续对乌克兰为乌军运送物资的港口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7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上千架无人机。
5: 英国执政党工党17号宣布，安迪·伯纳姆当选该党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也是英国过去10年来的第7位首相。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雨欣、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琦、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2: 3、2、1，点火！
13: 怒放邪光，烟雨再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一战。
1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纵横。
1: 新闻纵横，直问新闻，我是苏阳，
2: 我是莹静。今天是2026年7月18号，星期六。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重庆彭水山体崩塌，已致8人遇难，34人失联，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记者直击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最新进展。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多项重要成果发布。中国之声权威解读：如何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都有哪些新成果同台竞技？如何赋能千行百业？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跨越病痛的馈赠》，讲述一场特殊的毕业典礼背后那些与白血病抗争的不屈青春。
1: 法国、荷兰解决近400年领土争议，圣马丁岛争议从何而来？边界立法后带来哪些影响？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尹奇。
1: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发生山体崩塌，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伤员救治方面，10名伤员当中有危重症2人、重症2人、轻伤6人，暂无生命危险。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经治疗，1名伤员已离院。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当地已排查疏散附近人员约1100人，同时组织专业队伍对崩塌点位连片区开展隐患排查和应急调查，在周边架设监测设备，实时监测作业面和上方山体变形情况。针对受灾点位周边群众，当地采取了分散安置、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面排查疏散风险区人员，调配生活物资，提供饮用水等生活必需品，安排工作人员做好安置点群众生活保障。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助工作。更多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将会为您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8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革命卫队打击并摧毁了美军驻巴林的无人艇存放基地，大量无人艇被大火焚毁。此外，巴林的主要人工智能中心也遭到多枚弹道导弹和数十架无人机的打击，已被完全摧毁。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表示，美军正在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保持高度警戒。自14号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的3天内，美军已迫使4艘商业船只改变航向，使1艘船只失去行动能力，并登上另一艘船进行检查。受地缘局势等的影响，国际油价17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8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2.49美元，涨幅为4.48%。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88.1美元，涨幅为4.59%。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表示，加拿大持续蔓延的野火产生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和美国东北部多地空气质量恶化。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将于19号在美国新泽西州举行，该州也可能会受到烟雾影响，烟雾还可能跨越北大西洋向欧洲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7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指责加拿大维护森林不善，称加拿大森林野火殃及美国空气质量，类似情况每年发生，给美国带来数10亿美元损失。他表示当天将就此致电加拿大总理，并威胁说美方损失必须加到加拿大支付的关税上。墨西哥南部海域17号上午发生7.4级地震，目前墨西哥官方尚未报告人员死亡和重大财产损失，海啸预警已取消。截至当地时间中午12点，此次地震已引发80次余震，其中最大余震震级为6.5级。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昨天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突发山体崩塌，导致下方多栋居民楼垮塌，部分人员被埋。事件发生后，应急管理部门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设置综合协调、抢险救援、技术工作、医疗卫生等七个工作组，统筹调度应急、消防、安能等各级救援力量，紧急疏散周边人员，全力开展搜救和救治工作。
2: 根据重庆市彭水县山体崩塌抢险救援现场新闻发布会的消息，截至目前，现场已搜救出被困人员18人，其中8人经全力抢救无效不幸遇难，10人被送医院救治，另有34人失联。详细情况马上来连线总台记者赵聪聪。赵聪聪，目前抢险救援方面有哪些最新进展，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昨天晚上今天早上彭水都出现了降雨天气，那此时此刻降雨还在持续，救援工作呢也还在持续。那事故发生当天，也就是昨天早上，基层网格员在巡查当中发现山体有零星落石，第一时间进行预警，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的过程中，现场突发山体崩塌，当地呢立即启动了地质灾

0: 害一级应急响应，现在总共安全转移周边1100多名群众，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了60多名群众。昨晚呢，当地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情况。目前呢，重庆市县两级共有872人，1100多台套各类型的这个装备在现场作业。现在呢，划分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这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这个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等工具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呢，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那在昨天，应急管理部启动了国家地质灾害二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到彭水的这个现场指导救援处置。目前呢，当地调配应急物资1.3万件套，目前生活物资保障充足。同时呢，安排了公安、武警、民兵等等力量对道路两端的卡点警戒，对水面进行巡逻封控，严防人员的回流和船只的通行。在昨天呢，国家相关部门向重庆调拨了帐篷、折叠床、折叠桌凳等等这个8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来做好救援救灾和受灾群众的安置救援工作。除此之外呢，我们了解到多方的医疗救援力量也在现场，国家卫生健康委已经组织的远程会诊，并调派了重症医学科、骨科、神经外科3名专家来到彭水指导救治。重庆市卫生健康委呢，派出了胸心外科、普通外科等18名学科专家到彭水参与救治。现在当地对危重及重症伤员采取1人1侧1团队加强救治，对轻伤伤员安排专人跟踪观察、对症治疗，并开展心理疏导工作。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主持人。
1: 嗯，好的，赵聪聪。
2: 昨天深夜，当地下起瓢泼大雨，给现场救援带来不利影响。目前救援面临哪些困难？救援队伍将如何开展科学施救？来听总台记者管欣、韩雪莹、赵聪聪的报道。
3: 重庆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处置山体崩塌灾害市级专家组组长李丽解释，此次山体崩塌的产生过程是岩体长期凌空过后朝凌空方向进行了乳化，由于此前曾经持续降雨，雨水渗入下部软弱层产生润滑，天气突然转晴以后岩体收缩变形，最终产生局部滑移、翻转和崩塌。对于公众关心的鞭炮爆炸问题，黎丽明确回应，
4: 下面有一个存放鞭炮的库房，把库房引爆了，但不是鞭炮爆炸引起的崩塌，因为它时间都不对。
3: 彭水县气象台今天0点10分升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0点10分到6点10分汉家街道降水仍持续。黎丽介绍，降雨使现场救援难度进一步加大，
4: 降雨对现在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现在残留在后坡那些围石，如果雨暴雨，那可能还要产生些小规模的滑塌，对于我们的救援工作肯定是有不利，因此的话要加快这个时间，一个是黄金72个小时，第二个就是要尽量在没有降雨的时候做好救援工作。
3: 现场巨石交错堆叠，下方民居损毁严重，崖壁还有悬空危岩。截至昨天23点50分，中国安能集团从重庆、成都、北京等多个方向抽组120人、62台装备参与彭水县汉家街道山体崩塌核心区域人员搜寻任务，主要采取两路并进、机械搜救、人工清障的方法进行协同作业，已经修筑搜救便道约200米。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对中国之声表示，
5: 现在凌晨1点，我们总共完成现场清理塌方量约6000余方，垮塌体的巨石比较大，作业面比较狭窄，我们要对巨石采取爆破的作业方式进行清障，现场正在下暴雨，整个作业现场要进行实时监测预警，下一步我们计划

0: 采取对计时进行爆破作业，划分网格化作业区域，分层对掩埋核心区域进行同步搜救，同时运用边坡雷达、三维激光扫描仪、建模无人机等侦测设备，构建数字化战场，实时掌握现场态势情况。全天候实施边坡监测预警作业，避免发生次生灾害。
1: 据介绍，救援现场已经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端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拆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并且实时研判调整救援方案。
2: 灾害发生前，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土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龚宝东在巡查中发现了落石险情，他们紧急挨家挨户疏散群众，共组织60多名居民安全转移。
3: 当彭迪和最后一批居民正向安全区撤退时，整片山体轰然崩塌，他被埋进了废墟。在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人民医院，记者见到了这位网格员，他说，如果下次遇到这种事情，他还是会这么做。来听总台记者武黎明、韩雪莹、王洪超的报道。
4: 记者在医院见到彭迪时，他后脑勺带着伤，身上还有多处擦伤，所幸没有骨折。回忆昨天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他说一切来得太快了。
5: 没有任何征兆，就是我们去的时候才发现有那种碎石往下落，然后在转移的时候落的那些碎石声音更多，就抓紧一直在那里跑着喊他们快点往两边走。往两侧安全区域走。
4: 最近重庆持续高温，彭迪和同事00后网格员龚宝东趁着8点多天还凉快时提前出门例行巡查。居民楼顶钢棚上传来此起彼伏的碎石敲击声，让彭迪立刻警觉起来，得先把人叫出来。此时他并不知道这是山体崩塌的前兆，
5: 因为只是一些碎石嘛，怕打到那个居民的窗户落进去啊什么的，就想着先把他们输送出来。我负责的前面这边有4栋，然后那个我们另外一个同事龚宝东他就负责后面，我们就这样分，就觉得快一点嘛，不然你两个一栋一栋走，这样就会很耽误时间。
4: 循着落石的咚咚声，两人分头行动，一人负责几栋楼，一边向社区汇报，一边挨家挨户敲门。有人想回家拿东西，被他们劝了下来。
5: 有的居民很听，他很配合，就往两边走，有的他还要回去拿东西啊，但是我们都劝导他们就没有回去了，都跟着全部往两侧走。
4: 折回引导第二批居民撤离时，彭迪走在了人群的最后。当他回头查看是否还有人时，山体突然崩塌了。
5: 我们开始去叫他们往安全地方去疏散嘛，他就不愿去，有的又说要回去收拾东西，然后又劝不住，他就上了楼，哈，可能又拿东西又拿下来了，所以说他就在后面，我们又返回去，又去叫他们赶紧往这边撤，然后我还在后面看后面还有没有人，就相当于我就在最后一个了，那房子就看着就从那中间就开始垮，我就让他们快跑，就这样我也跟着往前面跑，然后就使劲跑，都没跑赢。
4: 被埋的瞬间，一块石头和另一物体恰好形成了夹缝，彭迪被卡在其中，眼前一片漆黑，只看到前方一点光，他不敢乱动，等待着救援。
5: 我就在那个夹缝里面，我看当时有头又很晕，然后四周什么都看不见，最后看见前面有一点光，但是我又不敢乱动，只有等待救援的过来，最后救援的把我救出来。
4: 被疏散的市民冉世芳说，
6: 他们不是就在那里说嘛，让我们往两边跑嘛，然后我就往这边没垮这边走嘛，走了一定的距离没有多远，后面就垮了嘛。他们不叫我们就没命了，感激他们为我们群众着想嘛，为我们的生命安全着想嘛。
4: 躺在病床上，彭迪说他也后怕但不后悔。
5: 作为我们网格员也是要尽我们的职能职责，要服务群众，要关注群众，不管是他们的生活就是生命财产，这些都要我们关注到。怎么说呢，我自己做的问心无愧，我做了的。
2: 据了解，灾害发生后，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预拨5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重庆开展山体崩塌应急抢险救援和受灾群众救治工作。 救助工作，重点做好人员搜救、排危除险等应急处置，开展次生灾害隐患排查、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有关抢险救援和救治安置的最新进展，新闻纵横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7: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9: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0: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开幕，大会以智能伙伴共创未来为主题。相关负责人解读，这个主题有两层含义。一方面，人工智能正在赋能千行百业，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大家工作生活的重要帮手；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需要各国的携手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构建全球伙伴关系。
3: 开幕式上，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等多项成果发布，从伙伴理念到制度化的合作框架，中国正推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从共识走向行动。这份未来国际合作的路线图都有哪些新方向，又将如何走向实处？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1: 这一系列成果并非孤立呈现，而是从合作路径、伦理底线、行动框架到实践分享，构成了一个环环相扣的完整闭环。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的角色，既源于技术实力和战略定力，更体现在将自身发展经验转化为国际公共产品的主动担当。此前，我国已围绕人工智能发布多项倡议，为了将宏大的倡议细化为可落地的方案，将合作发展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切实的行动，多项行动计划明确了相关任务。浦江实验室主任兼首席科学家周博文指出，基于人工智能的特性，它的发展与治理必须放在全球视野下考量。
12: 人工智能的益处、收益，它应该是全人类的，而人工智能该讲的那个风险，它也是会影响全球全人类的。所以从这一上面，我觉得非常容易理解，人工智能的治理肯定是需要全球的紧密的合作的。
11: 周博文进一步分析了中国在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中日益重要的作用。他表示，
12: 从技术角度来讲啊，中国在全世界范围内人工智能是非常领先的啊，不光是仅在技术单点上，从人才储备到算力到人员到模型到智能体到应用啊等等，是全方位领先的。中国呢是非常明确把人工智能治理放在重要位置上的，而且这个呢，在人工智能提出要统筹发展和安全的考量上，中国呢表现了负责任和长期的一致性。
11: 此次大会成果之一的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侧重于怎么合作，这份计划从数据、算力、生态、赋能、人才、规则、治理和伦理等方面提出了优质数据供给、智能算力普惠、开源生态共享、人工智能深度赋能、数智人才共育、规则标准共建、安全治理协作、人工智能向善等八项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创新驱动发展中心主任霍福鹏阐述了这份计划的核心逻辑。
1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存在一定的地区失衡的问题，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算力基础设施不足等挑战。本次行动计划打造从底层算力、数据资源到产业应用、能力建设的全链条合作方案，提升人工智能普惠可及性， 推动各国平等共享新一轮科技革命的红利。行动计划在尊重各国主权与发展权利的前提下，充分凝聚治理共识，推动人工智能朝着有益、安全、公平方向健康有序发展。
11: 霍福鹏进一步强调，此次行动计划构建起的完整合作框架将推动各方在多个关键领域深化务实合作。
13: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合作需要进一步强化协同合力，此次行动计划串联八大领域，构建起了从基础资源到技术生态到产业应用到安全治理完整的合作框架，将围绕规则标准、开源社区、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一系列务实合作，形成可持续的全球协同发展模式。
2: 如果说人工智能合作发展行动计划解决的是怎么合作，那么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解决的则是如何安全的合作。这份行动计划怎样给人工智能全球合作系上安全带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1: 国际人工智能伦理治理行动计划聚焦于人工智能的科技伦理治理，在联合国未来契约及其附件全球数字契约的框架下，围绕人工智能全生命周期伦理治理、风险分类分级防控、敏捷治理机制建设等方向展开。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科技伦理研究中心副主任毕春丽介绍了该计划的核心思路。
14: 行动计划明确将伦理考量融入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部署与运营维护全过程，要求在数据采集与算法设计阶段提升透明性与可解释性，在部署使用阶段防止误用。

0: 关注百姓热点话题，播报晋远时政要闻。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晋远新闻。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李小青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晋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逐梦省运整装出征，晋远健儿代表白银市征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足球曲棍球项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近期，县委书记李小青先后来到乌兰镇、弥滩镇及罗家湾社区、279社区、烟洞村地质灾害隐患点，实地调研防汛减灾工作情况。调研中，李小青详细了解了河道管护、隐患排查、监测预警、值班值守、防汛物资管理、群众转移等工作落实情况，现场指出薄弱环节和需要改进的问题，并就抓实抓细防汛减灾工作提出明确要求。李小青强调，要常态化开展河道垃圾、漂浮物、障碍物清理整治工作，疏通河道水系，畅通行洪通道，杜绝洪涝隐患。要聚焦老旧危房、临山临坡房屋、低洼易涝区域，坚决杜绝危房住人、险房留人的问题。要坚持拉网式、地毯式排查整治，全覆盖排查整治山体边坡、沟渠塘坝、地质灾害隐患点，建立隐患台账，明确整改实现，落实专人管控，从源头防范地质灾害发生。各乡镇要组建专职防汛工作专班，细化岗位职责，明确分工任务，确保防汛工作有专人抓和专人管。要严格落实防汛叫鹰叫醒工作机制，畅通气象预警、雨情水情通知渠道，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村、到户、到人，做到早提醒、早防范、早处置。要严格执行24小时防汛值班值守制度，严明值班纪律，细化值守要求，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第一时间上报。李小青强调，要全面优化雨量水位监测体系，常态化做好雨量监测设备检修运维工作，保障设备正常运行、数据精准传输。针对偏远村组、山区地段信号盲区问题，要增设雨量监测装置，全面消除监测盲区，实现雨情水情全域精准监测。要全面开展防汛物资配备检查，确保险情来临之时调得出、运得快、用得上、有时效。要细化乡镇干部、村干部、网格员包保责任，对辖区群众，特别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危房住户、地质灾害点周边群众等重点人群，逐一建立包保台账，明确责任人，细化管控措施，

0: 现户户有人管，人人有人护。要严格落实转移避险四个一律要求，完善群众应急转移预案，明确转移路线、安置地点、责任人，在汛情来临第一时间组织群众安全转移，做到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县领导马金栋参加调研。7月16日，靖远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召开，听取和审议有关事项。县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友如出席会议。会议通过了县18届人大常委会第36次会议议程草案，听取和审议了县人民政府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专题报告，县人大常委会视察调研组关于全县行政复议法贯彻施行情况的调研报告，审议了县人大常委会关于靖远县、县、乡两级人民代表大会换届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靖远县选举委员会人员名单、县人大常理会关于县19届人大代表名额分配的决定草案、县人大常委会关于全县18个乡镇新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的决定草案、各乡镇选举委员会名单，通过了有关人事事项和其他事项。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兴帝、陈于山、罗爱民、吴小英，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候选人刘兴贤参加会议，副县长吴小兰、县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高兴明列席会议。旌旗猎猎，蓄势出征。7月15日，靖远县举行运动员代表队出征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仪式，靖远县足球、曲棍球运动队将代表白银市出战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角逐省运荣誉，展现白银青少年昂扬向上的体育风采。近年来，靖远持续深耕足球、曲棍球两大特色项目，搭建小学启蒙、初中强化、高中冲刺、全周期后备人才培养链条，常态化开展集中集训、跨省外训，持续向省队、国家队输送优秀体育人才。此次代表白银出征省16运，是对靖远体教融合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活动现场，全体运动员精神饱满、斗志昂扬、整齐列队，全体参赛队员纷纷表示将牢记嘱托、整装出征、迎难而上、奋勇争先，以良好竞技状态展现靖远儿女自强不息、奋勇争先的精神面貌，力争实现运动成绩与精神文明双丰收。本次展览以超以向外为核心主题，取自传统美学理念，既是艺术家对秦汉金石文化、敦煌传统艺术的致敬与传承，也是其多年深耕书印领域、潜心艺术探索的成果集中呈现。作为巡回展览的重要一站，靖远站延续展览高品质艺术水准，汇集书法、篆刻、造像三大系列精品力作，品类丰富，风格典雅，意蕴悠长，全方位展现传统笔墨金石艺术的独特韵味与创新活力。展厅内，一幅幅笔墨精妙的书法作品，一方方匠心镌刻的篆刻作品，一件件气韵生动的造像作品错落陈列，兼具传统法度与艺术新意。作品既坚守古法根基，恪守传统书画篆刻的技艺内核，又在构图、笔法、意境中融入个人思考与时代审美，实现了传统艺术的经典复刻与创新演绎。不少观展群众驻足品鉴、细细品读，或交流艺术感悟，或拍照记录佳作，在汉墨书香与金石雅韵中近距离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体悟笔墨刀石间承载的人文情怀与艺术风骨。本次展览的落地，不仅为当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学习交流、鉴赏提升的优质平台，拓宽了群众艺术视野，更以书画篆刻为载体，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助力县域文化事业繁荣发展，为靖远文旅融合、 文化育人注入全新活力。
1: 听众朋友，今天的靳远新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是晨曦，我们下期再会。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即将为您播出名家评书。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大宋的圣旨已经宣读完了，肃太尉也要赴宴了。没想到有人高喊一声，坏了坏了，宋江又领着人马呀杀上来了。这又怎么回事呢？原来辽国的守城兵将啊弄误会了，宋江确实带着人马来了，不过这次啊他不是来攻城啊，干嘛来了呢？他护送着诏书密使赴宴来了。这又怎么回事呢？按理说呀，你说大辽国归降大宋了，不得把宋江和诏书密使都得请来呀，这是起码的常识啊。没想到大辽把这个事儿啊弄忘了，宋江倒没挑理，诏书密使不干了，怎么不请我？走走走，宋先锋啊，咱们到燕京赴宴去。宋江一听，哎呀，诏书密使人家没请咱们呢，不用他们请，如今呐，咱们大宋的官员是主人了。宋江一听，可以对，那咱也去赴宴吧。吴居士一听，使不得呀，咱们诏书密使去行，人家可以代表朝廷，可是您的身份跟人家诏书密使不是一回事啊，您是大宋朝的先锋将，您的任务是指挥打仗。我看呐，咱这么办，为了安全起见，咱们把兵马带着，护送诏书密使前去赴宴。等把诏书密使护送到了燕京城的城门口，咱就手吓唬吓唬这些辽兵辽将和辽国的狼主，然后呢，咱再把兵马呀领回来，咱这叫敲山震虎，让辽国的狼主今后啊少耍点滑头。好吧，就这么着，他们领着兵马就来到燕京城下了。当辽国的狼主一听，什么宋先锋将带着兵马来了，把他吓得够呛啊。后来又听说人家大辽国的监军诏书密使前来赴宴，哎呀，他一拍大腿，坏了坏了，咱们怎么把诏书密使和宋江给忘了呢？他就赶快下令大开城门呐，得把宋江和诏书密使让进来呀。结果啊，宋江把诏书密使送到了城门口，人家领着兵马就回去了。当辽国的这些官员把诏书密使迎进了这大殿，好一番的客气啊。诏书密使首先是拜见了肃太尉，按照官员的品级啊，他的官衔没有人家肃太尉高。见了肃太尉行了大礼，然后又见了辽国的狼主。这回大家伙分宾主落了座了，这个辽主啊拿出来最好的礼品献给了肃太尉，当然了，也得给诏书密使再预备一份啊。这诏书密使也是挺高兴，皇上的诏书都宣读完了，这意思他也听明白了。原来你们辽国呀总犯边闹事儿，本来大宋朝想把你们灭了，后来你们想改过自新，那么这回啊就给你们改过的机会，把原来占的城池都交还你们，把俘虏的这些兵将啊也都给你们送回来。这里边要说明的一点，就是那些女兵啊 把这些女兵放回去，宋江还真舍不得。可是他又不敢公开抗旨，他就耍了个小心眼儿。手下这些立过功的兵将啊，你们自己想办法。你们看好了辽国的哪个女兵了，你们呢自己接触接触吧，然后你们想办法把她留下，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旦有人提出来这人数对不上啊，你们就说有可能啊有些女兵阵亡了。这招还真好使，再说狼主也挺高兴啊。高兴什么呢？天寿公主放回来了。辽国的狼主马上给楚监下了一道令，你马上安排人杀牛宰羊啊，又预备一些金银彩缎，还有一些其他的礼品，一共拉了几十车呀，送到了宋军的大寨呀。宋江手下的兵马也是很高兴，大吃大喝好几天。休整了几天之后，宋江就等着宋太尉的消息。没几天的功夫，宋太尉啊就要还朝了。在走之前呢，宋江要跟辽国的狼主见个面打个招呼，这也是礼节。再一个呢，宋江还得有几件事跟他交代交代呀。不过宋江啊没直接进燕京城，他来到燕京城的城门楼下，他就递上话去了。我是大宋的先锋将宋江，我要班师回朝了，我得跟你们狼主啊打个招呼，把狼主请出来。狼主一听宋先锋要见他，他敢不出头吗？赶快就来到了城门楼上。宋江就说了，我们的部队啊要班师回朝了，这次啊从开战到结束，我们大宋朝的皇上是皇恩浩荡，非常怜悯你们，动了恻隐之心，不想给你们赶尽杀绝呀，准许你们受降，你们也纳表请罪了。我宋江希望你们不要反复无常啊，要诚实守信，真正做到年年进贡，岁岁称臣。如今我宋军在班师回朝之前，我要把丑话说到前边，你们要谨慎自守，休得故犯，如越违反，天兵在至，绝不轻饶。我宋江是说到就办到啊，你们记住了吗？记好了记好了。哎呀，辽国的狼主和手下的官员心里边真让这个宋江啊给打怕了。好，既然这样啊，那咱们就暂时一别，希望你们不要再冒犯天威。是是是，我们再也不敢了。俗话说得好，空口无凭。来来来，安排采石工采了一块大石头啊，把这石头凿成碑，由圣手书生萧让写一篇好文章，把这次事儿记得详细一些。接着让金大坚亲自撰上字

找个地方立起来，这就是最好的见证了。宋江他们在走之前，这个事儿啊得立即办理。那么说办就办，很快这件事就办完了。办完了事以后啊，把这块大石碑就立在永清县东边15里地这么一个茅山下边。据说一直到今天，这块大石碑啊还在那儿立着呢，记载了这段历史。我估计这块大石碑要真有的话呀，那地方肯定就是一个旅游景点了。行了，咱把话还得说回来呀，宋江带领着人马保护着宿太尉，是班师还朝。单说梁山的兵马回到东京汴梁城，刚走不远就看有个山，一打听五台山到了。一听五台山呐，当时这花和尚鲁智深来了精神头了。五台山跟我有感情啊，五台山有一座寺院，那个寺院有我的老恩师智真长老啊。可鲁智深一看这座山怎么也不像五台山呐，到附近一打听才明白，这座山确实叫五台山，不过呀，它不是真正的五台山，它是小五台山。哦，原来不是那五台山呐！一提到五台山，鲁智深心中就暗暗的落泪呀。他永远忘不了他的老恩师智真长老啊。这个智真长老对他是恩重如山呐。当年他大闹五台山，坠打山门，把五台山那些和尚让他打得噼里啪啦呀，又吃肉又喝酒，那哪像个出家人呐？后来智真长老保护了他，特意啊把他推荐给相国寺智清长老。这智清长老跟智真长老是师兄弟的关系，智清长老把他留下了，还让他呀看了菜园子。在看菜园子的时候认识了林冲林教头，后来林冲被高俅陷害遇了难，他在野猪林还搭救了林冲。在水泊梁山这些弟兄之间，他跟林冲的感情是最深的，林冲也永远忘不了自己这个老弟呀。咱话还得说回来呀，今儿个一提五台山，鲁智深就想起他的智真长老大师了。我能不能趁这个机会再去拜访拜访我的老恩师呢？他就把这个想法偷偷摸摸的跟宋江说了。宋江一听，应该看看你的老恩师啊，这人呐，应该知恩必报。宋江是非常知识啊，赶快让宋清准备一些钱财银两和礼物，挑了几个弟兄，咱们一块儿陪着鲁智深回五台山看看他的老恩师，顺便呢咱也拜访拜访这位智真长老。就这么着，宋江就把这个想法跟苏元景说了，说是鲁智深自打离开五台山以后从来没回去过，这回代表皇上出征凯旋归来了，顺便呢看望看望自己的老恩师，这也是对老恩师有个交代。不管怎么说，这人都有一个荣归故里的感觉。打个比方说吧，大山里边一旦要出了个人才，他肯定想荣归故里，回去啊一个是荣光耀祖，再一个也得让乡亲们看看我就是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如今我的地位啊跟以前可不一样了，我是朝廷的大员了，或者是我是国家的栋梁了，用现在的话说呀，我是国家的大干部了，大领导了，出门不是骑马就坐轿啊，这地位不一样了，有了话语权了，这腰杆也硬起来了。鲁智深也是啊，我现在是朝廷的正规军人了，原来我是个提辖，现在我是个将军了，我又为朝廷立下了战功，打了胜仗，我回到五台山呐，既能看看我的老恩师，我也能在这边小和尚面前显摆显摆，当年我坠打山门，大碗喝酒，大口吃肉，你们瞧不起我，现在我混得一点也不比你们差。鲁智深呐，有没有这想法咱不知道，反正啊他是急于要回五台山。就这么着，宋江带着几个弟兄，他们和宿太尉就分手了。

叩打山门的门环呐。这山门呐，要是有庙会呀，或者是什么四月初八、四月二十八呀，哎，那好日子都有进香的，这庙门就打开。平时这山门呐是关着的。这鲁智深一敲山门，嘣嘣嘣直响啊！这些看山门的小泥沙赶快吱嘎嘎嘎，嗯，就把这大门打开了。一看是鲁智深，他们认识，哎呦，这不是咱原来那个花和尚吗？这鲁智深的花和尚有来头，这花呀并不是贬义词，这个花啊是花朵的花，在大宋朝纹身是一种时尚。你像燕青纹身，小李广花荣纹身，一枝花蔡庆也纹身，花和尚鲁智深他也纹身，他身上纹的是前后都是花，就这么着被称为花和尚。这个花和尚今天一回来，把这些原来的哥们儿啊闹愣了，哎呦，你是不是又来砸我们山门来了？鲁智深乐了，师兄师弟们呐，那是几年以前的事了，如今我鲁智深已经是朝廷的大军官了，咱们师父呢？师父，师父在里边呢。这些小和尚赶快打打噔噔噔噔到禅房，得给智真长老送信儿啊。智真长老一听，什么，鲁智深回来了？哎呀呀，说心里话，他也真想鲁智深呐。他们俩也说不上啊，怎么回事？哎，就是对撇子。自打他见到鲁智深，心里边就格外的喜爱这个鲁智深。鲁智深在五台山这寺院惹了多少祸呀？又砸山门，又打人，又破坏了寺院的规矩，怎么惩罚都不过。可他并没有惩处这个鲁智深呐，他就觉得鲁智深这个人呐，确实是一位行侠仗义之人呐。就为这些呀，他对鲁智深是格外的关爱。后来他就把鲁智深介绍到东京相国寺他师弟那儿去了。这些年呐，他确实非常想那个鲁智深呐。没想到今天鲁智深没忘了他，特意呀来拜访他来了。智真大师是亲自出门相迎啊，鲁智深上前就给智真长老跪下了，自己的恩师嘛，恩师啊，弟子看望您来了。智真长老马上把鲁智深扶起来了。哎呀，徒儿啊，这几位是谁呀？这都是我的好哥们儿，来来来，这是我们首领宋江。他这一看宋江啊，这些人都是朝廷的官人呐。他知道鲁智深这回啊不是在逃犯了。宋施主，阿弥陀佛，来来来，随我到禅房一叙。就这么着，他把宋江这一些人等啊领到了禅房，安排伙食房子，备上了素食素菜，非常热情的款待了宋江人等啊。既然智真长老是鲁智深的师父，这些人也是一口一个师傅啊，把智真长老叫的是挺高兴。紧接着呢，这宋江又代表梁山这些好汉，把带来的礼物一样一样的都送给智真长老了，又给智真长老啊留下一些银两。这出家人不贪财，也是越多越好，智真长老全都留下了。吃完了饭以后，他们就得住在五台山这寺院里了。第二天吃完了早饭，就得跟智真长老告别了。在跟智真长老分手的时候，鲁智深流出热泪来了。这可不是虚假的，鲁智深什么时候流过泪呀？看来鲁智深对智真长老的感情确实是很深呐。智真长老一边送他们，一边跟鲁智深单独交代了几句。智深呐，我还有个师弟在杭州六合寺，你如今已经是官家人了，一旦有机会到杭州六合寺，一定替我拜访拜访我的这个师弟呀。鲁智深是牢牢记在

里边。你还真别说，后来据说鲁智深呐，还真就到杭州的六合寺找到了安身之处。据说呀，在六合寺圆寂喽。行了，那都是后话呀，咱接着这书还得往下说。宋江他们这些人都是骑着马来的，赶快是打马加鞭呢，追赶自己的队伍去了。没过三天就追上自己的队伍了。当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快到东京汴梁城的时候，宋江明白啊，我带着这么多兵马，如果一下子拥进东京汴梁城，兴许把皇帝吓着我。得了，咱呐也得懂点规矩。宋江一声令下，把自己的梁山军在陈桥驿就把营寨扎完了。紧接着，宋江和108员战将陪着素元景、赵枢密使，风风光光的回到了东京汴梁城啊。到东京汴梁城的第二天就得见皇上。这苏太尉啊，见到皇上以后就奏了本子，把宋江他们的表现跟皇上一五一十的汇报完了。皇上也是非常高兴，这108员战将列队在金銮宝殿又一次的得到了皇上的召见。这108员战将来到皇上的跟前呢，得高呼三声吾主万岁万万岁，还得给皇上行三叩九拜的大礼。什么叫三叩九拜呀？就得给皇上磕仨头，还得拜九拜，这就是三叩九拜。要说秃噜反账了，一秃噜嘴就说成三拜九叩了，光我就说错了好几回。好在这些听书的都非常理解，再说他也不挑这毛病，要真遇到这挑毛病的，早就把咱们这些说书先生给撵下台了。这点道理都不懂还说书呢？过去我们在茶馆说书啊，一旦说错了，那些老听书的都及时给咱纠正纠正。咱把这书还得说回来，当宋江他们108员战将在天子面前行完了三拜九叩的大礼，高呼三声万岁万万岁也都说完了，就列队两江。天子就发话了，你们这次出征给我大宋可争光添彩了，你们为我大宋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是边关安宁啊，朕感激你们呐。宋江赶快就说了，哎呀，我们这点功劳算什么呢，都是陛下您的威德所致啊，我们这些臣子又何德何能呢，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齐天呐。臣子这次领着众将出征，都是托皇上您的洪福啊。你看宋江多会说话，来不来也学会溜须拍马了。人家这溜须拍马那才叫真正的溜须拍马呢，皇上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好好好，皇上马上就下了一道旨啊，命令省院的官员呐，起草一些章程，看看怎么给宋江他们封官进爵，具体都封他们什么官，待皇上和蔡京他们这些大臣商量商量再定，暂时呢先赏给他们一些东西。首先皇上安排光禄寺大摆筵宴，赏宋江锦袍一领，金甲一副，名马一匹。卢俊义以下的官员呐，卢俊义以下的一些将领都得到了皇上的封赏，水泊梁山这些战将再一次的给皇上三叩九拜谢谢恩呐。皇上赏的御酒在酒席宴上都喝完了，又一次的给皇上谢了恩，谢完了恩就得出宫了。他们是从西华门出去的，当他们翻身上马回到自己的营寨，就等消息了。等什么消息？等皇上的圣旨啊。结果等了好几天一点消息也没有，宋江他们这些人就着急了，到底皇上封我们什么官啊，怎么还没有消息啊。原来这里边啊多多少少的出现点情况。出现什么情况了呢？前文书咱不是介绍了吗，曹中有四大奸贼呀，这四大奸贼